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2: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1: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2: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过来参守。
1: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3: 在这里守护卧佛5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2: 时刻见证了历史，
3: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2: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1: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小马，把另一个灯笼递给我。
1: 好。
0: 是柚子喽。
1: 柚子，哎呦！
2: 你这贪吃鬼。
0: 哎，小毛，你可得给大家留点儿。
3: 没事，柚子还有很多。
4: 我们这儿的中秋向来是要吃柚子的，吃的越多，祝福越多。
1: 这样的习俗棒透了。
0: 月饼来喽。
1: 圆的月饼啊，
2: 月饼哦。
0: 看着吃吧，妈妈。
1: 哎呦，你干嘛？
0: 快陪我去看香火楼。
5: 真厉害，
6: 真精彩。哇
5: 哇，那边
0: 这香火楼也太有意思了。
6: 栩栩如生
1: 啊。进来吧。爸爸妈妈还是没接电话吗？
5: 他们可能还在忙吧。
1: 哼，爸爸妈妈是这样，舅舅也是这样，都只顾着工作。哼，
5: 不是还有我吗？
7: 少爷，小姐，是老爷和夫人的电话。
1: 少爷。

0: 小康，你的手艺越来越好了。
1: 谢谢爷爷。可我还是没法复原古代机关术，没法让木牛自己动起来。
0: 小康，你知道机关术鼻祖墨子与鲁班的典故吗？鲁班制木鸢你很熟悉。但其实墨子制作木鸢比鲁班还早，

0: 墨子的墨渊只在天上飞了一天，而鲁班改进的墨渊飞了三天三夜。从记忆上讲，鲁班赢了。但墨子说，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对人有利的才能说巧，对人没有实际帮助的，那就叫拙。
1: 爷爷，难道我想做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吗？
0: 有没有意义，要看你怎么用了。

0: 摩康，
1: 小南，
0: 怎么样？机关术有进展了吗？
2: 还没。
0: 我给你找了一些资料。这些是我爷爷整理的考工记资料，里面有许多古代传动技术的介绍，还有我爷爷写的心得。另外，爷爷让我提醒你，一定不要钻死胡同，他很担心你。嗯，
2: 谢谢，我会注意的。
0: 走了。嗯，
2: 我自己的事，却让这么多人担心，这样真的对吗？

0: 小隼、小卯，你们有关于墨子机关术的记忆吗？
1: 有是有，只是……
0: 这是什么？
2: 嗨，你到隼卯领域里就知道了。哎呀！
0: 这儿不是和平常一样吗？
3: 别急，看好了，
1: 开炸！
0: 这是什么？这么多齿轮、机械和传动装置。简直就像一座木工制作的城市，
2: 这就是墨子机关城了。
4: 机关城，
1: 传说级的工匠大师不会简单的留下知识，而是把知识融入机关城，作为一种考验。进入机关城后，我们的能力也会失效，甚至不能飞行。
4: 机关城里或许就有我想要的知识。
0: 你们到入口去吧。小心，不能乱按。
4: 门在哪儿啊？
1: 看到机关了，
0: 跑啊！

0: 每次都是不好的回忆，以后再也不来了。
1: 这里的动能都来自周围的水车，我要的动能又从哪里来呢？
2: 小康，
1: 我追求的真能实现吗？
3: 老伙计，你可千万注意，别让小康陷得太深。好了，就聊这么多吧，回头见。哎，
4: 啊，爷爷，
5: 小康，趁着长假，咱们出去走走怎么样？
4: 出去玩？太好了，
2: 吃鱼丸？什么鱼丸？
5: 是出去玩，我们一起出去旅游。
2: 南安与小康结伴出行，巧遇了正在田边研学的孩子们。孩子们请求小康帮忙修好演示用的古老农具犁和水车。小康能顺利完成委托吗？
6: 第38集，龙骨水车。
7: 小鲁班，快跟上呀！
5: 小康，还能坚持吗？
6: 还可以。
5: 我们这次出游的目的地是谭邦古城。
6: 好，我来叫车。
5: 这次我们走着去。
6: 走着去？
5: 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要学会在过程中去体会，去感悟，这样才会有新的发现吧。
6: 爷爷，你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5: 别担心，我已经痊愈了。老年人就是要多动动，你不会连我这个老头子都不如吧？
6: 我力气还多得很呢。小隼、小蟒，我要超过你们了！嘿，
7: 来呀、来呀！别吃了，小鲁班追上来了。
6: 爷爷，这里空气真好。
2: 我喜欢大自然的感觉。
6: 小心，那是有蜜蜂的方向。哎呀！哎呀！
0: 好累啊，怎么还没到？
2: 谁让你去招惹蜜蜂的？那边的小朋友们在干嘛？
8: 犁是一种传统的耕地农具，通常将其系在牵引它的动物或人身上。

0: 通过破碎土块耕出槽沟，达到便于播种的目的。
1: 老师，我能试试吗？
0: 原本是可以的，可这个梨已经损坏了。
2: 是小鲁班哥哥，小鲁班哥哥，
3: 嗨！
4: 你们在这玩什么呢？
1: 我是来参加研学活动的。小鲁班哥哥，请你帮帮我们吧。
4: 怎么了？
1: 梨坏掉了，你能帮我们修好吗？嘿，
3: 当然，看我的。弯曲的圆筒松动了。
1: 有小鲁班哥哥帮忙，一定没问题。
3: 光景箱，
5: 制作锡兵。
3: 先加固一下离梢部分，然后是连接牛的鱼垛、翻土的泥铲。这是一架曲圆犁，修复起来并不困难。好了，
1: 让我试试。
6: 我也要试试。
3: 储备的木料不多了。
6: 这个也太沉了。
7: 阿肯去找南安了。
1: 是的，阿肯少爷去找南安大师学习传统建筑的结构知识。
7: 是吗？那还真得感谢我这位好老师啊。
1: 需要我替您筛选礼物吗？
7: 礼物是要有的，但不能以我的名义送。我的那位老师对我的成见可不浅啊。
0: 小朋友们，你们看，小朋友们，你们眼前的就是传统的农田灌溉系统。古时候啊，人们就是用这个龙骨水车将水从低处运往高处灌溉农田。
1: 我来试试。
0: 现在啊，大多使用抽水机灌溉了，龙骨水车已经荒废很久了。
1: 小鲁班哥哥，
6: 小鲁班，拜托拜托。
3: 好吧，龙骨水车可比犁复杂多了。
8: 你最近不是在研究传动装置吗？正好试试。
3: 好，我试试看。小隼、小马，我们去旁边一起构思一下。
6: 来啦！哎呀！哎呀！
1: 哎！呼！呼！嗯！嘿！
6: 这就是龙骨水车正常运作的样子。
3: 之前在小南给我的资料里看到过踏车。这龙骨水车虽然看起来很大，但用的都是小零件。我知道了。嘿，木链又叫龙骨，要制作龙骨，我们必须先裁切出一些大小相同的木料，然后在这些木料上面画出龙骨的结构，榫卯交叉，以木质插销拼接。再画出榫眼的位置，这些榫眼是龙骨连接的关键。小隼、小卯，帮我裁切龙骨。
9: 收到。
4: 所有的龙骨都要保证形状统一，未来用木尺带动的时候才不会出错。
3: 龙骨板也可以依次制作出来，需要很多。开始拼装，
9: 出发了！
3: 来得好！在每段龙骨的中间插入一片龙骨板，然后将所有的龙骨依次连接起来。

0: 节点完成榫卯，所有的木箱全部插入，龙骨就制作完成了。哇，龙骨做好就要考虑内部的传动装置了。木尺、轴承、电轮。一架水车需要主动和从动两副齿轮系统，小的带动龙骨和水流，大的用于脚踏发力，再加上一个扶手支架，主体图纸完成。
1: 最后的工序交给我们，
0: 各部件归位。首先是大木轮，然后是小木轮，
2: 再加上踏板，还有支架，最底下是草桶。哼，结束。
0: 你这龙骨还不服气？这可就不乖喽。去吧，我能用木工创造你，自然能用工具降服你。搞定。
3: 我试试，
2: 我也要试试。
3: 看，我还能这么……哎呦！
4: 啊，好晕啊，到处都在转。
0: 啊，我知道怎么做了。只有图纸，我们还缺很多木料。
5: 木料的话，我们可以去古城里找找，
6: 那也是我们的目的地。
2: 今天莎莉居然没有赖床，一大早就把阿德和胖格召唤到木工工作室，悄悄地开始忙碌起来，神神秘秘的。他们到底在捣鼓什么呢？
0: 第39集，生日惊喜。

0: 莎莉，该起床喽。你还好吧，莎莉？今天不是休息日吗？怎么这么早起？工作室？不是吧，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俩
1: 少爷来了。
0: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
2: 我们哥哥，是我邀请他们来的，我们正在设计参加金句子奖的作品呢。
0: 真的假的？
2: 哥哥，你快去做你的实践活动吧，不要打扰我们了。对吧，去吧。哥哥再见。对了，哈克与阿木借我用一天，你就开开心心去搞实践吧。
0: 到底在搞什么啊？
3: 你俩慢点，别跑太远。
4: 让他们去玩一会儿吧。
3: 小猛，我喜欢木城这种地方，到处都是老房子。
5: 对呀对呀，木头沉淀出来的香气，我们一整天都不嫌多。
6: 是的是的，

0: 每次来这儿，我都感觉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1: 哦，怎么说？
0: 有一种回到了古代的感觉。
1: 嗯，它的确是一座饱经风霜的古城，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0: 古老的东西都很有魅力。武功也是这样。
1: 话是这么说，可古城再好，也离不开现代文明。同样的道理，古老的木工很有魅力，但现代木工更契合时代的发展，没必要纠结哪个好，兼容并蓄才是正道。
0: 你们俩别光顾着玩，我们还得寻找木材修复水车呢。
2: 明白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3: 小隼，你等等我。
4: 危机解除，我们继续吧。哇，开始生日大作战，给哥哥一个惊喜。第一步，布置场景。
5: 危险危险，
6: 不好了，
4: 看我的，
7: 沙莉，
6: 停停，
4: 抱歉。
3: 等等，哥哥的蛋糕来了。哇，
6: 我先尝一口。
3: 人工水车挑选坚实耐腐不易开裂的木料制作，如榆木、檀木、桑木等。
0: 是跷跷板耶。是手摇水泵哎。哇，看我的凌空抽射。
6: 大叔大哥，请问哪里有木材店啊？
8: 那边就有，
6: 谢谢。爷爷，你看是这种没错吧？
1: 对。
4: 这是送给阿肯哥哥的生日礼物，机械和木工的完美结合。
9: 这个音乐盒有意思，
10: 阿肯学长肯定喜欢。
5: 我们也来帮忙。
4: 那就开始做吧。我先取出需要的木料，
6: 再刨平木料的表面，

0: 哎呦，切割切割，哎，走走走走，阿肯少爷一定会夸奖我的，
1: 我的更好，
0: 偏偏是我的更好，
1: 我的更好。
2: 八音盒的零件制作就由我来完成，好事啊，阿肯学长看到我的进步。

0: 组装开始。固定底座，安装内部的框架结构。哇！然后是木质的齿轮零件和滚筒，再装上发声的金属簧片，然后是装饰外壳，还有发条系统。完成！哇！哇！耶！
1: 怎么这么安静？他们都出去了。这些装饰是？
2: 风水少女，天使。

0: 谢谢。舅舅，
1: 玩得好累呀！啊不，长木料好累呀！嘿嘿，我喜欢这座古城，
2: 感觉好像回到了千年之前啊！
1: 嘿嘿，我也是，这里就是个桃花源。
2: 哇！
3: 嘿嘿，
4: 哇！哦，爷爷。材就快收集好了，明天一定可以修复龙骨水车。
5: 好，好。
2: 为了收集修龙骨水车所需的木料，小康、小隼、小莽在谭邦古城里来回奔走，也因为意外的遭遇，用光了木料。他能最终重现龙骨水车吗？

0: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摸头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

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一场百年罕见的暴雨，一列被困的列车，近千条生命悬于一线。
1: 当火车开到桥上面之后，前面就通行不过去了，水位一直在上涨，那一刻特别的绝望。
0: 一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的嘱托，他带领落魄岭社区全体居民在风雨里撑起一处聚拢希望的港湾。
2: 只要有我们就去了，肯定有你们呢，知道吗？
3: 我把所有人都安顿好了，但是我儿子找不着了。任何一个母亲都不会说无动于衷。哎呦，急了，我也没表现出来，真没表现出来。
4: 全家一定要去看二梅姐，一定要再去看看落魄岭，因为那里曾经温暖了我们，而且是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
3: 任何一件事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就是各方的力量。所以我就那一刻我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真的是没有落下一个人。
5: お前何やってんだ？
6: あ、翻訳資料をお届けに参りまして。
5: なぜ明かりをつけない？
6: あ、置いて帰るつもりだったんだし、帰ってくるのは知りませんでした。
7: 出了什么事？
5: 出了一点状况。我在拿到计划之后，被人撞见了。
7: 谁？
5: 翻译官罗志勇。
7: 那他会去跟唐天举报你吗？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咱们只要听见寺院里的动静不对，就立刻冲进去抢人。记住，谁都不许贪生怕死，凡是怯场后退场，一律枪毙。
1: 李先生，您用不着瞪眼扒皮的跟我们说这个枪毙不枪毙的。离家的时候，后事我们就已经安排好了。

0: 我们来了就没打算回去。
1: 你说的是真的？黄老四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们真的离我刮目相看？
0: 那是因为你不像大嫂和百子哥那么了解我们。
1: 不像他俩？怎么不像？
0: 大嫂和百子哥那就像我们的亲大嫂亲大哥，我们有什么难处心里怎么想的他俩都了如指掌，他俩会像为自己解决难处似的为我们解决难处。别看我们不说，但我们人人心里都有本账。他俩能让我们生，我们就愿意为他俩去死。李先生，我说句不中听的话，您虽然也生活在我们中间，可您总跟个外人似的，所以我们就没把你当成自己人。
2: 熊啸天，笑能掩饰你内心的恐慌吗？
3: 我恐慌吗？我一个东北人敢在你这地面上落脚，我会恐慌吗？面对你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子，我有必要恐慌吗？
2: 你恐不恐慌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
4: 楚玉和，我真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一个人居然敢来。
2: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楚玉和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既没打家劫舍强取豪夺，又没打过谁的主意暗算谁，我有什么可怕的？
3: 别装了，我现在只要眨一下眼，你马上就会被打成一滩烂泥。
2: 对这个我早有心理准备，如果我害怕被你们打成一滩烂泥的话，我今天就不来了。行了，你们就别再走夜路唱歌给自己壮胆了，不是要谈判吗？谈吧。
4: 你真的想要救那个百子的命？
2: 这是必须的。
4: 那先听听我们的条件吧。猴子，念。

0: 我们的条件啊，一共有
1: 两条。
0: 这第一条，立刻解除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枪支弹药马匹所有的都要交给黑风寨。这第二条，每月按时上缴黑风山稻谷200担，肥猪10只，肥羊10只，老母鸡30只，外加200斤鲜鱼。啊，
2: 以上这两条
0: 字字如铁，不容改变，切切。
3: 楚玉和，
4: 这条件你都听懂了吧？
5: 我又不聋，你同意吗？你们这哪是在谈判，这分明是要逼我签城下之盟的投降书啊。
4: 到这个时候你还敢跟我掰手腕，你也不怕我一刀剁了你？
5: 熊啸天，你少给姑奶奶瞪眼扒皮，吓唬谁啊？我告诉你，从我认识你熊啸天的那天起，我楚玉和就从来没怕过你。
6: 看来你是不想要摆子的命了。
5: 谁说的？摆子的命我要，
7: 可你们的那两个条件，不但我楚玉和不答应，
5: 我相信四镇八乡的乡亲们也绝对不会答应。
8: 你先别关门，你最好再仔细考虑考虑。
6: 我看这样吧，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明天5时3刻为你答复的最后期限。
4: 明天到了这个时辰，如果没有答复，或者答复的不能让我满意，你就当着给摆子收尸。

0: 把马接住，大嫂。哎呀，我的亲娘祖奶奶，您可真是把我急死了！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度日如年，分秒如天呐！
1: 我这不是毫发无损的回来了吗？
2: 大嫂，您一个弱女子，孤身去会那些虎豹豺狼，难道您就一点都不害怕？
1: 老四。
2: 要说我一点都不怕，那是瞎话。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也有七情六欲。可我细想起来，这害怕有用吗？你越怕，熊啸天和罗六姑就越是会找上门来寻衅滋事。你只有咬紧牙关，硬着头皮跟他们死扛，也许还能扛出一条活路。这人到头来，不就是一个死吗？
0: 如果连死都不怕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是。今天我为救百子是这样，明天我为救任何一个其他的兄弟也是这样。大嫂，人心都是肉长的，您的所作所为，我们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从今天起，您指哪儿，我们就打哪儿。我们愿意为大嫂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3: 我们跟定大嫂了，我们跟定大嫂了，大嫂了，我们跟定大嫂了。好，说得好，楚玉和不愧是我的好大嫂。
1: 他连你的命都舍弃了，你还夸他好啊？人生自古谁无死？
2: 刘曲丹心照汗青，
1: 他楚玉和虽然舍弃了我的命，但是我可以做一回人，堂堂正正的人。命都没了，做人还有什么用？比如你罗六姑吧，虽然你苟延残喘的活着，可是谁又会把你当人看呢？
2: 嗯，百子，你别给脸不要脸，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
1: 收起你那套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把戏，听喇喇姑叫还不种庄稼了呢。罗六姑，请你别再烦我，要杀要剐，我百子悉听尊便。
2: 你。

0: 何儿，你这是又咋了啊？娘，我心里难受，是不是又想柏子的事儿了？
1: 是，我回来了，可柏子他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你是说熊啸天？
0: 我六姑那两个条件，你永远都不会答应了。在我跟柏子学骑马打枪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永远不要向恶势力低头。
1: 你这样做，既然是对的，为什么还要哭啊？啊，你上正义观的时候，你让大伙儿。
0: 要用笑脸送你上路，你为什么不能用笑脸送柏子上路啊？娘，我实话告诉您，我已经失去克文了，我不想再失去他。
1: 这么说。 你心里有。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他？原先想等个两三年，等时机成熟再说。可现在，这是我楚玉和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0: 刘唯恐，来了。大嫂，
1: 距离午时三刻还有多长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大嫂，您还有什么吩咐吗？百子的灵堂搭好了吗？已经搭建完毕。
2: 你吩咐下去，午时三刻一到，所有的家人跟我一起去祭奠百子。是。
0: 虎子，
3: 这时辰都已经到了，
0: 楚玉和为什么还不出现呢？
2: 他如果有了动静，他就不是楚玉和了。
0: 那我还傻老婆等什么？你汉子呀，动手！
4: 准备把他给我剁了！用不着蒙眼睛，老子要看着熊啸天的大片刀是怎么砍我脑袋的！刀下留人！
5: 不用了吧。
4: 跑这儿来干什么呀？你就是熊啸天，熊大当家的，对吧？
0: 哦，你谁呀？他就是警备司令部曹少华，曹司令。
4: 曹司令，你带这么多人跑我黑风寨，有何贵干呢？
5: 我想和你熊大当家的

0: 贺然，祭奠仪式已经完了，你怎么还不走？娘，我想再陪他说会儿话。
1: 那我先回了啊。

0: 你的意思是跟我要摆子？我想熊大当家的会给我这点面子。如果我不给呢？识时务者为俊杰。 以你熊大当家的名声，恐怕欠妥了些吧。我就是指挥我的士兵们做出点什么，还能带领为民除害的桂冠。你可以不把人给我，可我就要把你给带走。何去何从？ 还请好好的掂量掂量。我是吃粮长大的，不是你吓大的，脑袋掉了也就是个碗大的疤。既然熊大当家的这么油盐不进、执迷不悟，就别怪我曹某人。
1: 没把话说在前面，何副官，
2: 在。
3: 司令，息怒息怒啊！
4: 莫非夫人有话说？
3: 我们家狗熊啊是个粗人，不会说话。您大人啊，不计小人过。
2: 六姑，
3: 别说话，闭嘴，听我说。
4: 你说，司令，您要的摆子我们可以给您送来，但是您能给我们什么好处啊？这俗话说，做生意还讲究个礼尚往来，你送我一尺，我还你一丈，不是？曹司令。 你总不会是那么小气和抠门的人吧？
0: 还是夫人精明。我们既然做了朋友，哼，那还有什么不好商量的？<笑>

0: 小红，你刚才喊什么？
1: 我百子哥回来了！
0: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1: 真的，这是真的，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0: 在哪儿？他在哪儿？

0: 这百子真是命大呀！他怎么就能从鬼门关里活着出来了呢？他这一回来，必定成为我事先计划的绊脚石。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1: 曹某早就仰慕大嫂的英明，对大嫂英勇抗击顽匪熊啸天、替夫报仇的事迹，也是略知一二。 今日与大嫂见面，大嫂果然气度不凡，英姿焕发，光彩照人。现在曹某将大嫂。

0: 小的爱将完璧归赵，这也是天赐鄙人以大嫂结识的良机。曹某实属三生有幸啊。
1: 本来我对于解救百子已经束手无策，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多谢曹司令帮了我这个大忙，百子对于我们罗家是实实在在不可或缺的人物。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要能助大嫂一臂之力，我曹某定竭尽全力，在所不辞。比如说前方战事吃紧，需要大量兵员，我向大嫂保证，对大嫂所统领的四镇八乡，我曹少华壮丁一个不抓，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不知大嫂对我的善意是否满意呀？
2: 这曹少华答应给咱们一批枪支弹药，并且应允咱们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看这个样子他像是在帮助咱们，但是他又把百子强行的要回送回了倚天镇，又交给了楚玉和，看这个样子呢他又是像在帮助他们。你说这曹少华到底是演的哪一出啊？
3: 这个曹少华是个诡计多端的老狐狸，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2: 像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高官，有可能会是咱们背靠乘凉的大树，但是也有可能会是咱们的掘墓人。可是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得紧紧地抱住他，
4: 用他来牵制跟约束住楚玉和，以此来减轻楚玉和对咱们的威胁。

0: 以后就看你的了。放心吧，我李维鸿为党国大业定当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
1: 大嫂，请留步步吧。
2: 这怎么行呢？送您怎么也要送到您的座驾边呀？
1: 常言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相信，我们这一别是短暂的，我们还会经常见面的。
2: 经常见面。
1: 大嫂的父亲楚展老先生，不是在城里开了家小店铺吗？我已经拜会过大老人家了。
2: 您见过我爹爹？他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
1: 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尚可。只是
2: 什么？
1: 只是他私人心切。我听他说，自打你出嫁，你们父女还一直未曾谋面。他想你想的，这头发都白了。
2: 只要有时间，我一定去探望我爹爹。
1: 我一定把大嫂的意思提前转告。
2: 多谢。

0: 子，你不高兴？
1: 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呢？
0: 人家曹司令在你就要被熊啸天开刀问斩之际，把你从阎王殿里拉回来，单凭这一点，
1: 单凭这一点，我就得感他的恩，戴他的德，给他下跪磕头，对不对？
0: 那你也不能总是板着个脸，给人家一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感觉。
1: 让我摆子给他张笑脸，那你还不如让熊啸天砍了我。

0: 木妈，我已经吃过饭了，你干嘛又拿这些来呀？
1: 儿子，这是厨房啊，专门为你呀做了四个小菜，还烫了一壶酒。专门为我做的？这玉和呀，特别嘱咐的呀。哎，他说，为了庆祝你平安回来。
0: 木妈。
1: 这饭我不吃了，您端走吧。不吃了，为什么呀？没有为什么，不想吃，更没心情吃。柏子，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啊，你这样
2: 也会伤玉和的心呐。
0: 木妈，时间不早了，您早点休息吧。
1: 你好，柏子，吃一点啊。

0: 是你，白子，你想干什么？
1: 哎，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松手！松手！
0: 想干什么？
2: 不要脸的东西！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啊？哦，没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你的脸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1: 这……
0: 这什么这？快说。
1: 啊，昨晚半夜我起夜上厕所，天太黑，再加上睡得迷迷糊糊，被地上的树枝绊了一下，摔的。
0: 你看你，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让我看看。
1: 大嫂。
0: 哎呀，少啰嗦，我看看。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

0: 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2: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

0: 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

0: 好视力，免费送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我早就想叫你玉和，可以吗？
1: 不可以。
2: 为什么？
1: 对我叫大嫂的这个称呼是克文生前定下的，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
2: 逝者已去，生者已矣，难道您就不想改变一下自己吗？
1: 我暂时没有改变的任何想法和打算，李唯恐，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小红
3: 来了。
1: 我让你去叫你摆子哥来我这儿，你去叫了吗？
4: 去叫了，他来了呀。
1: 他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他人呢？

0: 小子哥，你在这瞎折腾啥呢？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大嫂找你都快找疯了。大嫂，您找我？对，坐下说吧。
1: 大嫂，找我干什么呀？我找你来，当然是有事情要跟你商量。找我商量？我觉得大嫂应该找李维孔商量才对。
0: 找他？为什么？我知道大嫂喜欢的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大少爷不就是大学生吗？您是主人，我是下人，我只是觉得。
1: 我不配跟您说话，
2: 百子，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从曹司令把你从黑风站送回来，你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1: 那是我不愿意跟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我不想让他们玷污了我百子的清白。你怎么这么说人家曹司令啊？国民党，不就是国民党吗？他们不就是专门祸害穷苦老百姓的土匪吗？
0: 那天你板着脸不高兴，就是因为这个。
1: 你把曹少华这种人奉为座上宾，我当然不高兴了。大嫂，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跟曹少华这种。

0: 人交往，迟早会上当受骗，吃大亏的。
1: 这个我心里有数，
0: 就怕事到跟前人犯迷糊啊。
1: 你不相信我？
0: 我是担心那个李唯恐整天在你耳边嗡嗡，把您给说晕了。
1: 那你今天呢？你今天不高兴又是为了什么？
0: 我讨厌李唯恐。
1: 你俩闹矛盾了？你倒是说话呀。
0: 我说不出口。
1: 摆子，你摆子是我楚玉和最信任也最依赖的人，我希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如实地告诉我，好吗？
0: 丢人呢，真够丢人的。他李唯恐把男人的尊严当块臭肉喂狗了。
1: 男人的尊严？
0: 大嫂，我要告诉你，我还真怕你去把他给宰了。
1: 那么严重？
0: 李唯恐脸上的伤是我打的。
1: 你打的？你为什么打他？
2: 大嫂，大嫂！
1: 这李唯恐来的真不是时候。摆子，等你有时间咱们再详谈吧。什么事弄得你像被狗追着似的？
3: 曹少华曹司令派人给您送请柬来了。
1: 请柬？
3: 他请您明天下午1点务必赶到警备司令部，有要事相商。这是请柬。
4: 何副官，
5: 在。
6: 我的请柬
7: 送到楚玉和手上了吗？
5: 报告司令，请柬已送到。
6: 我捎给李唯恐那几句话，
5: 我也向李唯恐一字不漏的如实转告，他非常感兴趣。与此同时，他向咱们提了个条件。
6: 条件？什么条件？
1: 你俩倒是说话呀！明天曹少华的警备司令部，咱们是去还是不去？来，你们俩谁先说？
3: 我还没考虑成熟，还是请摆子先说。
1: 摆子，你先说。
0: 我的意见只有两个字：不去。
1: 不去？为什么？
0: 曹少华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3: 摆子，你这么出言不逊，亵渎当地军方最高司令长官，那可是要抓进去坐牢的。
0: 什么狗屁当地军方最高司令长官啊，说白了不就是欺压百姓兵匪一家的头子罢了。
3: 哼，别人都是吃干饭的，就你忧国忧民。
0: 哼，最起码我摆子从来不偷看女人洗澡。
3: 他奶奶的，找死！
0: 有本事你就试试。
1: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我是来找你们商量事情的，不是来看你们打架的。打，给我打呀！如果你们今天不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我不抽你们俩耳光，我就不姓楚。

0: 六国，你说这个曹少华请咱们到警备司令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上面不是写着吗？有要事相商。
0: 他和我能有什么狗屁事要商量？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你这个军师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依我看来呀，那这曹少华那必有事情有求于咱们。
1: 滚犊子！
2: 他能有什么事求咱们呀？
0: 大哥，要不是这样，人家能对咱这么客气吗？啊！
1: 我最后再问你俩一遍。咱们是去还是不去？
3: 不去，
4: 去，
3: 不去，
4: 去。
3: 曹少华这是挖了坑，等着咱们往里边跳呢。
4: 危言耸听！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3: 李唯恐啊，你现在的嘴脸，不由得让我想起一副对联。
4: 什么对联？
3: 上联为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下联是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啊。
4: 你尽管挖苦我好了，我这可是为大嫂和四镇八乡的乡亲们着想。
3: 你那是狗熊穿袈裟，假慈悲。
4: 好，大嫂，我说出来您听听，我是不是假慈悲？别的咱不说，曹司令允诺在您统领的四镇八乡，壮丁一个不抓，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这总该是事实吧？正因为他言而有信，四镇八乡才相对平安无事，这不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吗？嗯？就连他摆子的命也是曹司令救出来的，他现在不但不感恩，反而恩将仇报，这天下还有说理的地方吗？说句心里话，你以为曹少华是那么好惹的吗？啊？据我所知，曹少华手下有三个师，共50000多人的兵力，而且都是崭新的美式装备，你得罪他还会有好结果吗？他要收拾咱们，那还不是绿豆芽蘸黄酱，小菜一碟，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吗？大嫂，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已经全说了，何去何从还是您定夺吧。

0: 真的决定去吗？
1: 我不得不承认，李唯恐说的的确有几分道理。
0: 那我说的话就没有道理吗？
1: 当然不是。
0: 那你为什么还去呢？
1: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大少爷，我非常怀念你在的那段日子，可现在一切都变了。明天我保护大嫂平安无事回来后，我就要走了。我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但这里我真的是一天都不愿意再待下去。大少爷，我辜负你了，请你原谅我。

0: 强哥。
1: 曹司令，不知是什么事情要与我相商？我这个人喜欢开门见山，快刀斩乱麻。
0: 大嫂真是快人快语，个性十足，真令曹某敬佩有加。
1: 百十里的山路，我还要赶回去呢。
0: 急什么嘛？既来之，则安之。您住上一夜，明天再走不迟。
2: 玉和岂敢劳您司令大驾？
1: 住宾馆的事还是免了吧。
0: 那连日夜思念您的老父亲，您也不见上一面了吗？您这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如果让老人家知道您路过家门而不入，老人家伤心欲绝的样子可想而知啊。
1: 曹司令，咱们先谈正事，关于是否去见我父亲，咱们谈罢再定，好吗？
0: 没问题。在谈正事之前，我想让您见见您的朋友。
1: 我的朋友？
0: 对，你们可是老朋友了。
1: 老朋友？谁？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啊？怎么，在我这里还要大打出手吗？把枪放下，都把枪放下！再不放下，我就命令我的士兵浇你们的血！

0: 德哥，咱们走。别走啊，我还有要事没跟你谈呢。
1: 我去你老婆的要事！

0: 真没想到，曹少华竟然要我跟熊孝谦还有罗六姑坐在一起。
1: 我早说过，他们是兵匪一家，蛇鼠一窝。
2: 也可能这里边有什么误会。
0: 胡说八道，能有什么误会？我和熊孝谦、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父弑子之仇，早就传遍了四面八方。他曹少华能不知道？什么也别说了，咱们马上回去。
2: 大嫂，咱们可以不理曹少华，可不能不理老父亲啊。自古就有忠义孝为先之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给您扣一顶不忠不孝的帽子。
0: 百子，你怎么看？我听你的。
1: 本来我们应该马上离开这儿，脱离险境，但是好不容易来一趟，老父亲还是要看一看。
2: 你别模棱两可，你就说去看不去看吧。
1: 当然要去看，只是老父亲的住址。
2: 我多了个心眼，我找何副官要来。
3: 爹爹，
4: 我是女儿。

0: 爹爹，吃了早饭我就要走了。
1: 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看看爹呀？
0: 我会经常来看望您的。
2: 大嫂，
3: 大嫂，大事不好了！
0: 出什么事了？
3: 百子给中央军抓走了。
2: 走，快点。
0: 为什么抓他？
3: 说是抓壮丁，马上送到前线当兵打仗。
0: 什么？
2: 快走，快点，快走，快上车，快点，快上车，快点上，快。

0: 你不是说不抓我统领的四镇八乡一定一族吗？今天你怎么把我身边的板子都给抓走了？啊！你曹少华就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大骗子！你把我的板子还给我，你背信还给我！
1: 大嫂，请息怒。
0: 我息不了。你如果不把我的板子还给我，我就把你这三个戏班拦。
1: 大嫂，请你冷静一下，听我说。我曹少华金口玉牙，一诺千金。我答应您的四镇八乡，不抓一丁一族，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我是不是都做到了？是以你身边的摆子被抓丁，这是中央军干的，中央军。 系蒋委员长的嫡系，我一个小小的城区司令，又怎么管得了蒋委员长那里的事儿啊？你着急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你砸我的东西，我也可以原谅。但是，你选错了对象。
0: 真的不是你们干的，
1: 不是，绝对不是。

0: 这次多谢何副官帮忙了，这点小事儿何足挂齿。不过你答应曹司令的承诺一定要做到。
1: 司令可是想楚玉河的人马，
0: 想得头头疼。
1: 这一点请转告曹司令，请他尽管放心。只要百子不在。

0: 我已经在周密计划如何灭掉罗克文，但是我没有想到罗克文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1: 罗克文在这个时候出现，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时候灭掉罗克文。
0: 罗克文就能一手遮天，要不了多久，这个罗府就会变成李府了。
2: 这么说，你是人财两得了？
0: 这才是我李唯恐撕皮赖脸恳求罗克文留下我的真正目的。当时我已经在周密计划如何灭掉。

0: 你就是白子，是我，就是他，把这小子给我带走。是，走走。你们凭什么抓我？哼，凭什么？共军重兵压境，前线战事吃紧，急于补充兵力，你被征兵了，带走。国民党抓壮丁为什么只抓我一个？而且还是指名道姓的抓。 我明白了，李唯恐坚持让大嫂到警备司令部，而且态度出乎以往的坚决。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为了把我从大嫂身边挤走，竟然勾结曹少华，使出了这样卑鄙的手段。
1: 楚玉和跟百子就这样分开。
2: 他们谁也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见面，谁也不知道今后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曹司令，我求求你，请你无论如何都要把百子给我救回来，哪怕是花钱赎人，花多少钱我都给。
3: 大嫂，有些事儿花钱是可以办到的，可有些事儿，你就是花再多的钱，也是办不到的。至于百子被抓定这事儿，就属于这后一种。我劝大嫂，还是好自为之，就不要再为难我了。

0: 解放军咋回来了？打回来好啊！一会儿瞅准了机会，咱们就跑，明白吗？
1: 那咱们能跑到哪儿呢？
0: 就算跑回家，还不是被抓回来吗？我想好了，去投奔解放军。
1: 解放军？
0: 对，我曾经听我叔父说过，解放军。
1: 就是当年的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咱们人民的子弟兵，是专门帮助咱们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队伍。白子哥，那你就带我们去投解放军吧。打熊啸天的时候，我就跟着你，现在还是这样。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2: 对，我们一起去投靠解放军吧。
1: 对，
0: 一起投靠吧。兄弟们，你们真的愿意吗？
3: 愿意。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

0: 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哎，非常的逼真。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
6: 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可以，
6: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5: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6: 对对对，
7: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7: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0: 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每每与共。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黄金是，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5: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7: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0: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又酸又胀，真难受。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连长，那人是谁啊？

0: 连长，连长，你亲自去啊！我不能再眼睁睁看着我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倒下。
1: 连长，你去了谁指挥啊？你不能去！
0: 我怎么就不能去？
1: 告诉指导员，由他接替我的指挥。咱们全连就是拼光了，
0: 也不能给咱们信丰连这笔军旗抹黑。

0: 小伙子，小伙子，小伙子，小伙子，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样的，小伙子啊！哎，
1: 那你就收下我
0: 啊！收下你？
1: 我要参加解放军。
0: 你要参加解放军？
1: 啊，我铁了心的要参加解放军。

0: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十，三十一
1: 这次吧，把孩子扔了吧。啊，不，这是我和他刚死不久的爹，留下的唯一骨肉了。
2: 我也不想让你扔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兵荒马乱的，你说连大人都无法活下去了，何况你这几个月的孩子呢？ 与其死在你怀里，你还不如放在这里。万一碰到有好的人家给收养了，他这不也能捡着一条活着的路吗？侄子，你就下决定吧，扔吧啊！
0: 爹，我决定了。

0: 你为什么要写这个百字啊？
1: 我让他穿百家衣，吃百家饭，我的儿子一定会活下来的。

0: 野战军就要发动总攻，解放眼前这座城市了。我们团作为先锋团，为了干净彻底地歼灭这城中7万守敌，现在有一个最为重要的部位，是关键中的关键。
1: 是哪儿啊？
0: 五号桥。对，只要炸掉五号桥，我们对敌人就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 所以，野战军首长命令我们
2: 坚决完成任务。
0: 我还没说完呢，你就坚决啊？
2: 你说不说完我都坚决。

0: 作。老先生，我们家大嫂的病严重吗？
1: 大嫂的脉搏极其微弱，这是因为她的精神受到强烈刺激，阳气下沉，浊气上升，再加上日夜操劳所致啊。如果这股浊气在胸中沉积沁入心脾，凝成一股毒火，那大嫂她可就危险了。
0: 老先生，这么严重啊？那你快给开方子，我们好抓点药去。
1: 我的药治得了病，可治不了命，只有他本人自己走出这个阴影才得以痊愈。
0: 靠他自己呀？
1: 对，他自己。

0: 孩子，你是我郑大发最得力的干将，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是这一次的任务非同寻常，我不得不多嘱咐你几句，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遇事不慌，沉着冷静。
1: 你说什么？楚玉和病了？
2: 病得还不轻呢，能不能挺过来还不好说。
1: 到底怎么回事？
2: 还不是叫那个摆子给闹的。
1: 那个摆子不是你托我们用抓丁之计把他给弄走了吗？
2: 摆子是抓走了，
3: 可楚玉和的心
2: 也随他而去了。
1: 这么说，那个楚玉和你还没有把他弄到手？
2: 所以我才心急如焚。
4: 排长，赶快分配任务啊。
5: 老国张强
6: 到。
5: 你们两个跟我一块

0: 出什么事了？
1: 玉和，玉和他，
2: 大嫂怎么了？您快说呀！
1: 她不见了。
2: 什么？大嫂不见了？
1: 你们快去找啊！快去找啊！
2: 分头去找，一定要把大嫂找到。快，哎。

0: 抓丁抓走了，我失去了我最信的弓，最得力的矛手。我真的很想和你一起走，可是我对你说过的誓言还没有兑现，伤害你的凶手还活在这个世上，所以我不能随你而去。等我揪下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我们夫妻再团圆吧。
1: 怎么样，林先生，大嫂没找到啊？
2: 再找！
1: 找不到大嫂，你们都不要回来，快去！
2: 好。

0: 你干嘛这么看重我？你快点说，到哪儿去了？
1: 我去柯文的坟上看了看。
2: 什么？您去了大少爷的坟？难道你还不相信？我不是不信，可在这电闪雷鸣、狂风肆虐的深更半夜，您孤独一个人就不害怕吗？
1: 我去跟自己的男人见面，有什么可怕的？
2: 我真是看不懂了。
1: 你看不懂就对了。 能懂我的，就只有百子。
2: 您怎么又提他？
1: 我可以不提，但百子在我的心中已经生了根。

0: 看来小姐也是一位酷爱音乐的人。我非常酷爱音乐，尤其是《英雄交响曲》。
1: 英雄交响曲，我也很喜欢。那是因为它荡气回肠。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都喜欢《英雄交响曲》，他们每天都要听。请问小姐尊姓大名？
0: 玉离。
1: 我叫柏子。你就是柏子？
0: 你知道我？当然。 你是著名的战斗英雄嘛？你的故事早已经在我们这里传遍了。柏子，咱们现在就走。
1: 走了。

0: 李云现在犹如惊弓之鸟，四处抓人。
1: 这是他们垂死之前最后的挣扎。用不了多久，这座城市就会永远回到人民的怀抱。
2: 可把你给盼来了，
0: 徐书记，我们是不是马上研究一下五号桥的资料？
2: 好。

0: 这个城市呢，形如幻岛，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只有五号桥是进出这个城市的唯一咽喉要道。只有炸到了五号桥，就能扼住敌人的咽喉，切断他们的生命线。既然这个五号桥关系如此重大，你想敌人不可能没有防备吧？
1: 已经派了重兵严防死守五号桥，现在已经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桥的南北两侧驻守，并且在桥面上面有很多可以射击的掩体。那么，假如我们如果一不小心的话，就会进入到敌人交叉射击的火力范围之内，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功亏一篑。但是，这还不是最难的。
0: 还有比这个更难的。五号桥呢，是德国著名桥梁专家史密特设计并指挥建造的，它是混凝土结构，据说它可以抵挡10级以上的地震。就算是炮弹打在桥面上，也只是炸一个小坑。普通的炮弹奈何不了它。那我们对五号桥是不是毫无办法了？
1: 也不全是。你想，一个健壮的人，我们只要打击到他的心脏，他就必死无疑。那么桥梁和人一样，他也有心脏。
0: 真的吗？
1: 对。
0: 那五号桥的心脏在哪里？
1: 我征求过好几位桥梁专家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啊，五号桥的心脏就在这儿。
0: 四号桥墩，没错。徐书记，我们不能光在屋里闭门造车啊。
1: 你的意思是，
0: 要想知道梨子是什么滋味，就必须亲自尝一尝。我想明天到五号桥抵近侦查。
1: 好，那我仍然派玉丽配合你。

0: 和儿，没事吧？
1: 娘，我没事儿，我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
2: 那前些时候你还怎么这么一会儿功夫就？
1: 娘，我从阎王殿里走了一遭，我知道我活着是那么不容易，活着又是那么美好。其实我的病是心病，是心里结下了疙瘩。现在我把心里的疙瘩解开了，我的病也就没了。明天，
0: 我要让一个崭新的楚玉和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0: 不可思议呀，实在是不可思议。楚玉和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多着呢。唯恐，你给我透露个实底儿。
1: 以楚玉和现在的威望，他到底能拉起一支多大的队伍？唯恐不知。
0: 司令，这是什么用意？坦率地说，现在时局对我们党国是大大的不利。如果我们能把楚玉和拉到我身边，为我所用，那必将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得承认，
2: 楚玉和。
1: 对我们并不感兴趣，对于怎么拉他入伙，我这心里实在是没底。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0: 曹司令，我倒是有一个好的建议，可是我想先知道，您是想丢了西瓜捡芝麻呢，还是丢了芝麻捡西瓜？这个还用问吗？ 傻子都知道捡西瓜，
1: 那您听我说。

0: 那就是狂叫。排长，怎么样？咱们距桥面太远了，敌人的兵力部署，还有火力配置，都看不清楚。
1: 再近了，敌人把守得很严。 并且布置了雷区，我们很难接近。
0: 再难也得想办法接近，不然炸掉五号桥，这只是一句空话。

0: 我准备采纳你的建议，事成之后，我给你个上校团长当当。上校团长就免了，我还是想留在楚玉和身边。看来你对楚玉和还是难以割舍呀。这是我踏进罗家的初衷，以利为恐，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好，此举。
1: 乃大丈夫、大男人所为，我对你刮目相看。那我现在就回去，按照您的指令去布置。3天之后我就起兵。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0: 多食，
1: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0: 多食、
1: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

治疗。优势二，铁中内置磁片，铁附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

0: 小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

0: 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

0: 真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7: 眼睛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真难受。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
11: 扫舒服，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

0: 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0: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过关里面抢。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景岩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お前何やってんだ？
2: あ、翻訳資料をお届けに参りまして。
1: なぜ明かりをつけない？
2: あ、置いて帰るつもりだったんです。帰ってくるのは知りませんでした。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跟熊啸天和罗六姑，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1: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曹司令决定帮您这个忙，除掉熊啸天和罗六姑，以解您的心头之恨。
0: 我想自己解决跟他们之间的恩怨，不想麻烦其他人。
1: 大嫂，您这是怎么了？ 孙子兵法中的借刀杀人之计是最为壮丽、最为激动人心的一计呀！不用自己动手，不动用自己的一兵一卒借他人之手除掉自己的宿敌，这您何乐而不为呢？再说了，打起仗来双方必定会有伤亡，咱们的这些家丁，无论死了谁，他们的老婆孩子谁来养？ 他们家里的年迈父母，谁又给他们养老送终呢？大嫂，我不知道这些，您都考虑了没有啊？

0: 大嫂，您到底决定了没有啊？
1: 你现在最好别催我，你让我想一想。这还有什么可想的呢？
0: 闭嘴！我说好好想想，就要好好想想。你这么急三火四的催我，我可以怀疑你是不是别有用心。
1: 德德，您爱想就想，您想到什么时候都随您的便。国军士兵又不是我养的。 您说打熊叫天，他们就打呀。您可记住了，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

0: 哎，干什么去？
1: 兄弟，这天太热了，车跑的全是山路，都快开锅了，得打点水。
0: 去吧。
1: 哎，兄弟，我听你这口音有点像保定人，是不是？
0: 高阳的。
1: 呵，巧了不是？我老家也是那块的，我家是流矢的。
0: 我家盐府离你们流矢十几里地。
1: 可不是嘛，你看。
2: 哎，当心，看在眼里，都拔不出来了。
3: 去你的！

0: 没想到在这千里之外的地方还能遇到咱们家乡的亲人呢。
1: 是啊是啊。
0: 这摩托车队很威风啊，看着阵仗是一点没把兄弟你放在眼里啊。
1: 人家是司令部特务队的，是高人一等的衙内，他们能把谁放在眼里啊？
0: 兄弟，我对这座著名的大桥啊是早有耳闻，非常想见识见识它的庐山真面目。今天有幸，不知可否劳兄弟大驾，陪我在这上面走一走啊？
1: 这没问题，请。
0: 多谢。

0: 张强，我想问你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们排长他……
1: 我们排长怎么了？
0: 他结婚了吗？你笑什么呀？哎，
1: 我们排长不但没结婚，甚至连未婚妻也没有。
0: 真的？
1: 我整天跟他形影不离，从来没听他提过任何女人。
0: 那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什么太好了？
0: 没什么。

0: 兄弟，这真是一座好桥啊！
1: 你怎么对桥还这么感兴趣啊？
0: 哎，当兵的靠枪，

0: 开车的靠舵。这每一座桥都是咱们汽车兵的门槛，这一不小心不就干进阎王殿了吗？啊，兄弟，我得给你提个醒，我听说共军也在打这座桥的主意，你可得小心点呐！啊，
1: 这点你尽管放心。你看，两岸碉堡林立，各个火力点不计其数。如果共军胆敢来犯，必将遭到我们来自四面八方的交叉火力的打击。你说，他们这不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吗？
0: 是。

怎么办呢？干还是不干？面儿就不干，背儿就干。老天爷，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决定了。 不算，一盘不算，三局两胜。

0: 看来这是天意啊！楚玉和由于苦无良策，只好采取这种最原始、最迷信，也是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办法。这时，又突发了一个事件，
1: 对，把楚玉和
0: 推向曹少华所设定的迷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0: 大哥，
1: 怎么了？
0: 山上的粮草可真没了，今天晚上弟兄们可没米下锅了。
1: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下山抢啊！

0: 你们是不是把粮食都藏起来了啊？如果你们不缴，老子就送你们见阎王，把你们都屠了！ 我再说一遍，缴还是不缴？
1: 好了，
2: 在，
1: 机枪准备，
2: 机枪准备。

0: 小翠儿，大小姐，你怎么在这里？
1: 我家就是这个村的。你走后，我就离开罗府了。

0: 大小姐，我求求你们不要伤害我的乡亲。
1: 那就叫他们把粮食都交出来。
0: 大小姐，您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哼，
1: 我怎么饱汉不知饿汉饥了？
0: 连年灾荒，粮食减产，乡亲们交上租子，连自己养家糊口的粮食都没了。您可以去每家每户掀开他们的锅看看都是什么，除了野菜还是野菜，连老鼠都饿跑了。你们就是把全村人都杀了，他们也变不出一粒粮食。
2: 哼，我不管，老子要的就是粮食。
0: 人命能当粮食的话你就拿，你可以先拿我的。
2: 别以为老子不敢。
3: 算了，大当家的，你把枪放下吧。
1: 小翠儿，你现在挺能说呀，完全像换了个人似的。
0: 我只是把实情告诉你。
1: 我可以放你们乡亲们一马，不杀他们，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您说。
1: 你跟我走，上山继续伺候我。

0: 行。
1: 什么？熊啸天罗六姑洗劫了桃山村，
2: 而且还抓走了小翠儿。
1: 抓走了小翠
2: 啊！罗六姑刚逃到黑风寨，小翠儿就回家了。她家就住在桃山村。
3: 熊啸天罗六姑横行乡里，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不除不足以平民愤。大嫂，您不能再无动于衷了。您再不出头，老百姓在背后可就要戳您的脊梁骨了，说您辜负了他们的期望，您楚玉河的一世英名可就要毁于一旦了。
1: 你别说了，我决定了，你马上去联络曹少华。
4: 江面的水深大约3米左右，流速每秒大约5米，加上他们在水里设了很多铁丝网，这样非常不利于我们下水求渡实施爆破。
5: 桥的两头有碉堡四座，桥面上有临时掩体，每个掩体里有敌人4名，轻机枪1挺。江北的半山坡上有堑壕，那里居高临下，对桥面形成严密的火力交叉网，而且没有死角。
4: 江面的巡逻艇一个来回大约15分钟左右，而且是双向对开，在桥下相遇。巡逻艇的配置是14.7高射机枪，兵力除了驾驶舱的舵手还有7人。
6: 那这么说的话，这是一块相当难啃的骨头了。
7: 其实也不一定。
6: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侦查回来的情况反映出来的不就是一个难字不是吗？
7: 难肯定是难，但是并没有像敌人吹嘘的那样无懈可击、固若金汤。有一利就一定会有一弊。
6: 孩子，你是不是找到突破口了？
7: 团长，在侦查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8: 这摩托车队很威风嘛，看着镇长是一点没把兄弟你放在眼里啊。
9: 人家司令部特务队的是高人一等的衙内，他们能把谁放在眼里啊？
10: 你是想
7: 我们化妆成敌人的特务摩托队大摇大摆地登上桥面？
11: 可是在桥面引爆炸药对整个大桥无济于事。
7: 我看了一下桥面，距离江面大概有5米左右，我们可以把人和炸药吊到4号桥墩下面，然后引爆，这样就能彻底摧毁

1: 敌人的五号大桥。大嫂，你回来了，联络上了吗？
0: 联络上了。
1: 曹司令怎么答复的？这是他朝思暮想、求之不得的事情，他当然欣喜若狂，满口答应了。
2: 满口答应。
0: 他请您明天上午10点去警备司令部召开联合作战会议。
1: 明天上午10点。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有件事儿，我得向你坦白。今天咱们向团长汇报工作的时候，我都没敢说。瞧，给你一本正经的，啥事儿？
1: 雨梨的事儿。
0: 雨梨的事？
1: 嗯。
0: 雨梨能有啥事？
1: 他可能对你有点意思。
0: 扯淡！
1: 我可没胡说，他看你那眼神，那就跟冒了光一样。他总问我，你们排长结婚娶媳妇了没有啊？排长，虽然我没谈过恋爱，但这事儿也太明显了吧！我就跟他说，我最了解我们排长了。我们排长不但没结婚娶媳妇，甚至连未婚妻也没有。他听到我这话，就跟捡到金元宝似的，别提多高兴。
2: 真的假的？真的。荷儿啊，你真的要跟那个曹司令合作呀？除掉熊啸天和罗六姑，是我发出的誓言。我不能不去兑现我的誓言。从现在情况看，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哎呀，
3: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
2: 我真的担心你受骗上当。娘，你有什么好担心的？我长大了，我能自己做主。荷儿，娘，我要睡了。明天一早还要去警备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你也早点休息吧。哎，这一仗。
4: 我要打出我楚玉和的威风，提着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去祭奠我的夫君。

张强，你说你最了解我，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我，真的不了解。你们知道我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吗？

0: 欢迎楚大嫂，
1: 欢迎楚大嫂，
2: 多谢。
0: 停，
2: 请
0: 坐下。孙参谋，
3: 到。
0: 去侦察白，把百子给我叫来。
3: 是。
4: 报告团长，不用找百子了，我已经在这儿恭候您多时了。啊哈，
0: 你小子又打了我一个提前量啊！
5: 本司令决定，此次攻击黑风寨，消灭熊啸天、罗六谷匪徒的，一个步兵连，一个炮兵排的指挥权，全部交给楚大嫂亲自指挥。你们都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楚大嫂的指挥和调度。如果谁敢消极怠工、偷奸耍滑，甚至目无大嫂，我定。

0: 把他军法从事。
1: 我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声音太小，我没听见。
2: 听清楚了。大嫂，您看我这样安排怎么样？不错。那就请您这个总指挥发号施令吧。你们大家听着，我楚玉和的目标只有一个。
3: 九下熊啸天和罗六姑的脑袋，
4: 你小子口气可不小啊！老连长，您还不了解我吗？我摆子从来都不是吹牛说大话的人。嗯，
3: 知道。
4: 那既然知道，我就请求团长把炸掉五号桥的任务交给我。
3: 白子，团党委研究决定，同意你化妆潜入实施爆破的作战方案了。真的？
4: 那太好了！你看，你看，你看，一说有任务你就高兴的像娶媳妇似的。娶媳妇重要啥嘛？炸掉五号桥才要紧。嗯，
3: 行，你回去吧。召开一个诸葛亮会议，发扬我军军事民主的优良传统，群策群力，让每一个战士都说一说怎么打好这一仗。
4: 是。
5: 为什么要？ 午夜12点行动呢？我们的行动必须严格保密。熊啸天在黑风寨苦心经营数载，他对黑风山的勾勾叉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如果我们不小心走漏了风声，暴露了我们的意图，他就会脚底板抹油溜掉。他们往山沟里这么一钻，我们再想找到他消灭他，无异于大海捞针。
4: 我要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最佳效果，把熊啸天和罗六姑必须消灭在黑风寨。大家注意，我综合一下大家的意见，现在分配战斗任务：二班全体守住桥头南端。 三班全体守住桥头北端，一班用绳索把人和炸药吊到四号桥墩下面实施爆破。注意，为了不惊动敌人，打草惊蛇，咱们能不开枪就不开枪，用刀和他们贴身肉搏战。这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作战方案。您楚大嫂真是一位
3: 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我曹某佩服。我哪是什么狗屁军事天才？不过是报仇心切，不得不想办法而已。您太谦虚了，我说句老实话，如果大嫂能踏进我国军的门槛，那定是党国的一大幸事。不知大嫂是否愿意？如果大嫂愿意，
1: 我曹某心甘情愿为您挑这个门帘，直接向蒋委员长引荐。蒋委员长，他认识我，我可不认识他。
3: 这可是一步登天的大好事啊，别人想都不敢想。别人是别人，我就是我，我没那么冠冕心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来不来都无所谓。
4: 我真替你惋惜呀！您再好好的考虑考虑。我现在的所有心思都在如何剿灭熊啸天和罗六姑身上。你说的这件事，待荡平黑风寨之后再说吧。二班长、三班长，
6: 到！
4: 你们能否守住桥头，是炸掉五号桥的关键。一旦敌人发现，你们必须要像钢钉一样给我死死钉在那儿，哪怕全部打光， 也绝不能让敌人越雷池半步。
7: 必须确保一班长的顺利引爆。
8: 是。
4: 一班长，
7: 到。
4: 准备足够的绳索和高爆烈性炸药，让敌人好好做做咱们的土飞机。
7: 是。

0: 报告团长，侦察排出发前准备完毕，请指示。
1: 稍息。
0: 是。闪现。
2: 同志们，我来为你们的出征送行。我要说的就只有一句话：祝你们成功。
0: 是。出发。

0: 你怎么来了？我不能来吗？这次的任务很特殊，也很危险。你无所畏惧，我怕什么？你勇往直前，也不能把我拉下。
1: 战争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男人的事情。战争也没有让我们女人走开啊。到了前面桥头，你就先下去。
0: 凭什么？就因我是女人吗？我的百子牌长同志，你这种重男轻女的大男子主义，是不是该好好检查检查？我们新中国提倡的可是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你们男人能做到的，我们女人也一定能做到。我没工夫在这儿跟你磨牙，我命令你下去。
1: 你的命令，我可以不执行。
2: 军令如山。
0: 你理解的，执行，你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笑什么？我笑你这认真的态度，真是太可爱了。可惜的是啊，你没有权利命令我，所以，我可以把你的话当成耳旁风。
3: 为什么？我不是你们侦察排的战士，我是地下党市委许方书记派来的联络员，连你们郑团长都同意我参加这次战斗，难道你的权力比团长还大吗？
2: 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我的排长同志，你就认输吧。哪那么多废话？好好开你的车。

0: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1: 请问长官，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瞎了你的狗眼啊，特务队的车你也敢拦？
3: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他是刚补充来的，不懂规矩，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来，放行放行。

0: 哎，这里不能停车，赶紧开走。
1: 哎呀，兄弟，我也想开走啊！你没看你这车都趴了窝了吗？
0: 早不趴窝，晚不趴窝，偏这个时候趴窝。
1: 谁说不是呢？你看看这老掉牙的美国货，比咱俩年纪都大啊！趴窝那是经常的事。
0: 赶紧修理，修理好，赶紧走。
1: 好，马上啊！

0: 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家家都匹配，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普罗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普罗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普罗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普罗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

0: 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

0: 侧，后软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一
3: 垫，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0: 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

0: 给神气报。
1: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富裕人。这就是书画水笔子，好多年没看到我，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峨眉山市多云转阴，18到25摄氏度。黄龙多云转阵雨，0到7度。银津阴，16到24度。小金阵雨，9到19度。岳西阵雨，13到19度。达州阴转阵雨，18到27度。大邑多云转阴，17到28度。德昌阴转阵雨，17到22度。延边阴转阵雨，17到23度。军连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古蔺多云转阵雨，19到27摄氏度。
1: 哎，老乡，看见俺的乌骓马了吗？俺就顾着看村里人剪纸去了。话说这剪纸还真漂亮，一走神江水松了。乌骓，跑哪儿去了你？
2: 别难过了，这个剪纸送给你。
3: 张飞换马的故事已成为传说，而传袭千年的换马剪纸，从历史深处走入乡村日常。
4: 欢迎看这个换马剪纸，五位的工资，一个是村长，第二个是科一长，他是莫特的那种官费剪纸工作。
3: 火红的剪纸，红火的日子，既是非遗记忆，也是乡村活力。非遗老手艺，乡村新动能。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2: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一定赢。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4: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6: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有足以堂堂正正的中国。
3: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5: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1: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0: 行动，绳子给我，我先下。
1: 队长，你在上面指挥，我来。
0: 注意安全。
1: 是。
0: 加快速度，注意警戒。

0: 跟紧了，有什么情况没？没有，真的没有。刚才只有特务队过去，
1: 特务队半夜过江，
0: 这小子不长眼色，刚才还挨了一耳雷子。
2: 司令部作战值班室，
3: 还剩下最后几箱炸药，加快速度。

0: 大嫂，在你的指挥下，今天我们大获全胜。
1: 大获全胜！
0: 攻克熊啸天盘踞多年的黑风寨，这不是大获全胜，又是什么呢？
1: 我才不管什么黑风寨不黑风寨，我要的是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他们俩跑哪儿去了？啊！

0: 您看，熊啸天和罗六姑肯定是从这里逃走的。大嫂，您不能再追了。我为什么不能追？我绝对不能放过熊啸天和罗六姑。
1: 大嫂，密道里的情况错综复杂，我们又不熟悉，再加上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这样很容易遭到他们的暗算。我劝你，还是不要再追了。 万一伤着你，我会心痛死的。

0: 白子，我长话短说。天主教堂，
1: 对，
0: 敌人的司令部就设在那里。我要你带你的人，秘密的潜入敌人的司令部内部，给他来一个中心开花，一举摧毁他们的指挥机关，让他们的指挥部完全陷入瘫痪。为了顺利的、更好的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1: 组织上决定，再给你派个向导和助手。向导和助手，谁啊？我。又是你啊？
2: 怎么，不行吗？
1: 白大，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女同志呢，叫汪兰。
2: 是咱们团政治处的副主任，也是我的爱人。嫂子好，白子，你在我们大发心里可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在夜里说梦话呀，都喊着你的名字呢。白子，我现在向你宣布团党委的一项决定，任命羽笠同志为你们侦察排的副排长。
3: 我希望你们正副排长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圆满的完成上级交给你们的各项任务。大发，白子可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羽离也是个非常不错的姑娘，你可要好好的。

0: 把他俩撮合在一起啊？
1: 啊？
2: 我亲爱的媳妇儿啊，你让我带兵打仗炸碉堡，那我没二话呀。可是这个月下老人怎么当，我这心里真是一点数都没有。你说我总不能命令摆子像炸碉堡一样冲上去把雨林拿下吧？哎，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呀，你又是他俩的嫂子，以后啊，哼，还是你多多帮助他俩吧。哦，
3: 行。

0: 大嫂，您这是怎么了？
1: 大嫂，大嫂，大嫂，
0: 大嫂，您这到底是怎么了？
2: 没什么，我就是有些不舒服。
0: 这不舒服怎么说来就来呀？大嫂。
3: 哎，我这个人啊，就是说来就来。
4: 你真可以，连我们团长都按照你的指挥棒转啊！
3: 听你这口气，你是不欢迎我这个副排长了？
4: 岂敢呢？这是团党委的命令，我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和服从。你看，你是新来的副排长对吧？按规矩，你得跟全排的战士挨个见个面，然后。今天晚上有非常重要的战斗任务，咱们俩得好好商量商量，对吧？事不宜迟，赶紧上路。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白泽，你现在在哪里？又在干什么？

0: 站住！不许再前进半步！
1: 吁！
0: 你们是哪部分的？
2: 司令部快速骑兵小队。
0: 你们过来个人，跟我联络。
2: 你干什么去？
3: 我跟你去。
2: 你不能去。
3: 我怎么就不能去？
2: 闭嘴！现在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服从命令。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我先过去跟他们谈谈。万一谈不下来，我会动手。你必须带着全排的战士冲过去，就算天塌下来，也必须完成任务。
3: 雨林明白。
0: 你们的人怎么还不过来？
2: 来了。

0: 再问一遍，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也再说一遍，我们是司令部快速骑兵分队。
1: 证件。
0: 怎么样，有毛病吗？那倒没有，没毛病还不赶紧放行我们过去？
1: 这什么这？贻误了战机，你小子知道是什么后果吗？这位老兄，您别生气，我是刚接到总司令的特别命令。
0: 总司令又有什么特别命令啊？
1: 总司令特别强调，对过往进入本检查岗的小股国军进行严加排查，必须辨认清楚，然后放行。
0: 总司令的胆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了？这可能与五号桥被炸有关吧。五号桥被炸，就是一股共军小分队化妆成司令部的特务队，大摇大摆地走上桥，然后摸掉桥上的手枪士兵，把桥给炸塌的。
1: 嗯，这事我知道，因为是我亲自处理的。
0: 老兄，你别闲得脚地啰嗦，我们真的是被这股共军的侦察小队给吓怕了，实在是辨认不清啊。
1: 哎，兄弟。
0: 如果我跟你说，哎，我现在是共军的侦察小队，你信吗？老兄真会开玩笑。如果你是共军的侦察小队，早就把我的脖子拧断了，哪还有功夫在这儿跟我扯闲篇啊？好了，老兄，你们过去吧。<笑>
1: 既然老弟这么够意思，我也不能不有所表示。哎，我给你透露个小秘密。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千万不能脱衣服，即便是当了共军的俘虏，也不至于光着屁股。

0: 是你，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你啊。看我？嗯。快坐，快坐。
1: 人家想让你坐到身边来吗？
0: 你说什么？嗯，
1: 地方我都给你留出来了。

0: 怎么样？
1: 鱼儿开始咬钩了。
0: 好，我熊啸天东山再起的日子。

0: 正面的敌人太多了，而且把守得很严。咱们要从正面冲进去，根本没有这个可能。
1: 那咱们怎么办？
0: 再想其他的办法。
2: 排长，大不了咱再装一回他们的特务队呗。
0: 不行，这种办法已经引起敌人的警觉，不好使了。
3: 那就只好盼着做孙悟空变成苍蝇飞。

0: 谁在外面？到底谁在外面？没谁，是条狗。
1: 谢谢夏娘，谢谢夏娘。
0: 臭不要脸的东西，你爹妈白给你披了一张人皮。我怎么了我？你还知道人间有羞耻二字呗？啊，你上了个大学，你看着满腹经纶，岂是你一肚子男盗女娼？
1: 夏娘，你这话说的可就有点难听了。
0: 你做的事儿啊。 太丑太脏，你太见不得人了。我追求大嫂犯法吗？那你就应该光明正大的去跟玉和讲了。你说你这么做，你算个啥？我试探
1: 了几次，可大嫂根本就不搭理我。
0: 那你就得自己找找原因了。
1: 我找了，可我觉得我方方面面要什么有什么，跟大嫂还是比较匹配的。
0: 嗯，你方方面面的东西啊。 是都有了，可是你就缺少一样东西，这也是玉和呀最看重的东西。
1: 什么东西？我去买呀！
0: 这个东西，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你缺的是德，你缺德，德能用钱买来吗？
1: 过去摆子管着我，现如今又冒出这么一个老太婆，别把老子逼急，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把老子逼急了也会杀人。

0: 这里能通往天主教堂？情况是这样的，半年前，我们地下党组织为了转移几名被国民党当局追捕的著名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去解放区，就曾利用过这个下水道。
1: 利用过这个下水道？
0: 当时国民党当局封锁的非常严密，为了保证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的人身安全，又不能应酬，这个方案就是设计这个下水道的工程师提出来的。 在护送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出城时，获得了成功。我隐约记得，下水道有个出口，就在天主教堂的锅炉房。如果下水道仍与从前一样，我相信我能把咱们带进去。
1: 好，咱们就走这个下水道。
0: 跟我来。

0: 从这上去就是天主教堂的锅炉房了。
1: 确定吗？
0: 嗯，确定。
1: 张强，走，你带一班先上去侦查一下，如果真的是天主教堂的锅炉房，马上给我发信号。
2: 是，走
3: 走。

0: 这确实天主教堂锅炉房，看来我的记忆力还可以。什么叫可以啊？啊，你简直是太可以了！
1: 那你就多夸我几句呗。怎么着，翘尾巴了？现在还不是时候。
2: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宋号老养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
5: 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
2: 我每天的这坚持20分钟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它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1分钱。

0: 备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6: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

0: 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

0: 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

0: 冲华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段，凤凰女子，这不是挖滚的财吗？
1: 我们自己的人最怕缺，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2: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 我们是万福的眷属，
2: 见不见？
1: 你竟敢开中国人的名单，你也可以。
3: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热闹，磕磕绊绊。
4: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5: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6: 这将是终归返程的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的确是天主教堂锅炉房，看来我的记忆力还可以。什么叫可以啊？啊，你简直是太可以了！
1: 那你就多夸我几句呗。
0: 怎么着，翘尾巴了？现在还不是时候。
1: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0: 等到胜利之后，我夸死你。
1: 好，我等着。到时候你不夸死我，我就跟你没完。
0: 呵呵。

0: 团长，这是侦察排到达出击位置的信号。
1: 命令摆子他们，午夜12点准时出击。
2: 是，
0: 渔夫准时收网，渔夫准时收网。
2: 这里，我们形成三角攻势，防止共军进城，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0: 小枪不杀，把手举起来。
1: 都别动啊！负隅顽抗者，死路一条。由于百子率领的侦察排一举摧毁了敌守军的总指挥部，活捉了敌守军的中将总司令，这令敌全线崩溃。我军趁势发动总攻，将数万守敌悉数全歼。 百子和他在侦察排为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牺牲的共和国英雄立下殊功，侦察排被授予“英勇战斗、克敌制胜”英雄牌光荣称号，百子也成为全军著名的战斗英雄。

0: 司令，您为什么要为楚玉和做这么一次专门的采访？难道您就不担心他因此出名之后功高盖主吗？
1: 功高盖主？不不不。

0: 真正的兵权掌握在我的手里，他只不过是我可以利用的一枚棋子。我就是要让
1: 楚玉和出名，
0: 而且要出大名。挖的捧得越高，他就越会忘乎所以，甚至会狂妄和自不量力起来。这正是我需要的。
2: 这还是政治？
0: 对，这叫捧杀。
3: 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
4: 找我什么事儿？
3: 那个曹少华带了一帮记者想要采访您。
4: 什么？曹少华想让记者采访我？
3: 啊，这其中还有黄头发的杨记者呢。
4: 采访我什么呀？
3: 还不是您怎么荡平的黑风寨，端掉土匪头子熊啸天的老巢，为民除害的事迹吗？
4: 可熊啸天和罗六姑还没被抓住呢。
3: 那也瑕不掩瑜，您的英名很快就会被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您还是赶紧回家换好衣服，做好准备，他们说话就到。
4: 那我穿什么呀？

0: 官，
1: 在
0: 看到眼前这个情景，不知你作何感想啊？
1: 漂亮，挺精神的。
0: 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
1: 表面现象，
0: 其实他现在就是没有知觉、没有思想的一个木偶，一个任人随意摆布的木偶。
2: Miss Chu, can I ask you? There is so amazing news, and I want to take a report here. Just can you participate?
3: 大嫂，史黛丽小姐说，您看天气这么好，这里又是山清水秀，她想请您陪他们出去走一走，在这风景如画的大自然里完成这次令人难忘的采访。她问您是否愿意？
4: 可以。
3: OK。No problem.
2: Thank you.

0: ask you, wanna really ride a horse and trying to shoot?
1: 史黛丽小姐问：“您楚玉和大小姐出身大家闺秀，您是怎么学会骑马打枪的？”仇恨。
0: Hatred. Hatred?
2: Yes.
3: 我跟熊孝天与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夫弑子之仇，我活在这个世上，就是要用他们的人头来血祭我丈夫的亡灵。
2: 我在那个什么朱云鹤的熊孝天罗六姑扎月子扎心的鼻子。
0: Okay, of course, thank you.
2: 史黛丽小姐问您，您是否可以把您学会骑马打枪的本领展现给他们看看？
3: 没问题。

0: Miss Daly, please.
1: 楚玉和小姐，
2: 何小姐，这里四镇八乡的乡民总给楚玉和小姐一个尊称，大嫂。
1: 为什么要叫大嫂？
2: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老嫂比母之说，戏曲也有包公称呼嫂嫂为嫂娘的美谈，人们把楚玉和视为自己的亲娘，可见人们对她的敬仰和爱戴之深。你也入乡随俗，称呼她大嫂吧。
1: 好，那我就称呼您大嫂，您不会介意吧？
3: 不会。
1: 大嫂，这次黑风寨大捷是您与曹司令所率国军并肩联合作战的结果，虽然匪首熊啸天与罗六姑侥幸逃脱，但我相信您一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对不对？
3: 对，半途而废不是我楚玉和的性格。
1: 那我想知道的是，在今后继续追剿熊啸天与罗六姑的过程中，您是否还会和曹司令联起手来？特别是当下的时局对党国非常不利，您又是否会加入到对抗共军的战斗中来呢？
3: 这个嘛，我得仔细认真地想一想。

0: 司令，您不是说楚玉和是个没有知觉、没有思想、任人随意摆布的木偶吗？可现在看，他蛮有思想、蛮有主见的。
1: 船到桥头自然直，你着什么急？不信？那咱张国老骑驴看账本，
2: 走着瞧。
3: 谁登了？
1: 是报纸登了，而且是头版头条。
4: 我看看。
3: 哎，你快给我念念，给我念念。
1: 我来念。这通栏的标题是两个，上面这个写的是“巾帼英雄，为夫雪恨”。与国军紧密联手啊，下面这个写的是大嫂比姆为民除害，荡平黑风寨啊，文章写的很精彩。
4: 行了行了，你就别在这儿指手画脚的了，报纸给我吧，我拿回去慢慢看。哎，

0: 熊啸天和罗六姑出现在白龙潭。
1: 这是刚刚得到的情报。
0: 白龙潭离咱们这儿
1: 240里山路。
0: 你马上挑选15名精明强干、枪打得准、马骑得好的家丁跟我骑马去。
1: 这不行。
0: 怎么？
1: 熊啸天和罗六姑已经不是逃出去的那几个人了，他们杀了白龙潭的土匪老大周奎，兼并了周奎的手下，重新竖起了熊字大旗，把白龙潭变成了黑风寨第二。熊啸天和罗六姑甚至还扬言，
0: 他们扬言什么？
1: 重返黑风寨，踏平倚天镇，活捉
0: 我，对吗？
1: 不过这话大嫂您别往心里去，熊啸天和罗六姑只不过是吹牛皮说大话罢了。
0: 不不不，这是熊啸天和罗六姑的真心话。有仇不报非好汉，他们自认为是好汉，所以他们一定会来复仇，而且他们会比以前来的更疯狂、更凶残、更没有人性。
1: 那咱们怎么办？
2: 大嫂，您的意思是让我出兵白龙潭？
0: 除恶务尽，我们已经有过一次很好的合作，我相信这一次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的。怎么？我这可是第一次向你张口，况且你也是亲口答应过我的，难道你要食言吗？
2: 大嫂，不要心急，听我跟您说说目前的时局。我不否认眼下党国的部队正节节败退，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已经大兵压境，而且要不了多久就会向我们发动攻击，所以我的部队已经全部开往前线，我现在手头实在是无兵可派呀，请大嫂多多理解和原谅。
0: 唯恐，你跟我说说这个共产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
1: 这是我找来的一张共产党的报纸，您看看这一段。解放区的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他们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打倒了地主恶霸，耕者有其田，贫苦农民的每家每户都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大嫂，我没骗您吧？他们来了，还有您的好日子过吗？大嫂，您得好好想一想，您豁出去性命跟熊啸天和罗六姑拼杀，还不都是为了保护罗家辛辛苦苦创下的那点家业吗？这可不能在您的手上败了呀。
3: 同志们，在上课之前我想提个问题来考一考大家，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那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呢？
4: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 答得好。我们到现在已经进入了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我们始终是战斗队、工作队和宣传队。我们马上就要开赴新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欺骗宣传，再加上当地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不了解，这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所以大家必须认真学习党的政策，用事实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5: 我决定了，我要带领这帮兄弟们重返黑风寨。
6: 大哥，我看这白龙潭那也是不错的，咱们为何不在此落地生根呢？
5: 有仇不报非君子啊！我熊啸天就要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
7: 狗熊，你这几句话可算说到我心坎里了。
5: 是吧，六姑？难道说你也想回黑风寨了？
7: 我还等着在那儿跟你圆房呢。
5: 啊！定了，猴子，马上告诉兄弟们做好准备，3天后开拔。
8: 是。

0: 和儿啊，
1: 你还在想着李维孔跟你说的共产党解放军的那些话吧？你能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吗？
0: 娘，您坐下。
1: 嗯，
0: 娘，我说心里话，我害怕，而且是害怕极了。
1: 你害怕什么呀？
0: 我怕罗家的家业毁在我的手里，这样的话我怎么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可文啊？
1: 可我听老百姓私下里议论，可不是这样。
0: 老百姓私下都怎么议论的？
1: 一些上了年纪的说吧，现在的解放军就是当年的老红军。
0: 老红军？老红军是怎么回事啊？
1: 16年前呐，一支红军的队伍从咱们这儿过，他们不抓壮丁，不抢粮食，反而呢把官府抓的壮丁都给救了回来。他们为穷苦的老百姓啊做了好多好多的好事，至今那些老百姓还念念不忘当年的老红军呐。
0: 可是李维孔说，
1: 你可千万别听他瞎说。
0: 怎么？
1: 李维孔啊，他心术不正，他是故意把你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
0: 他心术不正，故意把我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这不至于吧？
1: 怎么不至于啊？
0: 我对他不薄，他没有理由加害于我。
2: 和儿啊，
1: 你太善良了。老话说，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呀。
2: 和儿，
1: 有件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
0: 什么事儿啊？
1: 你知道他的脸是怎么伤的吗？
0: 这事我问过他，他说是半夜上厕所不小心摔的。
1: 撒谎！李维孔他一派谎言。
0: 谎言？
1: 其实下人们都知道，只是啊，你还蒙在鼓里。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他偷看你洗澡，被摆子抓住，把他打了。
0: 什么？是被摆子打的？
1: 这种事情，我也抓到过一次。
2: 和儿啊，常言道，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2: 和儿，
1: 我真的特别替你担心。你说李维孔在你身边，他一点好作用都不会起呀。
2: 和儿，
1: 你一定得防着点儿啊。

0: 这就是我赏给你俩的赏钱。
1: 这一啊，你让我哥俩做的谁呀？仇人。这一啊，您的仇人长什么模样？

一会儿我就带你俩去认识一下。不过，我还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不许走漏任何一点点的风声，不许露出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做的必须是干净利落，不留痕迹。如果这件事让楚玉和知道了，那我赏给你俩的可就不是金条了。 而是这两颗花生了。

0: 你是不是病了？
1: 我有点头晕。
2: 那我去找郎中来给你看看。

0: 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熊啸天又回来了，老子又回来了。
1: 和儿啊，你先睡，我得出去一下。 您去哪儿啊？东头方长贵家那孩子病了，我得去看看。啊，好，那您替我捎点钱给他们，就说等我身体好一点就去看孩子。
0: 嗯。
1: 哎，对了，您带上小红跟您一块儿去吧。
0: 带她干什么呀？
1: 天黑路不好走，让她搀着您，别摔着。
0: 哎。

0: 我一踏进我这黑风寨，我就触景生情啊。
1: 我现在恨不得立刻杀向倚天镇，活捉楚玉和，我一刀一刀的剐了他，以解我心头之恨。
2: 你说的没错，连我的手都痒痒的，想杀人了。
3: 大哥，姑奶奶，你们对楚玉和的
1: 入骨之恨，那我是相当的理解。但是这饭啊，咱得一口一口的吃。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咱们之前吃过的那些亏，不就是小看了这楚玉和，而麻痹情敌？ 如今的
2: 楚玉和，
1: 那是今非昔比，羽翼。

0: 对付。大哥，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我们要更加小心谨慎才是啊。
1: 嗯，猴子说的对，我熊啸天也不是吃一百个豆都不相信的男人，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不求必胜。猴子，
0: 来，
1: 你马上下山打听，我们专捡
2: 楚玉和他
1: 软肋下刀。我要用我的胜利宣告，我熊啸天的卷土重来。

0: 你干什么去？我要去救回我娘。您身体欠安，要去，我带人去。你不要拦我，我必须去。
1: 大嫂，你别太着急了，夏娘肯定不会出危险。
2: 怎么？
1: 你想啊，土匪绑架夏娘图的是什么？那肯定是知道您跟夏娘不是亲娘胜似亲娘的这层关系。再加上罗府这么有钱，他们肯定选定夏娘当肉票进行绑架。
2: 肉票？
1: 土匪图的是钱财，而不是夏娘的命。
3: 他们肯定会把肉票送回罗府索要钱财，这您就得报废了。只要能救回我娘，花多少钱都行。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毛老人健身器。 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打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
5: 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6: 这个人呐，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 上不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

0: 说了，这可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2: 哦、
3: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2: 哎、
3: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2: 哦、
3: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2: 啊。
3: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童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

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0: 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百川汇，千行星，四川。

安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这您就得报废了。
1: 只要能救回我娘，花多少钱都行。
2: 李维孔，你不是说绑匪会送肉票来吗？
0: 肉票呢？
2: 大嫂，您冲我嚷嚷有什么用？我又不是绑匪，我怎么知道他们不来？
1: 滚！你给我滚！

0: 作为一个打仗的军事家，心情很关键呐、啊。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那一定是在平静的心情下才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我说的利好，就是
1: 楚玉河
0: 方翠一乱，这正是咱们最佳的出击时机。猴子，
2: 在，
0: 马上召集人马。

0: 老四，还认识我吗？认识，卓六姑罗大小姐。我听说你在楚玉河那儿很得宠啊。那是因为我不会对自己的亲人下毒手。
1: 老子他妈一枪崩了你！
0: 顾兄，别杀他。
1: 他敢骂你，他必须死。
0: 杀他岂不是太便宜他了？ 留他一条活命，对咱们还有用处。
2: 你们所有的人，一起上山，跟我干！同意的，到这边来集合。
3: 他到这边来。

0: 你愿意吗？
1: 我不愿意跟你上山，我老婆孩子怎么办？我妈怎么办？
0: 你呢？
1: 我不愿意。

0: 你还听不懂？他们俩就是下场。
1: 黄老四，你可以走了。
2: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走的。
1: 我什么时候让你跟我回去了？我是说你现在就可以回倚天镇，告诉楚玉和，就说我罗六姑在黑风寨等着他。

0: 大总，大总，
1: 是不是我娘有消息了？是不是绑匪送收票来了？
2: 不是，
1: 那是什么？

0: 老四，这是怎么回事？你快说！
1: 大嫂，我们的运粮队在云梦峡谷遭到熊啸天罗六姑带的土匪他们的埋伏。什么？熊啸天和罗六姑？是，他们又回了黑风寨。
2: 恭喜大哥，贺喜姑奶奶，这次咱们的云梦山伏击战，那可谓是。
1: 兵不血刃，大获全胜啊！哼，这算是什么狗屁的大获全胜？姑奶奶，话不能这么说。别的咱不提，就光说咱们抢回来的粮食，就够咱们吃上半年之多了。再加上这次咱们抓回来的一些家丁和他们的武器，一起编到了咱们的队伍里。
3: 姑奶奶，这岂不是喜上加喜嘛？呸！这么点芝麻大的东西你就满足了？你可真是鼠目寸光啊！
4: 猴子，六姑说的对，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楚玉和的人头。
5: 大嫂，您还是出去看看吧。
6: 大嫂，您不能去。
5: 我为什么不能去？
6: 他们哭着喊着跟您要人，您怎么办？人您能交得出来吗？不能，所以您还是不见他们为上策。

0: 绝对不能让他们进来，听明白了吗？绝对
1: 是。

0: 小红，你别再哭了，你这样一直哭，我的心就更烦了。
1: 大嫂，我知道您难，可那几个被抓走的家丁就不救了吗？你要是不出头救他们，可让他们的妻儿老小怎么活呀？我真的是毫无办法呀。
0: 要是百子德跟夏娘在就好了，他们一定能给您出出主意，帮您排忧解解难。是，如果他们在就好了，那样我还有个依靠，有个主心骨。可现在。

0: 你看看我，是不是你挑唆大嫂出来的？大嫂是有主见的人，我挑唆好使吗？李先生，您不觉得大嫂这么勇敢地站出来是对的吗？她对在哪儿？大家叫她一声大嫂，那可不是白叫的，这里面充满了信任和尊敬。
1: 如果大嫂遇到今天这种事儿，还躲在屋里避而不见，那会让大家伤心的。
2: 你还一套一套的教训起我来了。你们这些下人就是不听我的话，早晚有一天我得让你们知道这趟我的厉害。别哭了，你们都别哭了。你们的亲人也是我楚玉和的亲人。今天他们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走了，这对于咱们来说，就跟天塌下来是一样的。可你们这么哭，咱们的亲人能哭回来吗？不能。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亲人们救回来才是。
3: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可想啊？
4: 是啊，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可想啊？
1: 熊啸天和罗六姑是冲着我楚玉和来的，这个办法由我来想。

0: 大嫂，大嫂，
1: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什么意思呢？

0: 快来人啊！
1: 李先生，出什么事儿了？
0: 你们谁看见大嫂了？快说谁看见大嫂了？
1: 大嫂她不在屋里吗？
0: 没有。
1: 那她能去哪儿啊？

0: 想不想活命？说，罗六姑住在哪间房间？
1: 在那边，那间。

0: 刘国，哎呀，你看清楚是我，做噩梦了？哎，你说呀！
1: 哎，索什么命啊！刘国啊，人死如灯灭，你就是自己吓唬自己。哎，好好睡吧，啊！
0: 你别走，你留下来陪我好不好？好，我留下来陪你。
2: 哎，睡吧，啊！哎，
0: 干什么去啊？
2: 我上个厕所。
0: 那我陪你去啊。
2: 那我等着你啊。
3: 熊啸天呢？
4: 在六姑姑对面。
3: 他俩不在一间房。
4: 不在。

0: 大哥，这咋的了？六姑咋了？没了，没了！赵雪！
1: 一个大活人还在我面前拧来拧去的呢，怎么说没就没了？还站着干什么呀？赵军，
0: 是
1: 大哥，你说会不会让什么人给绑票了？绑什么票啊？绑票那是老子干的事儿。
0: 绑票，谁敢在我这地盘绑票啊？哎，那不是猫舔了老虎的胡须吗？
1: 大哥，你说会不会是他嫌咱们山上的日子过得清苦，他偷偷跑下山回倚天镇了？
0: 那就更不可能了。六姑杀的是谁呀？那是他的亲哥，他已经把自己逼上绝路了。
1: 他回倚天镇，楚玉和能饶得了他吗？
0: 啊！猴子，你再这么胡乱的分析，这山寨早晚会在你手里。
2: 这大哥，那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六姑他上哪儿去了吗？

0: 六姑，这是你害死我丈夫以后，我们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面对面，对吧？你要杀我，你说呢？
1: 楚雨禾，虽然咱们是无所关系，但是咱们更是水火不容的冤家，是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的克星，楚雨禾，我今天既然落到了你手里，别无他路，就只有死路一条。我认了，给个痛快！

0: 这杯酒你是喝还是不喝呢？
1: 这杯酒我替他干了，就当是七债复还。
2: 你不仅害死你的亲哥哥，我的丈夫，
3: 毁了我楚玉和这一辈子，
2: 你还害得乡亲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罗六姑啊，罗六姑，我真想把你的心挖出来，看看他是不是跟狼心一样黑。
1: 你哭什么？把嘴给我闭上！
4: 我愿意，你管得着吗？
1: 我管不着，你长脾气了你！
5: 我打死你！
6: 李先生，有话好好说嘛！你们有话好
5: 好说不了。
6: 大嫂的失踪跟他小红有直接的关系。
4: 怎么跟我有直接关系了？
6: 昨天晚上被熊啸天、罗六姑抓走家丁的亲属在大门口又哭又闹。我力劝大嫂不要抛头露面，可你呢？是不是你挑唆纵容大嫂出去的啊？
4: 是我又怎么样？难道大嫂跟大家见面安慰安慰大家又错了吗？
6: 可她这样就等于把自己逼上了悬崖，人家跟她要被抓走的亲人，她拿什么还给人家呀？啊！我真的担心大嫂一时想不开去寻了短见。
7: 哎，我说李先生，你这么说我可不爱听了。大嫂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就是有天大的难事儿，她也会想办法克服，绝不会像你说的去寻短见。
6: 那你说，大嫂为什么独自一人夜不归宿？她去哪了？

0: 王王家的山下来信了，
1: 快给我！熊啸天，罗六姑现在在我的手上，你放心，我不会伤及其性命。我要用它交换回被你抓走的那八个家丁兄弟。如果你同意。
2: 今天下午4时在正衣观进行交换，如果你不同意，那你就给罗六姑她收尸吧。
3: 啊，完了！我的六姑让楚玉和给绑架了。
4: 大哥，那他们提的这个条件，
2: 同意呀、啊。

0: 你不杀我，
1: 我不杀你了。
0: 为什么？
1: 我要废物利用。

0: 熊小天，给我滚出来！
1: 楚玉衡，你胆子不小啊，敢一个人闯我黑风寨？黑风寨怎么了？他就是阎王殿，我也敢三进三出。你就不怕我撕碎了你？
0: 怕？
1: 怕我今天就不来了？
0: 那我可要呛人了。
1: 你敢？
0: 在这方圆百里，哪有我熊啸天不敢的？猴子。

0: 你再敢往前走一步，我就把罗六姑炸成一滩碎兽。我早就知道你熊啸天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所以恶人就需遏制。废话少说，你到底换不换人？
1: 交换，交换，猴子，换人，换人。

副站长，里边请。刘站长，进屋请。里边请。

0: 曹少华，曹司令到。
1: 大哥，姑奶奶，这36计早为上，咱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
2: 六姑啊，猴子说的有道理啊。这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六姑，
3: 猴子，马上召集部队，2个时辰出发。
4: 是。
5: 可咱们往哪儿走啊？
2: 哎呀，我哪知道往哪儿走啊？那走哪儿算哪儿呗。
6: 曹某眼拙，
7: 真的没有看出，大嫂乃造福名声的星宿下凡。
6: 过去多有得罪，现在还望大嫂多加海涵。
8: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不必再提。
6: 少华有一建议，不知大嫂是否愿意听一听？
8: 你说。
6: 保护大嫂您的人身安全是少华义不容辞的责任。少华建议大嫂搬到城里居住，我已准备了一套豪华别墅送给大嫂，这样大嫂既能住得舒适安逸，同时我派兵也好加强安全警卫。
8: 你想让我搬进城，还要送给我别墅？
6: 少华孝敬大嫂的赤诚之心日月可见。
8: 给我3天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9: 大嫂，这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吗？这不是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砸在您的头上了吗？
8: 你并不知道我是怎么想。
9: 那您是怎么想的呢？
8: 熊啸天。

0: 和罗六姑还盘踞在黑风寨，如果我离开了，他们一旦杀上门来，乡亲们怎么办？难道乡亲们也能抛家舍业跟我们一起进城吗？
1: 大嫂，大嫂，大嫂，大嫂，
0: 什么事？
2: 熊啸天、罗六姑和他的手下们已经从黑风寨消失了。
0: 什么？
3: 什么？
0: 消失了。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

0: 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 是吧？颈

0: 护住我们的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熊啸天和罗六姑闻风丧胆，不打自愧，狼狈逃窜。令楚玉和更加相信自己是天庭下凡造福人间的什么新秀，因此他决定离开倚天镇，搬进城里。

0: 大嫂，您又在想什么？我在想我娘。您是指夏娘？嗯。老人家无缘无故的失踪，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是啊。
1: 这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担心，他老人家会不会已经不在人世了？
2: 我坚信我娘不会有事的。
0: 但愿如此吧。
1: 我娘如果现在还在我身边，跟我一起来这里享享清福，那该多好啊！
3: 司令，您真的认为楚玉和是什么新秀下凡吗？
4: 我不信神，但可以造神。时机对我们非常不利，解放军随时都会向我们发动猛攻。我这么做，就是为了给自己

0: 180人肯定没有问题。这里最大的好处就是，除了这条河是天然屏障之外，咱们可以在上、中、下建立三个火力点。谁要是想拿下这儿，那真是痴人说梦了。
1: 那咱们就在飞云阁安营扎寨。
2: 我听说咱们马上要向大西南挺进了，那可是我的家乡。
3: 回去准备吧，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几十万大军就会向大西南挺进了。
2: 是。

那里就是飞云阁。飞云阁？嗯，我几年前来过这儿，所以对这儿还比较了解。这里的大殿建在山洞里，而且洞洞相连，要住个。

0: 乱了，全都乱了！副官，在，立即通知团医上军官，到我这里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1: 是。
2: 大嫂，共产党解放军来势凶猛，我看您还是躲一躲为好。我跟共产党解放军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躲？
0: 您是首屈一指的首富，这就注定您就是共产党解放军的死敌。喂，我是楚府。啊，是曹司令啊，您有事吗？在，我这就把电话给他。大嫂。
2: 曹司令要给您通话。喂，尊敬的楚玉和楚大嫂，我现在郑重的通知您，我马上要召开团以上军官的紧急军事会议，我请您务必出席。我又不是你的什么团以上的军官，我为什么要出席你的紧急军事会议？我不去。
3: 请大嫂千万不要推辞，我召开的这个紧急军事会议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大家的命运呐！
4: 欢迎楚大嫂，
5: 欢迎楚大嫂，
4: 请坐。
3: 坐下。
4: 众所周知。 楚玉和楚大嫂不是普通凡人，我决定请楚大嫂为我曹少华的首席高参，经老头子首肯，国防部批准破例授予楚大嫂为国军少将军衔，我相信这也是你们大家众望所归的。我请楚大嫂出山，就是为了指导我如何率领你们。
6: 抵御共军来犯。现在我们的一营在这儿，二营在这儿，三营在这里，已经把敌人团团围住了。我交给你们俩的任务是：化妆潜入城里，进行实地侦查，把敌人的阵地和兵力部署情况摸个一清二楚，为我们解放这座城市扫清道路。
2: 喂，是，我马上向大嫂报告。谁来的电话呀？是曹司令。他有什么事？曹司令说，为了庆祝您和曹司令今后紧密合作的开始。
0: 他于今晚8时特地在司令部召开盛大酒会，届时请您务必出席。
2: 好，我去。

0: 我就穿着这身军装去。他会派轿车来接您。我不坐轿车，我要他派摩托车来接我。轿车舒服。
1: 不，我坐摩托车痛快。
2: 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怎么？国民党的军队散布的点多面广，如果我们逐一排查、摸清状况的话，
1: 很难能够保证完成任务。那我们怎么办？曹少华的办公室里肯定有国民党的兵力部署图。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兵力部署图搞到手的话，好主意。好，一会儿咱们去敌人司令部的周围转一转，
2: 先熟悉熟悉那里的地形。
1: 好。

0: 不应该呀，真的不应该呀！什么应该不应该？哎呦，不用你扶。
1: 你走，
2: 我给您沏壶岩茶吧。您喝多了，喝点茶醒醒酒。
1: 不用，我叫你走。
2: 那好，我走，你也早点休息。

0: 高兴的。
1: 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呢？
0: 人家曹司令在你就要被熊啸天开刀问斩之际，把你从阎王殿里拉回来。单凭这一点，
1: 单凭这一点，我就得感他的恩，戴他的德，给他下跪磕头，对不对？
0: 那你也不能总是板着个脸，给人家一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感觉。
1: 要我摆子给他张笑脸，那你还不如让熊啸天砍了我。
0: 摆子，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从曹司令把你从黑风寨送回来，你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1: 那是我不愿意跟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我不想让他们玷污了我摆子的清白。
0: 你怎么这么说人家曹司令？
1: 国民党不就是国民党吗？他们不就是专门祸害穷苦老百姓的土匪吗？大嫂，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跟曹少华这种人交往，迟早会上当受骗，吃大亏的。

0: 玉莲，能打开它吗？
1: 没有问题，我曾经开过这种锁，交给我吧。
0: 抓紧时间。

0: 报告团长，侦察排俘虏敌军官12名。
1: 哦，有那个警备司令曹若华吗？
0: 没有发现。
1: 没有？在查。
0: 是。
2: 什么？你说什么？解放军打下了省城？
3: 解放军厉害呀，我现在想起来头皮还直发麻呢。要不是您神机妙算，当机立断离开了那里，否则咱们肯定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2: 那曹少华呢？

0: 走这么半天了，大家都苦干舌燥的，是不是休息休息，歇歇脚？这儿离黑风寨还有多远？
1: 大概还有30里路程，
0: 不用歇脚，到黑风寨再说吧。行，走。

0: 这什么？解放军攻下了省城？这国军兵败如山倒啊，被俘的被俘，投降的投降，这真是树倒猢狲散呐！
1: 那楚雨禾呢？他不是做了曹少华的少将高参了吗？是不是也做了解放军的阶下囚了？哎呀，这事儿
0: 说起来，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呐！
2: 怎么？就在解放军攻城的前两天，
0: 这楚玉和不知为什么突然辞官卸甲归田，并且毫发无损地躲过了这一劫。
3: 卸甲归田？
0: 大哥，姑奶奶，你说这事儿他怎么就这么巧？他怎么就这么寸呢？
3: 这楚玉和
0: 不是神，他还是什么呀？

0: 我在笑，老天爷跟我曹少华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天大的玩笑？这是我爱上黑风寨第一次，是我为了帮助楚玉和来消灭熊啸天这个顽匪。现如今。 没想到我曹少华像熊啸天一样占山为王，当上了土匪。这真是应了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贺宇。
1: 在，你马上去倚天镇找李唯恐，找李唯恐干什么？要让我告诉你，大嫂，我有件事儿，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2: 你说，
1: 现在解放军来势凶猛。
2: 您是不是也出去避避风头？我又没做什么坏事，我为什么要出去避风头？
1: 您说您没做什么坏事，可他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说您是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我担心解放军说话就到。我看您还是早下决心为上策。
2: 可我去哪儿呢？
1: 我给您推荐一个地方，只怕您不愿意。哪儿？
2: 黑风寨。
1: 黑风寨？你是想让我去做熊啸天、罗六姑那样的土匪？
2: 实不相瞒，曹司令现在就在黑风寨。他在那里？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
1: 我去他那里。
0: 恐怕不方便吧？这有什么不方便的？现在可是保命要紧。大嫂，现在可是命悬一线，您必须得当机立断。楚大嫂，欢迎欢迎，欢迎楚大嫂上山，请坐。
3: 我只不过是过来暂避一时，等风头一过，我还是要回去的。回去，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0: 怎么？
3: 共产党、解放军打下的江山，岂能拱手奉还？要回去，我们必须从他们手上再夺回来。
0: 夺回来，谈何容易？ 你几十万国军不也被解放军打得丢盔弃甲、灰飞烟灭吗？别痴人说梦，自己骗自己了。

0: 大嫂，曹司令都跟您谈了些什么？他跟我说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咱们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去了。
1: 我人民解放军在打垮以曹少华为首的国民党主力之后，大部队迅速进入川东战役。
2: 这里只留下少数部队领导翻身做主的贫苦百姓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什么？他们分了我家的房，还分了我家的林，
0: 还有田、粮食、金钱，能分的全都被他们分光了。那我们罗家不是一无所有了？可不是吗，大嫂。 您知道带头干的是谁吗？
2: 谁？
0: 就是当年您。

0: 给大家送去救命粮的黄老四，还有您的贴身丫鬟小红。
1: 是他俩？
0: 对，黄老四现在是什么农会会长，小红是农会的妇女委员。
1: 我是菩萨心肠，好心好意地养活他们，他们不知感恩，反而忘恩负义，恩将仇报。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3: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4: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5: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5: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5: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五折，
5: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5: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嗯，没错。
5: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5: 那这样吧，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2: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5: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0: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7: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9: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2: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0: 今天我们来

0: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红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7: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9: 关键是自在，
8: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眼睛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真难受，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真难受。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No.
1: 一场百年罕见的暴雨，一列被困的列车，近千条生命悬于一线。
2: 当火车开到桥上面之后，前面就通行不过去了，水位一直在上涨，那一刻特别的绝望。
1: 一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的嘱托，他带领落魄岭社区全体居民在风雨里撑起一处聚拢希望的港湾。
3: 只要有我们一口吃的，肯定有你们的，知道吗？
4: 我把所有人都安顿好了，但是我儿子找不着了。任何一个母亲都不会说孤独一种。哎呦，急了！我说，那我也没表现出来，真没表现出来。
5: 全家一定要去看二梅姐，一定要再去看看落魄岭，因为那里曾经温暖了我们，而且是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
4: 任何一件事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就是各方的力量。所以我就那一刻我说。

0: 金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下。
1: 这黄金池，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2: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3: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2: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4: 见不见不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5: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6: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8: 这将是终归不了的海。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们只有20多个人，咱们给他一顿炮轰，然后再来个冲锋，依我看用不了一个小时咱们拿下破庙应该没什么问题。大嫂，你快下命令吧。
1: 闭嘴，你让我再想一想。
2: 大嫂，这还有什么好想的？您的仇人就在眼前，就是他们分了您家的房，分了您家的田，

0: 我再次恳请您命令进宫吧。
1: 进宫？不不不，我要让他们自己走出来。他们自己能走出来？你向他们喊话。
0: 喊话？
1: 命令他们投降。这样我还能放他们一条生路。喊话。是。
2: 解放军工作队和农会的人，你们听着，我们是楚玉和，楚大嫂的队伍。我奉大嫂的命令，命令你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只要你们肯投降，大嫂就可以保你们不死。
3: 这是李卫孔的声音。
1: 难道大嫂投靠国民党，当了土匪了？
3: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是他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2: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不行，他们这次是有备而来，而且人也比咱们多几倍。如果咱们硬冲，会暴露在他们火力之下，那样会造成重大伤亡。那我们总不能待在这儿，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吧？
1: 小红，
2: 我要交给你个艰巨的任务。
1: 我劝你们认真的三思。 还是放下手中的武器，赶快向大嫂举手投降。

0: 你们放下手中的武器，赶快向大嫂举手投降。
1: 大嫂是他们先向咱们开的第一枪。
2: 既然你们不识抬举，就别怪我楚玉和不仁义。
3: 给我等！

0: 你说什么？
1: 王然的工作队遭到土匪武装的袭击！
2: 立刻给我开炮！
0: 命令侦察排，火速增援！
3: 是。

0: 嫂子，
1: 幸亏你们来得及时，要不然，
0: 赶快请嫂子去野战医院。

谁干的？

0: 大嫂当女土匪了。
1: 啊！她就是带人偷袭我们的女匪首。
0: 女匪首，
2: 请收下我这个徒弟，我要拜你为师。

0: 教会我骑马打枪。
1: 大嫂，骑马打枪可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0: 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不怕吃苦，更不会半途而废。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1: 这个叫做准星，三点连成一线，

0: 曹司令，不知道曹司令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1: 六姑不必客气，请问熊大当家的呢？啊，
2: 他呀，他病了。
1: 病了？快带我去看看。
2: 好，曹司令，您这边请。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哎，曹司令，你别看这外面啊是骄阳如火，可这洞里又湿又冷。他呀是风寒侵体，
1: 他的病着可真不是时候啊。曹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啊？这生病。
2: 还得分时候啊，
3: 刘姑，您是有所不知啊。我这次亲自前来请熊大当家的，是因为党国将要委派他与重任呐。
2: 重任？什么重任？
4: 什么？曹少华要请我出任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曹司令，先让我跟您沟通一下。
3: 想了解您的意下如何，大嫂，您还犹豫什么？
4: 我真不知道，我该不该当这个什么鬼总指挥？该当，绝对该当。
2: 该当？为什么？我知道，您并不想当个大官，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4: 就冲共产党领导穷棒子分了您家的房和田，您就会和他们势不两立。这可是老天爷给您的一个绝佳机会。
2: 唯恐，你现在是我身边唯一可信赖的人，你可不能领我误入歧途啊！
4: 唯恐对大嫂的一片赤诚之心，日月可见。
2: 那好。
5: 你去告诉曹司令，这个总指挥，我当了。你说什么？曹少华让楚玉和当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
6: 让我当副总指挥，让我在他的手下。
5: 他特别严明，
2: 楚玉和的总指挥是徒有虚名，而真正的兵权在你手里。
6: 不是，他为什么呀？啊？
5: 那曹少华怎么老把我们俩拧在一起呀？他不是不知道我跟楚玉和那是针尖对麦芒的冤家对头。
6: 他什么都知道，所以他让我转告给你一句话。什么话？小不忍，则乱大谋。小不忍，则乱大谋。
7: 今天是我们反共救国军成立誓师大会，为此，远在台湾的蒋委员长特地发来贺电和委任状。下面，我将宣布蒋委员长的委任状。

0: 此任命，楚玉和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之职。此任命，熊孝天为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之职。
1: 曹司令，我请你再念一遍。
0: 怎么了？
1: 我请你再念一遍。
2: 此任命，楚玉和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之职。此任命，熊孝天为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之职。熊孝天出任副总指挥。
1: 怎么？熊孝天来了吗？还没来。今天是誓师大会。
2: 熊孝天又出任副总指挥，他怎么可以说不来就不来了呢？
1: 情况是这样的，熊副总指挥身体欠安，特地告假缺席本次会议。
2: 身体欠安，他怎么不死？
1: 你想让他死？
2: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3: 死不了。

0: 楚大嫂，不管怎么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可是今天，我跪你，楚大嫂！你要是看我和六姑不顺眼，你一枪把我崩了得了。天大的血债，我熊啸天一人担了。开枪吧！
1: 别以为我不敢！要死我哥哥是我一个人干的，跟那熊小天没关系。要杀就杀我吧。
0: 刘公，你这是在羞辱我！大嫂，你手软了？开枪！
1: 这是客马上不了阵，关键时候掉链子。
0: 你把枪给我，
1: 我自己来。

0: 你不杀我们了，
1: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们俩。
2: 走吧，快走吧。
1: 多谢大嫂不杀之恩。

0: 我亲娘姑奶奶呀，可吓死我了！你看我这身上都被冷汗给湿透了。以后这样的事情啊，那可坚决不能再干了。太悬了，咱们俩这是从阎王殿上走了一圈啊！
1: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楚玉和居然没有开枪。
0: 这倒是好事，由此看来，
2: 咱们跟楚玉和的合作有门。
3: 我楚玉和怎么可能和熊孝天这样坑害百姓的土匪头子同流合污呢？别胡思乱想了，门儿都没有。楚大嫂，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赤祸横流，眼下党国正是用人之际，我劝。

0: 总指挥还是冰释前嫌，以熊副总指挥精诚合作，为光复党国大业建立殊功。精诚合作，谁不知道我楚玉和熊啸天、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夫世子之仇？如果我和他们精诚合作，那不是与狼为伍吗？
1: 那么有朝一日，我要如何面对我在九泉之下被他们杀害的夫君？
2: 你们的仇恨都应争夺罗府财产而起，以至于今天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现如今，罗府的家业都被共产党领导的泥腿子给抢走了，你两手空空。 就有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罗大少爷了吗？其实，与谁合作都是一种形式，要看的是最终结果。您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夺回属于罗府的财产。至于跟谁不跟谁合作，还有那么重要吗？其实我说这些。 都是多余的。这次并没有人拦你，你没有开枪，就已经说明做出了抉择，非常明智的抉择。
3: 我跟你俩谈的就这些，希望你俩。
4: 能理解我的用心良苦，不辜负我对你俩的期望。
5: 谢谢曹司令点拨。不过，我有一件事情一直弄不明白。
6: 有什么不明白？你尽管问。
4: 哦，是这样的哈，为什么我带着部队去打共产党解放军，反而要打着楚玉和的旗号呢？
3: 难道我们一定要为他人做嫁衣吗？啊，为他人做嫁衣？你俩真是不识好歹，鼠目寸光。鼠目寸光？你们以为那共产党解放军是好惹的吗？咱800万美式装备的军队，又怎么了？ 不还是叫解放军一口一口的全都给吃掉了吗？说句不好听的话，咱们之所以还能在这儿苟延残喘，那是因为解放军主力为了解放全中国，暂时顾不上咱们。等到他们全境解放之后，再回来收拾咱们时，就咱们这点兵力。 那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呢。枪打出头鸟，反攻救国的事我们做了，人我们杀了，房子我们烧了，可以向蒋委员长交差，让他们派飞机接我们去西方自由世界了。让解放军
7: 找楚玉和算账去，
3: 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7: 队长同志，我非常严肃地问你，你最近到底是怎么了？我最近怎么了？我没怎么样。你就别跟我装了好不好？其实你的变化，大家都看在了眼里。
3: 我的变化？我摆子能有什么变化？沉
7: 默寡言，心事重重。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3: 哎，我能有什么难言之隐？
7: 你可不许胡猜啊！你就不能向我敞开你的心扉吗？

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在曹少华的鼓励和领导下，用楚玉和大嫂的名义发动了反革命的叛乱暴动，刹那间匪患四起，刀光剑影，它严重地威胁着我们新生的红色政权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楚玉和因此也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罪大恶极的女匪首。

0: 楚玉河又是楚玉河，对，楚玉河已经成为我们机体上的一颗毒瘤，它严重威胁着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对待这颗毒瘤，必须用刮骨疗毒的方法彻底挖掉。白子，丢掉幻想，准备都扔吧。
1: 团长，凡是祸害老百姓的。 我不管他是谁，都是我百子的死敌。

0: 走。
1: 是你啊？
0: 是我。
1: 唯恐，抱抱我好吗？
0: 抱你。
1: 我冷，我的心就好像结了冰一样。
2: 团长，我请求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和我们侦察队。
3: 先别急，坐下说。
4: 跟我好好说一说你所认识的这个楚玉和。
2: 说他干什么？
4: 当然是知己知彼，了解对手嘛。
2: 你想了解楚玉和什么？
4: 来，坐下说。你跟我说一说
2: 楚玉和这个人的本质
4: 怎么样。
2: 过去的楚玉和是一个心地善良淳朴、为人忠厚诚恳的好人。自从他嫁到罗家以来，我就一直跟随着他，亲眼目睹他怎么慷慨解囊，帮助穷苦百姓度过饥荒，也目睹他为了抗击熊啸天而联合四镇八乡共同战斗。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敢打敢拼，把生死置之度外，这是方圆百里都有口皆碑的。特别是我被熊啸天抓走以后，他只身一人深入虎穴和熊啸天谈判，把我从熊啸天的虎口当中救了出来。可以这么说，我百子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的第二条命
5: 是他楚玉和给的。
4: 那这么说的话，他不光是你的主人，更是你的恩人了。
2: 的确是这样，团长。实事求是的讲，有的时候我确实对他动过心，但仔细一想，
5: 他楚玉和是女主人，

0: 摆子只是一个下人，女主人和下人之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所以我克制自己，不再对他有任何非分之想。
1: 白子，我就喜欢你的诚实，你就像一碗清水，一眼就能看到底。那再跟我说说
2: 眼前的楚玉和吧。现在的楚玉和
0: 对于我来说就是个陌生人，他已经变得我完全认不出来了。过去救苦救难的楚大嫂，现在变成了烧杀抢掠的楚大嫂。过去带领家丁为抗击土匪保卫家园而奋不顾身的楚大嫂，现在变成了祸国殃民的女土匪。这简直是天上地下的差别。
1: 那你找到原因了吗？
0: 我思前想后，除了楚玉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欺骗和利诱之外，还有一个人在他的蜕变过程中起到了极坏和关键的作用。
1: 你说的那个人是李唯孔，对吧？
0: 李唯孔为了贪图楚玉和的美色，死乞白赖来到罗家。他的哥哥就是国民党的一个营长，他自己就是蒋介石的忠实拥护者。他在楚玉和投奔曹少华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 嗯，孩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不难理解。孩子，我现在可以实话告诉你，剿匪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团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黑风寨。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3: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5: 消瘦，
3: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3: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糖尿病，多

0: 因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

0: 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1: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1: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0: 消瘦，
1: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二十

0: 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5、6、7，走，收腹挺胸沉肩。
6: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7: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

0: 他在楚玉河投奔曹少华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 嗯，孩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不难理解。孩子，我现在可以实话告诉你，剿匪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团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黑风寨。我交给你们侦察队的任务是化妆成国军匪兵，秘密潜入到黑风寨内部抵近侦察，一定要摸清楚他们的明碉暗堡、火力配备及兵力部署情况，为我们全团一举拿下黑风寨，扫清道路。
2: 是。
3: 立正。

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团的荣誉和骄傲。此次深入黑风寨抵近侦查，将关系到我们剿匪的第一枪，能不能打得响？

0: 旅长，看起来一切正常，匪徒们并没有发觉我们。
1: 雨林，看见那条山沟了没有？
0: 看见了。
1: 咱们的队伍就从那条山沟的底部慢慢摸过去，接近目标，然后发动突然袭击。
0: 明白。
1: 报员
2: 到，
1: 马上向团长报告，侦察队即将发起攻击。

0: 队长，咱们被包围了，怎么办？必须想办法突围。
1: 他们的火力太猛了，
0: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你要不想死在这儿，就必须冲出去。
1: 冲不出去了，不许胡说！冲不出去也得冲。我们不能都死在这儿，哪怕冲出去一个人，也是胜利。你明白吗？相信我，一会儿突围的时候都跟紧了。 敌人过来了，手雷准备。

兄弟，一会儿敌人冲上来，咱们咬紧牙关给他们打下去。你们马上就撤离。咱们侦察排已经牺牲那么多兄弟们了，从现在开始，我们侦察排不能再少任何一个人。记住了，你们一个个都必须给我活着回去，明白吗？

0: 功亏一篑，功亏一篑啊！
1: 你马上去给我查，我一定要查出那个蒙面向咱们投弹射击、营救共军侦察队、冲出咱们重围那个人到底是谁。
2: 是。
3: 快！
4: 队长，咱们这去哪儿啊？
5: 一号集结地。
4: 一号集结地。
5: 地图。

0: 岩洞。
1: 对，华岩洞。同志们，坚持下，走。
2: 何副官，在，你马上跟我到
3: 楚玉河住的地方。
2: 去他住的地方干什么？
4: 我要去看看
3: 楚玉河
2: 今天晚上在干什么。
5: 您怀疑是楚玉河干的？
2: 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谁都是我怀疑的对象。

0: 船长，百子队长出来了，赶快让百子报告情况。是。
1: 侦察队在黑风寨外围遭敌重兵埋伏，任务失败。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川，队长，队长，小川快不行了！怎么样？小川腹部中弹，肠子都流出来了。小川。
1: 小川，你是不是想说什么？队长，我不行，星星，你别再管我了，
2: 不许胡说，你小子一定会好起来，嗯？我求求你。 别再管我了，别再。

0: 怎么样？团长，侦察队始终联系不上。
1: 什么？联络不上？
0: 团长，是不是侦察队那里又出现了什么意外？

0: 这么关键的时刻，电台的电池耗尽了，我们和团部失去联系了。电台没有电，等于就是一块废铁，咱们要它干什么？不如砸了。
1: 团长，联络不到侦察队，这可怎么办呢？
2: 立即启动第二套紧急预案。

0: 队长，你没事吧？队长，咱们是不是先撤回去？等把伤治好了，咱们再杀回来。不，
1: 我们必须把任务完成之后。 再说撤回去的事，可你的伤……别拿我的伤说事，我的伤算不了什么，小事。刚才你还痛得哇哇大叫呢，我都看见了。我说了，别拿我的伤说事，玉璃。 如果真的因为我的伤不能完成任务的话，你就必须把这个艰巨的任务毫不犹豫地承担起来。你能做到吗？
0: 我，玉璃，
1: 我拜托你。
0: 好，我答应你。

1: 长官，长官，
0: 你想死还是想活呀？
1: 想活，不想活是疯子。
0: 既然想活，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1: 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有奖。你们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说不定哪天能用得上。
0: 很好，你说吧。
1: 我叫季鹏，是特务营2连的连副。
0: 我马上带你去王官镇。王官镇，大家都沉住气，咱们给他来个鱼目混珠，真假难辨。混进寨子里进行侦查，明白吗？
2: 是。
3: 是。
0: 走。

0: 叫那几个伤兵等一下，
1: 你们几个等一下。
2: 报告司令，特务营侦察营二连连副继鹏完成侦察任务归来。
0: 特务营二连连副，你们去执行什么侦察任务？
2: 回司令的话，我们去王官镇呀，打听共军主力是否到达那里。
0: 看见那什么没有？
2: 还说呢，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呀，遭到共军火力的猛烈打击，好家伙，十几个弟兄啊，当场阵亡了。
0: 我们也不同程度的挂了彩，要不是我们溜得快，估计兄弟几个也都被共军给俘虏了。这么说，王官镇有共军大部队了？
2: 司令，我觉得他们是冲着咱们黑风寨来的。
0: 好，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2: 谢司令，来。司令，还有什么吩咐呀？你怎么这么面熟啊？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见过呀，司令。关键是我见过您，您没见过我呀。主要是我这人长得太随便了，司令估计记不起来了。
0: 不，咱们肯定在哪儿见过。让我想一想，让我好好想一想。
2: 嗨，司令，您看我就是个无名小卒，您再想也肯定是没见过。爸，这伤怎么样了？啊，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伤口？没问题啊，司令。 你看，擦伤而已，没大碍，谢司令关心。哎，我这几个弟兄的伤，司令要不要一块也过过目啊？
0: 不用了，回去休息。

0: 思量，您这是
1: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共军的侦察兵就好像是孙猴子，他们会七十二变，我不得不防。你马上
2: 去叫楚玉和，
1: 让他到我这里召开紧急会议。

0: 我的妈呀！刚才我的心差点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1: 我也紧张了，只想撒尿。
0: 看你那点出息。
2: 好了，大家分头侦查，半小时之后在这集合。
0: 是。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0: 然后是鼻呼鼻吸，舌底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那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2: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

0: 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吧。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

0: 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

进兼容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6月11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出品的6集电视理论节目《文明交响》，将从今天起于每周四晚上9点10分，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文明交响》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的重点扶持项目。节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全球文明倡议为主线，立足全球视野，彰显中国特色，体现巴蜀风格。节目突破传统理论节目表达框架，用宏大的历史视野、鲜活的时代故事、多元的国际视角、创新的呈现方式，为广大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山海的思想盛宴。文明交响5周共振，今晚锁定四川卫视，共同聆听这场跨越山海、贯通古今的时代乐章。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4轮上周已经先赛一场，另外3场比赛将于本周五和周日打响。具体来看一下，凉山队主场迎战宜宾队的比赛将于明天晚上7点35分开打。绵阳队主场迎战自贡队，达州队主场迎战南充队的这两场比赛是在6月14号，也就是星期天晚上的7点35分开赛。大家可以通过四川观察等平台看直播。达州对阵南充的那场比赛，四川文旅频道会进行直播。另外，前天我们的节目提到，本轮川超达州主场拿出了一个免费公益广告位在征集。截止昨晚6点，花落达州市通山区众梦体育俱乐部，后天他将在2万多名现场观众及全网赛事直播镜头中亮相，恭喜恭喜！眼下正值大熊猫集中产崽季，熊猫中心卧龙城树坪基地率先传来好消息，2026年国内圈养大熊猫首只新生幼崽顺利降生，圆滚滚的新生命正式加入熊猫大家族。今年1月中旬，6岁半的恩恩成功自然交配，5月上旬出现捡食等产前行为，6月4号凌晨进入临产阶段。在工作人员的密切监测和守护下，他顺利产下了自己的第一胎幼崽。新生幼崽个头较大，叫声洪亮，活力好。每年的7至9月是大熊猫的集中生产。

绩。随着大熊猫恩恩的顺利产崽，熊猫中心迎来了一年一度大熊猫圈养种群增添新成员的好时节。日前，2026星火传承四川革命老区红。

0: 巴中市通乡县分为10公里竞速跑、5公里欢乐跑两大项目。完赛后，10公里有效成绩可由组委会报送四川省田径协会认证。通乡站还将面向全体参赛选手及随行家属推出惠民福利，凭参赛证件可享受县域全部 A 级景区门票、星级酒店、特色餐饮专属折扣，依托赛事客流盘活本土文旅资源。每一步奔跑都是对历史的致敬，每一站赛事都是对老区发展的赋能。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当前我省已进入汛期，多地从实际出发，早部署、早排查、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受前期持续强降雨影响，广元市苍溪县永宁镇印河水库库区配套引水渠边坡发生滑坡，造成渠体部分水毁。眼下当地正利用晴好天气进行应急修复作业。
2: 目前我们正有序开展挡桥防线、支抹等施工作业，后续将浇筑锚式混凝土，对滑坡边坡和破损渠段进行加固修缮。施工过程中，我们全程将把安全关、质量关，确保工程把质把量如期完工。
1: 一边是水毁工程加速修复，另一边是智慧监管筑牢防线。苍溪县的文家角水库全部安装布设了无人机智能监测设备，空中智能巡查加地面专人值守的科技护水新模式，让水利隐患排查更高效精准。
3: 原先人工徒步半天才能巡查完毕的库区，无人机半小时即可完成全覆盖巡检，隐蔽性隐患识别效率提升数倍。汛期暴雨后可第一时间升空排查，全域水毁险情。
1: 为系统性整治水利工程安全隐患，苍溪县精准落地2025年度水库渠道水毁修复专项行动，累计排查梳理出渠系破损等各类水毁隐患46处。
4: 46处水毁隐患已完成42处整改，整改率达90%以上。所有重点损毁渠道主体工程全部竣工，剩余4处零星边角点位整治工作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加速收尾，预计6月份全面完工。
1: 同样是山高谷深、地质条件复杂，绵阳市平武县以精细化、暖心化举措，全方位抓实防汛备汛、避险安置工作。平武全县有308个山洪危险区、374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直接关乎近7000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其中百草村紧邻高村河，就属于山洪高危区域。村里严格落实防汛应急预案，建立快速预警、全员联动就近转移的避险机制。百草村避险安置点内生活物资、应急药品储备充足，可以保障群众安置期间的基本生活与休闲需求。
5: 我们这里可以为148余人提供餐饮，然后我们是荤素搭配。
6: 我们吃的话就是基本上是菜一汤，有鱼有肉，没炖，洗漱用品，拖鞋毛巾这些都是齐全的，就跟到在家里面住一样，非常安心。
1: 据了解，平武县已在全县20个乡镇建成119处防汛集中安置点，可同时容纳3200余名受灾群众临时安置。
7: 县财政还匹配了100万的资金，专门用于安置点购买米面、粮油等生活物资，并且完成了环境整治和隐患排查。下一步，我们将用好应急一体化管理平台，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0: 刚刚我们说了，川超决赛阶段第14轮，达州川汉子队将坐镇主场迎战南充丝绸原点队。赛前文艺表演将融合孝善文脉、工业底气、非遗特色与足球热血，满满本土看点。下面的节目提前探班彩排。
8: 6月14日晚，川超决赛阶段第14轮，达州川汉子队主场迎战南充丝绸原点队。在精彩的比赛开始之前，达州东部经开区将用一场精彩的文艺盛宴，紧扣核心孝善文化， 通过奇阵开篇、先贤对话、圆枕逆骨、钢铁铸成、飞移腾龙层层递进，把千年八渠文脉、新区工业实力、本土非遗韵味和川超赛场敢拼敢冲的足球精神融为。

0: 回望八渠故土，先贤风骨熠熠生辉，春申君拓土开疆，元稹诗流千古，王奕修心学诗教，魏晨芳秉持孝善，蒋承寿勤勉为民。开场节目德润先贤孝善成脉大型鹦鹉诗文艺展演以孝善经开主题齐阵亮相，通过五位先贤跨时空重逢对话，追忆通州旧貌，惊叹星辰巨变，引出穿超联赛，以元稹一登高送行情怀衔接方大达纲建设者时空对话，搭配铁锤钢签工业古镇，彰显新时代攻坚克难实干兴邦的钢铁力量。
1: 我们这个虽然不是真正的鼓，我们这是方大达纲的车间生产的塑料桶装颜料这些的，和后面的钢签融入到舞蹈中，展现出我们达州工业发展的宏大气势。
0: 节目还融入安仁板凳龙非遗展演，讲述民俗文脉千年传承，龙阵进退齐整，气势十足，和绿茵场上队员并肩冲锋、合力争胜的模样不谋而合。整场展演把厚重历史、硬核产业、鲜活非遗与足球拼搏精神深度绑定，全方位展现达州东部经开区古今传承、产城共兴、蓬勃向上的主场风貌。
2: 这是我们达州市安仁乡的板凳龙，也是国家非遗项目，这是它的简化版。早年间每逢佳节，百姓们捆着草笼挨村游走，祈福迎新的板凳笼，这项技艺获评国家级非遗与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目。表演中动作整齐，推进有序，彰显同心聚力的精神，就像赛场上的健儿并肩拼搏，奋勇争先。
0: 而中场节目绿茵逐梦勇毅前行则通过三段乐曲将情绪层层递进，演绎三重意境，舞蹈编排融入啦啦操、足球伞、巨型足球等元素，以孝善人文为根基，青春朝气为底色，赛场热血为内核，将本土文化与足球魅力完美交织。
3: 我们这次主题是融入东部经开区的孝善文化，然后我们用那个古今对话的方式呈现出来，再然后我们还有融入了我们那个东部经开区的一些工业文化，加了我们东部经开区的国家级非遗板凳笼，然后我们里面精心设计了一些什么冷烟火呀，什么亮灯的东西呀，看上去等待给观众们看到一些意外的小惊喜。
0: 绿茵相逢以球会友，赛场相聚同心相知，这场主场文艺秀不仅彰显川东邻里同心正气携手相融共进的温暖格局，也向大家展现了产城绿乡融合发展的城市新区及工业制造业新引擎。
4: 我们想通过川超这个全民参与的大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东部经开区的特色产业。在这里我们也热诚欢迎全国的各地朋友到达州东部经开区来观光兴业，共创机遇。
5: 初夏时节，当四川省很多地方的荔枝还在青色挂枝时，攀枝花市延边县西格达村的荔枝直接抢先上市。依托干热河谷独有的光热条件，攀枝花市稳稳拿下了四川早熟荔枝第一份甜蜜。今天就跟随咱们的镜头一起去实现荔枝自由吧。
6: 漫山荔枝压弯枝头，果香飘满村庄。近段时间，攀枝花市延边县的西格达村里，今年四川首批成熟的荔枝迎来丰收季，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依托攀枝花得天独厚的气候，这里的荔枝每年率先成熟上市，凭借皮薄肉厚、汁水充盈、甜度超标的特点，成为四川初夏最抢手的时令美味。
2: 我们这边的话，它是干热河谷气候，它就跟海南的亚热带气候相似，可能比泸州那些地方可能要早一个月左右。
6: 果农杨昌燕告诉记者，要说种荔枝的故事，要从80年代村里的父辈不走寻常路说起。那时周边村落都在发展芒果种植，唯有西格达村的小狼雷祖，村民们种上了荔枝。
2: 你看嘛，这个差不多都是40年的老树子，它每一年结的一年比一年多，而且今年每棵产量大概在100斤左右。
6: 记者获悉，村里的老荔枝树连片种植，妃子笑、桂尾、大红袍多个品种全覆盖，全程自然挂果，不催熟。
2: 刚才那个是大红袍，现在这个是妃子笑。
7: 但这个果子还是绿色的，它熟了吗？
2: 熟了。
7: 这个已经是成熟了的这个
2: 对
7: 笑是吧？
2: 对，
7: 它有什么区别跟我们大红袍？
2: 我剥一个给你看一下，它这个皮非常的薄。

0: 好，我手上这个是大红袍，
1: 我手上的是妃子笑。
0: 大红袍明显这个盒要大很多，
1: 对，它的盒比较小，然后口感也不一样。妃子笑呢，它是肉比较嫩，吃起来就像嫩豆花。
0: 我尝一下，
1: 你尝一下。
0: 感觉妃子笑比大红袍还要增加一个甜度。
1: 对，
0: 太甜了，甜度超标。
1: 经过这么多年，我们有很多的老客户，然后每年也能吸引非常多的新朋友来，所以我们的荔枝都是不够卖的，从来不愁销路。
2: 如今澄庆市的入园采摘，近距离的感受丰收喜悦，早已成为夏日出游的热门选择。漫山红荔相映成趣，亲手摘下饱满多汁的果实，咬下一口清甜爆汁，既尝到了大自然的馈赠，又享受到了亲子互动的乐趣。不少游客带着家人朋友奔赴这场早甜之约，在果园里拍照打卡，分享美味，尽情解锁初夏限定的快乐。
3: 听说这个是四川这边攀枝花这边成熟的最早的荔枝，说我们都迫不及待的带起家人一起过来品尝一下那个味道。甜爽，
1: 这个有点甜。
4: 现剥现摘，然后再现吃，
0: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4: 汁水非常的丰富，而且甜度很高，就实现了上一秒还在树上，下一秒在我口里。 Nice。
5: 想让他感受一下这种大自然的环境，让他体验一下这室外的户外活动。
6: 自己摘的，自己的劳动成果，吃起来确实很不一样。
2: 甘热河谷孕育优质鲜果，田园采摘绘就丰收画卷。攀枝花西格达早熟荔枝持续采摘至七月中旬，山野果香持续再现，特色水果产业持续为乡村发展注入甜蜜动能。
7: 现在我们的这个荔枝种植面积达到了300余亩，我们拥有这个妃子笑、大红袍、糯米糍、桂味等多个优质品种，以荔枝产业为纽带，串联起了我们西格达村的田园旅居景区，深耕三产融合，打造了荔枝一日游、亲子采摘游、周末田园康养游多条精品线路，辐射拉动了红格镇周边果蔬种植、温泉康养、农家餐饮产业协同发展，也依托本地甘热河谷独特的光热禀赋呢，村内的荔枝成熟期啊要早于省内的多数产区，采摘周期呢是从5月底延续到了7月中旬。也欢迎广大的游客朋友们能够来到西格达沉浸式的畅享甜蜜的田园之旅。
8: 这个时节气温升高，暑气渐盛，各种爽口的美食成为人们的心头好。下面就一起到泸州和达州去逛吃逛吃吧。泸州的杨梅炒鸡，佛手饮品，达州的麦面粑粑，总有一样会捕获你的味蕾。
9: 泸州市古蔺县毛溪镇百腊村约有1.5万亩杨梅林，当地村民利用林下空间散养土鸡。
10: 这鸡从小就买来，后天我这个山林里面杨梅是这个包谷，这个是蔬菜，还有就是吃了都是葱葱辣辣，杨梅出来就吃杨梅。
9: 以前杨梅多以鲜食或泡酒为主，而现在村民尝试将跑山鸡与杨梅、菌菇搭配烹制新菜。先把鸡肉腌制后下锅煸炒，加啤酒焖煮，再与茶树菇、鹿茸菇一同翻炒，最后加入新鲜杨梅。高温下杨梅的酸甜汁液融入鸡肉和菌菇，比较开胃，也适合在潮湿闷热的。
11: 不柴又不腻，非常的符合我们川渝那边的一个口味。它虽然辣，但是它又不闷闷胸口，就是非常的爽口。
9: 品尝了杨梅炒鸡，再来喝点用佛手制作的饮品吧。将新鲜佛手切片后放入杯中，搭配一点果糖和冰块，再将佛手的汁水捶打出来，随后加入气泡水和纯净水，一杯香气扑鼻的暴打佛手饮品就制作完成，喝上一口清爽回甘。
12: 佛手是粤西童年的，然后它一年四季都开花结果，它不仅叫佛手果，它还叫清凉通气果，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它就非常适合拿来做一款饮品。
9: 佛手饮品还可以搭配酸甜爽口的杨梅荔枝和清润回甘的石斛花茶，让大家在清甜果香中告别酷暑，清爽度夏。 眼下小麦成熟，在达州市渠县林巴镇四面村有吃麦面粑粑的习俗。村民将刚收割晒干的麦粒用石磨碾磨，再用筛子筛去多余的粗糙麦麸，随后在面粉中加入鸡蛋、葱花、香油等佐料调和提香，再用勺舀在滚烫的铁锅中小火细烙，油温滋滋，面饼渐熟，一个个

0: 麦酥里软，麦香浓郁的麦面粑粑便烙好了。
1: 我们老百姓都是靠天吃饭，靠地耕种，所以每年麦子丰收以后，我们都要磨灰面、扛粑粑，那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习惯。
2: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3: 昨天，三峡水库腾库完成，长江重庆涪陵段水位持续下降，本轮共消落水位约27米，腾出防洪库容约208亿立方米。目前，长江流域已全面进入主汛期，海事部门正加强巡查，保障安全。今天到7月15号，积分离网入库全覆盖。中俄界江黑龙江全长4440公里，水产资源丰富，目前正值鱼类产卵繁殖关键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挪威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小将闫子仪以67米11的成绩夺得冠军，继厦门站创造世界青年纪录、亚洲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后，她再次站上最高领奖台。
4: 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
5: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今年5月，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20.90摄氏度，也为有记录以来同时期第二高。
2: 乡村振兴路千条，红色村庄如何趟出特色发展路？坐落于成都邛崃市天台山镇的高兴村，深耕本土红色底蕴做文章，从沉浸式长征研学落地生根，到低海拔山地户外运动破圈引流，再到老式农家乐转型院落式民宿集群，这个昔日的偏远山村如何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今天我们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来到高兴村，探寻这座红色村庄的致富密码。
6: 走进高兴村，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庄严肃穆，与之相邻的红五星造型建筑是去年5月试运行的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一新一老两座场馆构建起了传统展陈加数字体验的红色研学新平台。
7: 目前是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6年截止目前为止，有7万余人参观游客，其中有8000余人是学生研学团队。
6: 红色展馆持续汇聚客流，高兴村顺势依托山林禀赋延伸业态，景林纪念馆、低海拔户外山地运动公园落地建成，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攀岩等项目齐备，三条成熟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户外运动的火热出圈更是让高兴村在红色研学之外又多了一张吸引年轻客群的山地户外名片。
8: 我们今天早上去徒步，走到这个路口这儿的时候，又发现这儿还有这个越野车，然后你看那个旁边还有人在那儿玩桨板那些，就这儿的整体的户外运动的话其实很丰富，然后我觉得下次的时候一定要带小朋友来也来体验一下。
6: 客流持续聚集，如何把过路流量变成留客存量？高兴村统筹运营，搭建起全域文旅产业体系，与纪念馆隔河相望的红飘带酒店及食宿会晤研学于一体，成为全村文旅融合的核心载体。以此为依托，村子创新整村一体化运营模式，聚拢多方资源，带动村民深度参与进来。
9: 将国有品牌公司、村集体、老百姓和社会企业共同组建的整村运营公司形成了4大产业。第一产业是以红军长征纪念馆的红色文化，以党建带领邛崃的全域研学旅游。第二个是低海拔山地户外运动产业。第三是民宿和乡村酒店。第四一个就是游客后备箱经济。我们4方主体公司连续3年实现了35%左右的增长。

0: 产业框架成型后，高兴村继续向下补齐服务短板。针对研学团队的集中就餐需求，村里量身打造红军餐厅，落地普惠型村级配套。
1: 现在同时可以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我们村集体带来的收益有10多万。我们周边还配套了很多的民宿联盟，我们就25家，可以一天容纳1300人。现在他们的入住率可以达到60%以上。
2: 我在这里上班已经2年了，既能在这里挣到钱，又能在我家里面，很好。
0: 餐厅对面连片打造的精品院落民宿也顺势落地成型，催生特色院子经济，将川西民居的独特韵味与现代度假体验完美融合。
3: 我就是高兴村的本地人，我们就想说打造一个以院落为文化的一个院子，来带动我们所有的农家乐来一个提档升级，让他们有一个新的理念的一个注入，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一个拥抱。这几年来的话收入的话，我们觉得是比较可观的。
4: 机缘巧合之下刷到了的，这儿不热，这儿晚上的时候空调都不用开，包括那个徒步道那边一个礼拜排一次，在这儿那边饮食一个月收10斤，没问题。
0: 院子经济的火热不仅留住了游客，也吸引了一批在外打拼的年轻人返乡创业，为高兴村的院落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为筑牢人才基石，当地实施了高兴有我本土人才选育计划，并同步开展高兴回家优秀人才回引计划。
5: 政府呢，现在也大力的支持我们做这种项目。回来以后，院子我也打造了一下，然后房间我也做成了现在的民宿，让城里来的客人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0: 在高兴村，院子经济成为集体经济的新增长点。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3万元，红色资源禀赋真正转化成了实打实的乡村经济效益。
1: 依托我们丰富的红色资源和自然资源，形成了我们高兴村的可学、可玩、可吃、可住的深度体验村落，就是把高兴村3个字做成品牌，让人们一想到红色研学、康养度假、登山徒步，想到院子生活就会想到高兴村，让我们村集体的账本越来越厚，让乡亲们的生活越过越好。
6: 好，您现在看到的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化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勤见，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

0: 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3: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中共四川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文件的意见建议。王晓辉主持并讲话，施晓林、田向丽出席。
1: 施晓林调研科技工作，并召开省委科技委专题会议，强调协同联动推进天府实验室提质增效，加快全链条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0: 中共四川省委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解读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农历4月26，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中共四川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举行前夕，省委在成都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全会文件听取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并听取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意见建议。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座谈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省政协主席田向丽出席。
2: 座谈会上，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介绍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稿起草情况及主要考虑。民革四川省委会主委欧阳泽华、民盟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勾永杰、民建四川省委会主委谢商华、民进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向东、农工党四川省委会主委何延正、致公党四川省委会主委杨新平、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会主委杨丹、省工商联主席唐燕、无党派人士代表邓世怀先后发言，一致表示赞同决定稿，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还结合调研成果对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意见建议。认真听取发言后，王晓辉做了讲话。他指出，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重点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并作出决定。大家在发言中提出的许多对策建议，对于我们进一步完善工作思路、细化工作举措很有启发和帮助。有关部门要逐条梳理论证，体现到下步工作中去。涉及到全会的有益思路和务实举措，起草组和执笔专班要认真研究吸收。随后，王晓辉着重介绍了这次全会确定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主题的主要考虑。他指出，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务实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就做好三农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推动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中央连续23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部署三农工作。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都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重点部署。特别是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三农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更加突出。

0: 些，守好守牢农业农村基本盘愈发重要。确定这一主题，就是要学生悟透总书记重要论述，确保我省三农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推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四川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晓辉指出，这是四川作为农业大省更好服务国家全局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三农工作高度重视，寄予厚望，多次亲临四川农村视察，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赋予四川三农工作新的时代使命，为四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确定这一主题，就是要坚决扛起四川作为农业大省的时代使命，一以贯之，把农业农村现代化这项工作向纵深推进，结合省情实际，大力探索具体实践路径，更好担负起保障粮食安全、强化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等战略任务，努力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王晓辉指出，这是全面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的紧迫任务。从现代化建设全局看，农业农村仍然是最突出的短板，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依然是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体现。就我省而言，农业质量效益偏低，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不高，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这些都决定了必须把农业农村现代化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结合新形势新任务，深入研究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等重大课题，在“十五五”时期进一步补短板、断长板、扬优势。确定这一主题，就是要聚焦四川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突出短板和难点问题，抢抓政策机遇和有利条件，研究提出更多针对性强的实招硬招，引导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四川现代化建设的三农底座。王晓辉指出，落实好全会部署要求，推动四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离不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希望大家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坚定正确方向，进一步发挥独特优势，服务中心大局，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履职水平，切实把中共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领会准、理解透，始终在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中共四川省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大家开展工作，努力营造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奋斗奋进氛围，共同书写我省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新篇章。省领导普布顿珠、王艳飞、张东云，全会文件起草组和省直有关部门、部分中央在川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调研科技有关工作，并召开省委科技委专题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专题会议要求，协同联动推进天府实验室提质增效，加快全链条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在建设科技强省、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中发挥积极作用。
2: 施晓林来到省技术转移中心科技厅，了解技术交易节点建设、科创通运行、基础研究体系建设等情况，随后召开省委科技委专题会议，听取天府实验室提质增效和“十五五”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规划编制等情况汇报。施晓林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天府实验室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在目标任务聚焦、科研能力支撑、转化赋能作用等方面还有短板，要对照国家实验室进一步完善机制、整合资源、提升能级，推动天府实验室高质量建设、高水平运行。 要聚焦战略定位，着力提升省级科研创新总平台总链长功能，细化凝练目标任务，既立足当前解决卡脖子难题，又谋划长远抢占创新制高点。

0: 科学编制"十五五"规划，强化以应用为导向的基础研究，明确发展目标，系统梳理课题项目任务清单，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加快推动原创性突破，逐级签订军令状，聚焦优势方向细分领域，扎实推进有组织的科研攻关，在关键核心技术上不断取得新突破。集聚培养高能级人才，以科技任务为牵引，链接全国全球人才资源，加大青年人才培养力度，完善全周期服务体系，构筑持久竞争力，加强开放交流合作，密切与国家级创新主体协同和省级创新平台联动，促进跨领域跨区域资源共享，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工程，推动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等成果率先落地见效，要加强成果转化，推动更好赋能重点产业发展，积极推进成果供需对接，加强成果转化全链条管理，完善产业技术研究转化新型模式，用好线上科创通加线下科创岛等平台，积极参与双向接榜挂帅等活动，深化与产业链链长办对接，与企业高校等组建利益联合体，加速成果转化外溢，健全完善中式熟化体系，科学建设并用好中式平台，构建前端孵化、中端中式、后端产业化全链条赋能体系，推广成果共享、风险共担、企业共孵、股权共持等做法，持续强化科技金融支撑，增强自身平台公司功能，探索更加灵活的市场化运营机制，筹建专业技术经纪人队伍，联动各类产业基金，用好川一带平台，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和孵化企业快速发展。要营造良好生态，协同联动提高实验室运行质效，建立符合实际的运行机制，赋予更多自主权，发挥好理事会作用，优化考核机制，强化结果运用，落实财政保障政策，支持承担重大攻关任务，带动实验室成员弘扬科学家精神，既聚焦阶段性目标真抓实干，也尊重规律久久为功，立志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做出贡献，实现价值。施晓林强调，要对标国省"十五五"规划部署，加快推动省级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完善实施，争取重点工作重大项目纳入国家整体布局，围绕完善科技创新、算力服务、数据供给、模型培育、产品打造等融合共生生态深化研究，优化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规划，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主持会议，成都市市长陈淑平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今天，十三届省政协党组第79次扩大会议在成都召开，专题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省政协贯彻落实意见。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田向立主持并讲话。
0: 会议认为，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是在我省迈步“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召开的第一次全会。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专题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有着深远的战略考量和重大现实意义。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是我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具体行动，是深入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为四川勇担农业大省时代使命、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重要行动指引。省政协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会议指出，要围绕三个更加、两个持续目标任务，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协商议政建言献策，助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要统筹推进省政协各项履职活动，不断提升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贡献率，为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普布顿珠出席。
2: 6月11号，省委政法委委务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部署委机关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主持会议。

0: 并讲话。
1: 会议指出，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是四川迈步“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召开的第一次全会，对于动员全省上下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深刻把握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省委用心用情用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政治自觉，是省委谋深谋实谋细不断丰富完善四川发展战略的重要行动，是省委强农惠农富农以三农向好赢得全局主动的必要之举，切实把力量凝聚到决定决策部署上来，确保落地落实见行见效。会议强调，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立足政法职能，以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抓好贯彻落实。要强化思想引领，把学习省委全会精神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坚持活学活用、知行合一，以工作实效检验学习成效。要树立系统观念，明确设政法战线重点任务，扎实推进全省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加快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鲜明助农护农执法司法导向，强化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和公共法律服务，建设平安法治乡村。要务求实际成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面对急事难事敢于动真碰硬，通过法治解决现实问题，让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2: 今天上午，中共四川省委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介绍和解读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精神。
1: 发布会上，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对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的基本情况、重大意义、主要特点及主要成果做了主发布。
3: 这次全会是迈步“十五五”新征程召开的第一次全会，具有标志性、引领性意义。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悟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 本次全会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核心主题，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改革办常务副主任杨丽重点阐释了决定背后的战略考量以及决定从起草到诞生的全过程。
4: 省委确定这一主题，就是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农业强省目标，加力加紧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起草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听取基层一线的意见建议，赴川农大、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调研并听取农业科技工作者的意见，切实把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广泛凝聚起来。
1: 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的殷殷嘱托。全会围绕这一要求确定了重点任务。
5: 围绕天府粮仓建设，全会提出要夯实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保供体系，对加强耕地保护、粮油产能提升、畜牧渔业发展、蔬菜稳定保供等方面做出部署。
1: 同时，全会围绕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双向高效流动，提出了关键性改革举措和制度安排。
6: 这次全会提出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工作，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大力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聚焦土地利用、资产盘活、人才引进和资金保障，部署了一批务实的举措。

0: 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上下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如何落实好决定各项决策部署，省委副秘书长秦奇做了介绍。
1: 一是抓学习宣传，凝聚思想共识，在全省迅速掀起学习热潮。二是抓部署落实，推动终端见效。三是抓统筹结合，促进协同发力，推动三农工作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安全稳定良性互动协同共进。四是抓督促评价，强化实干实绩，将总书记为四川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0: 6月11号，省纪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四全会精神。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廖建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全面强化监督保障，确保全会各项部署真正落地见效，坚持按件开道，严肃查处乡村振兴项目资金使用、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产业园区建设等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全力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清淤护航。要持续用力大抓基层，以高质量基层监督促进高质量基层治理。省委统战部今天召开部务会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四全会精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蒲布顿珠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统一战线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政治任务，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锚定农业强省目标，努力把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助力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务实举措，以实干实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统战智慧和力量。6月11号下午，省委办公厅召开听务会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四全会精神，安排学习贯彻工作。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省委办公厅要一以贯之抓学习，立足职责抓督促，围绕大局抓落实，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助力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全力以赴推动实现目标任务双过半，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2: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6次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中共四川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做好省委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上下的重要政治任务。要进一步补短板、断长板、扬优势，以人大实力积极助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自觉扛牢服务三农的使命，为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3: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0: 昨天，纪念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四川省主会场在绵阳市安州区启动。活动跳出传统模式，打造体育家嘉年华，设置趣味体育互动、体育用品展示、体育融合公益服务、体育文旅推介、区域公共品牌五大特色展区，生动展现了全民健身与城市活力融合的成果。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出品的6集电视理论节目《文明交响》将从今天起每周四晚上9点10分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文明交响》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的重点扶持项目，节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全球文明倡议为主线，全面系统阐释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理念与生动实践。
4: 6月的巴蜀大地正是赏花的佳期，节目最后就跟随我们的镜头穿行花间，感受夏日的清朗。

0: お前何やってんだ。
1: あ、翻訳資料をお届けに参りまして。
0: なぜ明かりをつけない。
1: あ、置いて帰るつもりだったんだし、帰ってくるのは知りませんでした。
2: 出了什么事？
3: 出了一点状况。我在拿到计划之后，被人撞见了。
2: 谁？
3: 翻译官罗志勇。
2: 那他会去跟唐天举报你吗？
4: 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我省降水稀少，天气晴好，预计一直到本周末，盆地大部分时段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川西高原和拍西地区降水系统较为活跃，多阵雨或雷雨，部分地方累积雨量较大，需注意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气象次生灾害的发生。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多云见阴，早晚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在盆地的东北部和南部局地有中雨。川西高原以及拍西地区阴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甘孜州的北部和东部、阿坝州的西部以及凉山州的北部有中雨，局部地方会有大雨。12号到13号，盆地的南部和西南部阴转多云，早晚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盆地的其余大部分地方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川西高原的大部以及拍西地区阴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阿坝州的西南部、甘孜州中部、东部以及拍西地区的大部有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成都阴，19到27摄氏度。自贡阴转多云，20到27度。攀枝花阴转多云，19到32度。泸州阵雨，20到25度。德阳阴转多云，19到28度。绵阳阴转多云，19到28度。广元阴转多云，17到29度。遂宁阵雨，19到26度。内江阵雨，20到26度。乐山阴转多云，20到28度。南充阵雨，19到26度。宜宾阵雨转多云，20到26度。广安阵雨，19到25度。达州阵雨，18到26度。巴中阵雨，17到27度。雅安阴转阵雨，19到26度。眉山阴转多云，19到28度。资阳阴，19到27度。马尔康阵雨，9到20度。康定阵雨，8到19度。西昌阵雨，17到27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20到31摄氏度。

0: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

0: 好的，一般的老光镜啊，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

0: 力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0: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时

0: 在在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2: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1: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4: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6: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

0: 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沪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1: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0: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2: 徐聪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3: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聪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4: 麦收三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3: 徐聪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4: 徐老3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了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都这挺硬气。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3: 徐从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5: 就住这儿是吧？
4: 住几十年了。
3: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从祥几十年的心血。
4: 这发明专利
3: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4: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3: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6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4: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肯定感觉呢，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3: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4: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6: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

0: 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1: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2: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0: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3: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毫米这个降下来的要求。
0: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近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4: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0: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投用了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5: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1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0: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今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 美国劳工部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

0: 3.8， 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深些颜色。
1: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境界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お前何やってんだ？
5: あ、翻訳資料をお届けに参りまして。
4: なぜ明かりをつけない？
5: あ、置いて帰るつもりだったんだし、帰ってくるのは知りませんでした。
6: 出了什么事？
4: 出了一点状况。我在拿到计划之后，被人撞见了。
6: 谁？
4: 翻译官罗志勇。
6: 那他会去跟唐天举报你吗？
2: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7: 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老师，他们已经离开了。
1: 日军上海情报处和三遭岛警察大队费尽心思找这个反间谍专家过来，一定是武穆那边出了什么问题。
0: 时间太过仓促，我的特别调查班只能想到这个办法。我不知道今天的行动是不是真的能堵住这个东京警视厅调查官的嘴。老师，您到底在顾虑什么呀？
1: 我在担心稍后日军上海情报处的人接到这位特使之后也会对他进行威胁，难保他最后不妥协。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
0: 老师，不要太过担忧，即使这些人对特使进行恐吓，这位特使也不会少到想卷入皇宫派别的斗争中，而且他有把柄在我们手上，他应该会有所收敛。
1: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既然这位特使真正的使命是过来调查武穆的，那他们一定会为他伪造一个身份瞒过武穆。赶快把这个消息通知军统的人，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通知武穆。
0: 是。
2: 厄介二郎様でございますか？はい、唐川康雄少将の目でお迎えに参りました。
3: お願いします。
2: どうぞ。

娟，你今天真漂亮，脸上那个还疼不疼啊？胳膊呢？胳膊还疼不疼？今天都心疼死我了。没事，都过去了，咱们一会儿好好的。你今天真漂亮。

0: 你干嘛呢？你去哪儿啊？
1: 没事，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

0: 坂本。
1: はい。
0: 明日の準備は整ったか。
1: はい。手配はすべて整っております。
0: わかった。

おい、2日分の報告書も取ってくれ。

0: お前さっきなんか言おうとしただろう。
1: 司令官、早く寝てください。

0: 回来了，去哪呀？怎么去了那么久？
1: 我去了一趟藤田司令部，拿到了解除海禁的计划书。你看着点窗外，如果发现有车跟过来，我在这等着，你从后窗走。
0: 怎么了吗？出了什么事？
1: 出了一点状况。我在拿到计划之后，被人撞见了。
0: 谁？
1: 翻译官罗志勇。
0: 那他会去跟藤田举报你吗？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只会出现两种情况。
0: 什么情况？
1: 第一，机场大门口马上会出现司令部警备队的车，或者道上特种大队的车，他们是来抓我的。
0: 那另一种情况呢？
1: 说上电话会马上响起来，是藤田打来的，他会以一个我推脱不掉的方式约我去一个地方，那就是在诱捕我。
0: 那
1: 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你要想办法把情报传出去，他们抓到我之后会马上派出一小队人来抓你，别直接回家，想办法找到你四婆，她最不起眼，让她想办法帮你偷渡到第八区，那里相对安全。
0: 出了那么大的事，你还在干什么？你赶紧走啊！
1: 做我们这个工作的，每天都要面临不同的选择，但我们的选择的结果只有生或者死。挺好，习惯了。
0: 怎么可能习惯？你会有危险的，赶紧走啊！
1: 我现在不能走，我现在必须马上把胶卷冲洗成底片。安兰堂并不清楚我们的做事方式，如果他们一旦贸然把胶卷打开了的话，那所有东西就曝光了，我们所做一切全都白费了。所以最保险的是我把胶卷冲洗成底片，明白了吗？事情也许并没有那么糟，刚才在司令部藤田也在场，罗志勇并没有举报我。

0: 你找什么呀？我在找。你到底在找什么呀？胶卷是一种敏感材料，它主要的成分是乳化银。乳化银对一切自然光都很敏感，只有对红色的光没有那么敏感。
1: 你要找什么呀？
0: 所以我现在需要屋里边有红色的光才能继续我的工作，明白了吗？
1: 红色的光，
0: 我需要找一块红布，把灯盖起来，把屋里边变成红色的光。红色的布，红布，红布，谁也想
1: 明白。

0: 所以解除海禁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1: 杀掉全部出海的人。
0: 你说什么？
1: 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要尽快把这个教旨传出去，越多人知道这个计划，就越可能阻止大陆和阴谋，救下出海的人。同时我们也要告诉所有出海的人他们的计划。但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时间来不及。
0: 那我赶紧给我爸送去，让他信哥把消息给传出去。
1: 现在不行，方便听太紧了，我们现在出去只会引起他们更大的怀疑。所有的计划我都已经写在字条上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恢复常态。等到明天一大早，你把这张字条还有胶卷都交到你父亲手上，让他用最快的速度用信鸽传到澳门。

0: 如果罗志英去告发我们，会怎么样？我们还能见面吗？
1: 他们抓捕了我们之后，会把我们分开关押，不会再给我们任何说话的机会。所以今天晚上，可能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了。

我说上电话会马上想起来，是藤田打来的，他会一一给我推脱不掉的方式，约我去一个地方，那就是在诱捕我。

0: 老一，
1: 老爷，
0: 收到岛上的回信没有？
1: 没有，今天的信也该到了，可是两次了，一直都没收到回信。
2: 哎呀，这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了？是。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今日君たちの任務は名簿に載ってる全ての人間を海に出すことだ。よく名簿を確認して、しっかりと名簿を見て、一人たりとも残さず海に出せ。
4: 大道队长啊，这我可还是自愿吧？啊，
5: 日本人今天组织出海，那是个阴谋啊！他要把岛上的那些出海的人在海上全部杀掉啊！咱们现在赶紧想办法。不能让大伙去。
6: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7: 我都通知了，他们就是不来呀，我也没办法了。
8: 为什么不来？
7: 不知道啊。
8: 既然说不知道，那么我还留你做什么？
7: 我真的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啊，大道队长，求求你了。
8: 这样吧，既然啊联系不过，你亲自去凑个数。
2: 蓝氏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熊猫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哈吉，真是逍遥自在。你拿了我的钱，答应我的事呢？三角岛与安兰堂是怎么联系的？岛上同意那些渔民出海，安兰堂到底有什么动静啊？

0: 这么简单的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回复，看来还是要我亲自来请你啊！
1: 我浩子答应我的事儿，肯定会给你个交代。什么时候交代？不能耽误我这嫂子一两天。
0: 就给你一天时间。对了，明天这个时候要是还没有消息，你知道会是什么后果？

0: 跟菊儿回家一趟，请他爸爸来家里，顺便把村东头崇仁跟秉义两位大伯也请到家来，快去。
1: 好的，爸，走。

0: 浩泽。
1: 哎，高爷，
0: 怎么了？怎么不在这儿啊？
1: 这不，这几天听说三藏岛上可以出海捕鱼了吗？弟兄们啊，就想弄条船到海上跟乡亲们见见面，顺便问问自己家里的情况。我说了，这事儿得先问问庚爷的意思。
0: 就这个事儿？
1: 就这事儿。四五年都没家里的消息，兄弟们心里闷得慌。
0: 告诉你兄弟们，解禁出海捕鱼啊，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得先看看岛上那些日本人会出什么幺蛾子再说呀。
2: 老爷，
3: 鸽子回来了。
1: 庚爷，你忙，我先回去了。
4: 老爷，终于回信了。
0: 这是什么？
4: 不知道，我也没见过。
0: 你去请国府的沈处长过来一趟。
4: 哎，好。
2: 哎，你怎么？
1: 庚爷，我东西落哪儿了？
0: 好的。
1: 庚爷，
0: 你告诉你的兄弟们，稍安勿躁。
1: 好嘞，
5: 派人跟着他。
4: 加班。
1: 哎，
4: 是。

0: 今日君たちの任務は名簿に載ってる全ての人間を海に出すことだ。よく名簿を確認してしっかりと名簿を見て一人たりとも残さず海に出せ。
1: 大道队长啊，这要是有人他身体不舒服，或者是老婆孩子病了去不了，这怎么办？我可还是自愿吧。啊，
0: 加上别一个人，强迫他去，至少应该上的人一个人都不能少。副长，这个事情进去原地的，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しっかりと腹くくりなろう。

1: 我们先去找崇仁跟美丽打包。
2: 行，
1: 走，快！
3: Action！
1: 啊，不行，不行，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Action！
0: 回家再说嘛，啊！他们日本人是要把所有人赶到海上都杀了。啊！真的？快快快快！家里有点事儿，我去就来，快快快快！啊！大家注意了，没领出海证的，赶紧领出海证，准备出海。爸爸，你别急，应该就快要到了。
1: 这晚就来不及了。爸，侄儿他爸呢？
2: 侄儿去叫了，一会儿就回来。
1: 算了算了，不能再等了。
3: 等，
1: 出什么事了？急成这样？
3: 日本人今天组织出海，那是个阴谋啊！
1: 他要把岛上的那些出海的人在海上全部杀掉啊！杀掉！
3: 咱们现在赶紧想办法，不能让大伙去。啊！
1: 哟，他们开始了！
4: 我儿子也在名单上，怎么办呢？
5: 我们去告诉大家。
1: 去去去，赶紧去，赶紧去，走！
6: 要打他，赶紧去！是吗？走，走。
3: 张工，
1: 哎呀，张工，
3: 玉姐。
1: 鱼儿说的是不是真的呀？
3: 千真万确，千真万确，咱们现在分头进行啊，再晚就来不及了。赶紧赶紧赶紧！
1: 不不不，德工等等，
3: 怎么？
1: 这俩孩子可不能去啊！现在日本人正把出海的人往海边赶呢，这霞儿可是在名单上的人呢，他现在得躲起来。
5: 不错，不，冰田说的对，你现在去啊，就等于撞到日本人的枪口上。
1: 不，就是不多。
3: 我有个办法，这样啊，菊儿，你跟着他，赶紧啊，躲到山里边去，千万别回村，记住没有？一定别回来，快走吧！我操，先走，
1: 然后再想办法，赶紧走，赶紧走啊！
3: 干什么？啊，儿子不能留下您一个人自己躲起来。
1: 你说你不能丢下爸爸自己一个人躲起来，你觉得那是不孝是吧？

0: 爸爸教你的忠孝礼义，你能记在心里，爸爸很欣慰。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曾医师之强，然后被日本人给抓去了，送到海上，在海上死了，爸爸是什么滋味？
1: 爸，
0: 白发人送黑发人，你能这样笑吗？还有菊儿，你们俩才刚刚成婚呢，啊，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你让他怎么办？能他替你守寡吗？
2: 我们躲起来，日本人还会来找你们的。侄儿，你放心，他们只是要杀掉岛上青壮年，我们这些老头啊，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威胁，他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
0: 你们两个孩子一定要听话呀！哎，菊儿，赶紧跟着霞儿走。
2: 霞儿啊，
0: 叔叔就阿爸就把女儿交给你了啊！
2: 快走，
0: 走吧，还跪着干什么？

0: 赶紧找找他们被撤回的人啊！谭家湾的要找，上表村、正表村都要去找，让他们分头行动，告诉乡亲们别再出海了。
1: 唐会长，您是不是记错了呀？不是让出海吗？怎么这会儿又不让出海了？
0: 哎呀，这表面上是让出海，暗地里偷偷的让他们别出海。
1: 为什么呀？
0: 这出去就回不来了
1: 啊！好汉，
0: 快快快快快去！啊！

0: 这什么情况？这是一份三灶岛的解除海禁计划书。日本人有个计划，所有出海的人都会死在海上。
1: 那想办法救人啊！
2: 我现在担心，我们只要一出海救人，驻军就会封锁海边，把我们一网打尽。
3: 那怎么办？这日本人在岛上已经搞了三次大屠杀了，这是为了如何不能再把这批人再杀掉啊？沈处长，
2: 你放心，伐木工秘信上已经有了详细的安排。
3: 快回去吧，或者是躲到哪里去都可以，也别在家里待着。
2: 真的？
3: 你们快吧，快回去收拾收拾。

0: 准备好渔网，哎，准备好了没有啊？快点了啊！哎，
1: 好，就快。
0: 哎，老李啊，你带着他们两个到那一家啊，这儿交给我了，快去，抓紧时间。哎呀，
2: 来，快点啊，小心啊！
3: 出村别出海，出去就回不来了啊！您找哪位？
4: 去。 告诉你们家主子，安澜堂舵爷来了。
5: 您等一下，
0: 是你，
5: 荣先生已经在等你了，进来吧。
6: 开门，
5: 是。
7: 第6航空基地特殊警察隊隊との島内とマカオの通信手段が家で動くの自宅に秘蔵されている伝承鳩であることを確認済み、マカオ駅からより。

0: 就是现在，日本军人正在我的家乡组织那些渔民上船，然后用诱骗的手法把他们骗到海上，用最卑鄙的手段把他们全部屠杀在海上。屠杀的具体计划写计划书上，写得非常详细。
1: 叶老先生，我们想知道这份计划你是怎么得到的？这个消息可靠吗？
2: 叶老先生，日军南方军司令部也支持他们这样干吗？
1: 我们安澜堂几乎所有的弟子，家乡都在中山的三道沟。日本人前几年啊，在我们的家乡啊，进行过三次大屠杀，杀死了10000多个村民。现在他们又要来一次大屠杀。 我在这里呼吁世界各国的媒体记者，我们来阻止这次的暴行。安澜堂在澳门新港码头出了几艘葡萄牙商船，只要日本人敢把我的乡亲父老们骗到海上。 我叶兆根在这边拜托所有的媒体朋友，我和你们一起去，去见证史上那个最无耻、最丑陋的暴行。

0: 千万别出海啊！出海啊，就回不来了。
1: 怎么了？
0: 日本人要杀人了！啊，
1: 真的吗？
0: 不会吧！我怎么会骗你们呢？赶紧想办法跑吧！快点，快点！
1: 啊，走走走！

0: 你在干什么呢？坐，怎么了？一脸不开心的样子。
1: ！
2: 后警，
3: 打到队长啊！
2: 为什么英明这么少？
3: 我都通知了，他们就是不来呀！我也没办法的。
2: 为什么不来？
3: 不知道啊。
4: 那你也真这样呗？
2: 不知道啊，作为。委员会的会长。

0: 既然说不知道，那么我还留你做什么？
1: 我真的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啊，大刀队长，求求你了。
0: 这样吧，既然啊人事不过，你亲自去凑个数。
1: 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0: 叶伦泉呢？不知道啊，人呢？
1: 隊長、隊長、あちらで発見がありました。

0: 그렇죠. 그래 됐어요.
1: 이 하토 스웨트에 모치 가리마스카.
2: 서라야 베비다나 어디고? 소리오리 이런 차 사가세.
0: 하이.
3: 老爷，老爷，老爷，求求求，老爷！
4: 谁让你们进来的？
3: 老爷，老爷，
4: 谁让你们进来的？
3: 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
4: 你们这是干什么？
3: 老爷，您消消。
4: 出去，出去，偷偷给我出去！叫他们出去！
5: 一两个先生。
4: 你们这是干什么？
2: 耶伦沙呢？
4: 不知道。
2: 不知道。那就你去吧，子定。
6: 不许动，妈妈！
7: 不许动，
6: 是人家！
7: 不许动，
6: 我们
7: 老爷！
6: 妈妈！
4: 住手！
2: 不好意思，叶小姐。今回我々は絶対に行動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4: 子定。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我自己走。
6: 爸爸，
4: 走。给事！

0: 叶老爷。
1: 息子はいませんでした。父親を連れてきました。

0: 叶老先生，叶龙加林了，最后问你一遍，好，我看谁，你的脖子硬，还是？ 还是我的枪硬，不能动手。
1: 好，
2: 谁敢动我爸？
1: 不成，不能动。
3: 我自己会走。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

0: 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至今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滚，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一场百年罕见的暴雨，一列被困的列车，近1000条生命悬于一线。
3: 当火车开到桥上面之后，前面就通行不过去了，水位一直在上涨，那一刻特别的绝望。
2: 一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的嘱托，他带领落魄岭社区全体居民，在风雨里撑起一处聚拢希望的港湾。
4: 只要有我们一口吃的，肯定有你们的，知道吗？
5: 我把所有人都安顿好了，但是我儿子找不着了。任何一个母亲都不会说孤独一个。哎呦，急了，我就，那我也没表现出来，真没表现出来。
6: 全家一定要去看二维姐，一定要再去看看落魄岭，因为那里曾经温暖了我们，而且是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
5: 任何一件事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就是各方的力量。所以我就那一刻我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真的是没有落下一个人。

0: 花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你的猫整一辈子都能够存在氛围安慰吗？
2: 学生有退转学多快。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坚持，放到鲜花上，十
6: 八，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这一份。
4: 你能走到多远？

0: 大家好，这里是电视理论节目《文明交响》，我是主持人陈年京。千百年来，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未孤立，而是在交流中碰撞，在互鉴中升华，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习近平总书记用四个共同倡导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指明了路径。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文明的进步从来不是独奏，而是和鸣。让我们一起回望那些跨越山海的征途，一起聆听那些流响千年的故事，一起探寻文明交流互鉴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又如何启迪着未来的方向。文明交响，五洲共振。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到四期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教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威。当远古的星辉再次照亮大地，人类的文明也在晨曦中苏醒。苏美尔人正一笔一画地刻下楔形文字，尼罗河畔的埃及人仰望金字塔尖，恒河之滨的古印度人开始吟诵吠陀，而长江黄河岸边的华夏先民们正在用玉器和神灵对话。你看，世界正沿着无数条道路蔓延生长，这一条路是琥珀之路，因为腓尼基商人的开拓至今闪耀光芒。波罗的海的琥珀，地中海的玻璃，北欧的毛皮，在冰川与森林间用金色的树脂串联起了神话与贸易。这一条路是香料之路，驼铃穿透沙漠，阿勒颇驼队的跋涉让肉桂与乳香的芬芳在东西方流转，印度的数字与波斯的星图催生了数学与天文的对话。这条路是丝绸之路，张骞的凿空让他至今焕发光彩，他用13年的坚守让长安的丝绸、敦煌的飞天长卷、希腊的雕塑、葡萄的种子在戈壁与绿洲间编织出使者相望一道的史诗。还有那些海上之路，因为郑和宝船的帆影而波澜壮阔，罗盘指引着桅杆冲破海平线，黄金与小麦在血火与希望中重塑人类命运的版图。今天当我们俯瞰这颗蓝色星球，金字塔的巨石、麦哲伦的帆影、敦煌经卷的墨迹，无不是文明长河中的星芒。它们见证所有道路终将交汇，千年回响昭示真理。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谢谢。
0: 掌声送给王威教授，感谢您带来精彩的分享，请您入座。今天啊，我们还邀请到了中国外文局亚太中心语言顾问拉斐尔，和我们共同来探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掌声有请。

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文明的交流就是一次跨越万里的对话。比如说像我手腕上的被称为人鱼眼泪的琥珀，古老的维京人

0: 不断地输向世界各地，成为了中国的一张亮丽名片。王教授也想请教一下您，这些瓷器主要是从哪儿运向世界各地的呢？
1: 对，海上丝绸之路啊，其实不是一个单一固定的点，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时期、政治经济中心的变化而转移的多中心的体制。那比如说汉唐时期，广西的合浦港，广东的徐浦港；宋元时期呢，泉州港、广州港等，还有明清广州的港口、漳州粤港等。其中当然泉州，古称刺桐港，被马可波罗称为东方第一大港，也是刚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是应该说是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代表性港口。
0: 好，那我们去共同探访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一起去看看。
2: 海上丝绸之路上，千年帆影不曾孤单。中国的瓷器与丝绸自广州、泉州等港口扬帆远航，经过马六甲等中转站，穿过惊涛与季风，换来东南亚的香料、印度的宝石、阿拉伯的乳香，来自东方的商品甚至远销东非和欧洲，最终织就了一张覆盖半个世界的贸易网络，让商品、技术和文化在海洋上自由流动。
3: 这里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作为全国首座以海事文明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可以说这里是打开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画卷的一把关键钥匙。馆内的每一件藏品都不仅是静止的文物，更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见证。
4: 体量最大的话呢，是我们在1974年在泉州湾后竹港所发现的宋代的一个海船，像我们这边的一个解剖模型，我们能够看到它还保留了浮船的水密壳舱的制造技艺。这艘沉船呢，它是船上装载的从海外运进来的这一些香料啊，所以呢，这艘沉船在我们的这个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表。通过这个沉船，我们也能够了解在古代的这样一个商贸过程当中，我们跟东西方的这种交流，它的一些货物是什么样子的。
3: 随商船流转的还有技艺、匠心与文明，他们在泉州相遇交融，凝结为一件件独一无二的艺术瑰宝。
4: 就是我们这一件四翼天使的实木杯，
5: 哎，真的很特别，这个造型。
4: 您看它的这种脸型呢，像这个唐僧的脸，
5: 对，
4: 头上呢戴着这个三形冠，它身上呢披的是蒙元时期的这个云肩，它的一个坐姿呢又是一种僧人打坐的这种坐姿，
5: 盘腿坐的那种。
4: 对，那最为特别的啊，是它身后呢是有两对的翅膀，这个两对翅膀呢主要是从这个两河流域带过来的一个文化的符号。那最为重要的、最为精彩，您看它的胸前，啊，胸前呢是有一个手上捧的是一个十字莲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一方石刻上面呢啊，融合了这个两河流域的佛教的、道教的不同的这些文化元素啊。那这一方石刻呢，可以展现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包容性、创新性跟这个和平性。这边能够看到当时通过这泉州港送往世界各地的瓷造窑的画窑的这个产品。
5: 哦，这个好漂亮啊。
4: 对，那这一件呢是我们送瓷造窑绿釉印花钧池。钧池的话呢，它是从这个梵语转译过来的，它其实是这个古代的这个净瓶的意思，就净手的瓶子。那像我们的这个泉州这边呢，主要当时是售卖到这个东南亚跟这个阿拉伯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瓷造窑，包括我们德化窑的这些产品，它有很鲜明的这一种外销的属性，都是海外来单定制啊，就是这些顾客需要什么样的一些器物，我们就制造这个器物卖出去。所以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这样一个钧池的一个器物，我们也能够看到古代的外销瓷贸易的具体过程，
3: 也都是通过我们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运送出去的。
4: 是，那在这边是我们这个泉州湾宋代海船上面出土的这一些香料，
3: 檀香、沉香、降真香。
4: 对，就当时的这个船上的一个贸易品。 我们的这个降阶。

0: 乡，
1: 它的这个来源地呢，就是现在的这个苏门答腊。在历史上的这个海上丝绸的贸易过程当中，既有开放包容，又有文明的交流互鉴。在我们的展馆里面，我们能够看到来自于不同的海域、不同的地区的这些文明在泉州这边交流互动，不同的物产在这边交换，不同的这些人群呢也在泉州这边和谐共处。那通过这个，我们能够了解到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和平精神在泉州这座城市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体现。
2: 通过这一件件精美的文物啊，仿佛让我们能够看到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泉州港作为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掌控着通往全球的46条航线，也是当时世界海洋贸易网络的核心枢纽。城南设立的藩坊也曾聚居了数以万计的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商人，留下了大量的阿拉伯语石刻与中式建筑交融的珍贵遗存。
3: 海上丝绸之路啊，推动了制瓷、造船、航海技术的跨国传播和革新，瓷器的输出同时也把中国的文化带到世界各地。
4: I admire Chinese culture a lot, and from the maritime Silk Road to the mutu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ivilizations, Chinese wisdom has consistently influenced the world throughout history. As a global youth representative.I even received a reply letter from President Xi Jinping. That was in 2021. So we were a group of young talen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living here in China. One sentence in his reply letter left me a deep impression. Experience has shown that China's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becoming more promising, and China is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develop itself to the benefit of the wider world.
2: 谢谢，掌声送给拉斐尔，谢谢您带来精彩的分享。如果说器物是以凝固的形式记录着历史，那么音乐则是以跃动的音符诉说着历史。让我们透过美妙的音乐一起聆听文明的交响。

0: 杨教授，您看，古风古乐真的是特别美啊！
1: 是是是，真是。
0: 此曲只应天上游，人间难得几回闻。二十四纪乐呀，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历史故事，在位于成都的前蜀皇帝王建的官床四周，有24幅十幅雕伎乐图，这就是著名的应麟二十四纪乐，由其延伸出了二十四纪乐的国风乐团，就是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十四纪乐的吴彦霖老师，掌声有请。 抱着精美的乐器就上场了啊！而吴老师，我看您抱着这个乐器啊，和我平时看到的琵琶还不太一样。
2: 对，这个是我们唐代的五弦琵琶。

0: 因为现在主流的这个琵琶，咱们看到的现代琵琶都是四弦的嘛，但是我们永龄二十四纪乐的石刻上的是五弦的，所以这把就是复刻了五弦琵琶。五弦琵琶在唐代算是顶流，
1: 对，肯定的。
0: 但是到了宋代时期，其实五弦琵琶在我们中原地区就很少见，基本上已经绝迹了。
2: 五弦琵琶在国内已经绝迹了，那复原的和复刻的过程应该是比较困难吧？
0: 我们其实之前也是翻遍了一些古迹，然后也找了很多的专家，最后呢就是在日本增仓院看到了五弦琵琶的一个原件，对，所以见到之后我们只能用一眼千年来形容，非常的兴奋。
3: 对，这个日本的正仓院啊，在奈良，是当时这个皇家珍藏珍宝的地方，它是保存至今，所以有很多来自中国的一些特别高超的工艺品、艺术品，包括乐器，都在那儿得以实物的保存。
0: 是的，这件乐器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现在只看到它的正面，它还有背面，现在看不到。对，它背面有非常多很漂亮的螺钿镶嵌。
2: 可以给我们看看吗？看背面是长什么样的？这背面，
0: 背面是这样的，它有很多的花纹和螺钿镶嵌啊。
2: 哇，好精美啊！大家近距离看，看到上面的这些花纹都是闪闪发光的，这应该是用这个贝壳吗？
0: 对，螺钿镶嵌的。
2: 对。
3: 这个尺寸是跟正仓院那个，
0: 对，那个是做的基本上是1:1的一个复刻。它的形制呢其实是来源于波斯，就是它是这种曲颈的这样的琵琶，对，然后它的镶嵌，我们刚才说了螺钿镶嵌工艺和横抱的这个琵琶演奏法，它是来自于咱们中国的。然后它的图案的话呢，也是大家近距离看就可以看到，也是体现了我们的一个多国的元素，里面有一个胡人乐师正在演奏，深目高鼻，身穿波斯连珠纹样的一个锦袍，然后骑着骆驼正在弹奏琵琶。
2: 那关于琵琶还有哪些围绕交流而产生的变化呢？
3: 如果我们去敦煌莫高窟啊，你就会发现壁画里那个琵琶千姿百态，然后呢演奏的方式包括有时结合着舞蹈是特别漂亮。波斯来的这个曲项琵琶，印度来的五弦琵琶，还有中原改良的软弦琵琶等等，种类非常多，所以这些壁画告诉我们呢，丝绸之路上的音乐交流从来就不是谁取代谁，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以前只知道白居易笔下的照壁之君入古爱，五弦一为君调。今天听了二位老师的分享之后啊，才发现音色优美的五弦琵琶背后还有这样传奇的身世。那除了琵琶啊，永龄二十四纪乐当中还有哪些乐器是文明交流的成果呢？
0: 永龄二十四纪乐的话呢，它复刻石雕当中，它一共是有24个。祭乐，然后除了2名领舞的是舞伎之外，其他的22个都是持乐器演奏状的乐伎，就是都是有乐器的。然后它整个的一个乐队的编制当中，包含了咱们中国古代的传统乐器，比如说有筝、箫、尺，然后也有少数民族的一个乐器，比如说有篦笠、羯鼓。还有琵琶啊，当然还有来自于以前古代印度、中亚、西亚地区的一些外来的乐器，比如说竖箜篌，还有铜钹等等等等。一共的乐器种类是有20种，23件。
2: 非常感谢吴彦霖老师精彩的分享，希望下次有机会，
0: 谢谢
2: 我和王教授来看您的演出。
0: 好，非常欢迎，非常欢迎，
2: 约定，
0: 谢谢。
2: 从古代乐器中我们可以窥见文明交流互鉴的精神，在差异中寻找共鸣，在交流中创造新生。了解完乐器之后啊，我们借着琵琶的余韵，共同来感受一下走向世界的茶香。
4: 世界同饮一杯茶，
5: 茶
6: 餐
7: 下
6: Shy.
8: Ashen.
9: Chari.
10: Cha.

0: 王老师，你平时喝茶吗？
1: 我喝茶，我主要是喝绿茶。
0: 这个茶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喝红茶的，白茶也不错，
1: 而且还可以入药，对吧？
0: 对，
1: 所以每种茶确实各有特点。其实据说茶叶有200多种，往各个省都有自己的。
0: 是的，在我们桌上呢有六款茶，那这六款茶您都熟悉吗？
1: 辨别呢，比如说这是绿茶，这是白茶、黄茶、乌龙茶、红茶、
0: 黑茶。这几款茶在您的了解当中啊，哪一款茶它出口是最大的？
1: 绿茶出口最多，然后呢其次是红茶。绿茶呢主要好像是叫摩洛哥、北非，然后呢红茶是美国啊、英国等等。
0: 是的，在我们聊天之余呢，演播室已经可以说是茶香四溢了，因为呢一壶香茶已经泡好了。有请李倩老师来到我们的访谈区，一起来品茗畅谈，好不好？有请。李倩老师可厉害了，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啊，还有多个国际平台推广咱们中国的茶，所以说也想请教一下您，在和外籍友人以茶论道或者说以茶交友的时候呢，您印象最深刻的瞬间是什么？
2: 我在最近的几年当中呢，在12个国家都开设了以中国茶文化为主的一些专题的讲座，印象最深的呢是有一次啊，到那个法国的布列塔尼，那个地方呢是在法国的一个西北的一个小镇，那他们呢在那个地方呢就有一个茶园，一进茶园啊，让我最感动的就是有一幅完整的中国茶叶产区地图，当地的年轻人们呢都在翻看着手机字典，在学习着中文，在学习中国的制茶技艺。那同时呢，在我来到了马来西亚呢，也开设了很多中国茶文化的一些讲座和茶会，无数的华人们在海外推广着咱们中华茶文化，这些呀都让我特别感动。一片小小的茶叶化作无声的语言，让世界在茶香中读懂东方智慧，让不同文化在杯盏交融中实现互鉴共生。
1: 四川的泡茶也是很地道的，其实在历史上公元前53年，茶祖吴礼真亲手在四川的雅安蒙顶山种了7棵茶树，开创了人工种茶的历史，以蒙顶山茶为代表的川茶也就成了中国茶的起源的核心。当然茶马古道、茶马互市为基本特征，那就是茶内地的茶叶、盐铁的交流和北方的马匹、药材、皮毛，促进了中华民族内部的文明的交流。随着茶叶在唐代逐渐从药用和贵族饮品转换大众的消费品，陆羽的茶经啊系统地总结了茶文化，也推动了茶叶在丝绸诸路上的贸易，让茶慢慢地走向了世界。
0: 是呀，全世界都很热爱茶，而且我还发现啊，茶还有一个比较神奇的特性，就是无论它走到哪个地方呢，都会和当地的文化融合，延伸出多元的茶品。
2: 是的，那茶呢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社流，有点像年轻人说的伊人，他喜欢到处交朋友，所以我们看到啊，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傣族有傣族的竹筒茶，白族有白族的三道茶。茶在唐代的时候传到日本以后，又形成了茶道，那东南亚华人呢将功夫茶又带入了南洋，又形成了马来西亚的拉茶，那中东地区呢又加入香料烹煮出了富裕的香料茶。
1: 还有呢，比如说1662年葡萄牙凯瑟琳公主嫁入英国王室的时候啊，用221磅红茶与精美的中国茶茶具作为嫁妆，首先将饮茶的风俗带入了英国上流社会，因此呢，她也被称为饮茶皇后，成为英国饮茶文化的开端。
2: 所以我们说茶呢，它其实作为无声大使啊，它真的是以清香之味推动了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0: 把掌声送给李倩老师，
2: 谢谢，
0: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喝到您泡的清茶，
1: 而且长了很多知识，
0: 对，谢谢。 品完茶之后啊，我们再一起来看看桌上这些熟悉的食材啊，看似熟悉的中华美食标签啊，很有可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对吧，王教授？
1: 是的，是的。你比如这当中，比如说菠菜，大约是在唐代从伊朗传入到尼泊尔，然后再传入到中国。黄瓜呢，是秦汉时期从印度传入的。西瓜原产于非洲，然后呢，香菜、葡萄来自中亚，辣椒、马铃薯和玉米都是来自美洲，而且呢，辣椒是大航海时代哥伦布从美洲带回到欧洲，再从欧洲经过丝绸之路传入到中国的，现在成了我们四川最主要的特色。
0: 我们看到这些食材，从名字就能一探究竟了。
1: 对，
0: 你看，土豆叫洋芋嘛，带了个洋字儿。
1: 对，然后
0: 西瓜有个西。
1: 对，然后这个比如胡椒，还有胡芹、胡瓜等等，那一听就是中亚过来的。
0: 而且我知道啊，还有很多其他的香料是从阿拉伯半岛和东南亚传过来的。所以说，古代香料之路啊，也是一条传奇的路线。
1: 是的，其实丝绸之路啊和香料之路，在时间上、空间上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合的，但是呢，丝绸之路的路上交通形成的更早，那至少汉代已经有明确的是吧官方的这种往来。当然，香料之后那是繁荣，更多的体现在中世纪的海洋贸易当中。
0: 那可以说，香料是海上贸易的重要商品了。
1: 是的，比如我们的海上丝绸之路啊，基本上是从汉代开始。可以看到，在汉代的墓葬当中，能够看到来自印度啊、波斯的宝石，同时还有香料。香料的诱惑由来已久，某种意义上说呢，这种对香料的渴望，让人类克服了对世界未知海域的恐惧，推动了航海技术的发展，世界文明也终于全球互联。
0: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接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海上丝绸之路与大航海时代扩宽了人类文明的交流空间，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的进程。
1: 我们要客观地认识到，虽然大航海时代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全球交流，但是呢，当时的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也给殖民地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是需要我们警醒的。
0: 是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到过，中华民族没有对外侵略的传统。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时，率领的是当时世界最庞大的舰队，带去的是丝绸、茶叶和瓷器，而不是战争。沿途没有占领一寸土地。
1: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陆友好交往的典型。明代郑和船队西下西洋，绘制了郑和航海图，收录了530多个地名，促进了中国与30多个国家的对话，在当时沿线影响很大，也留下了很多自己的粉丝。直到现在，马六甲还保留着郑和文化节。再比如说唐代的高僧是吧，鉴真6次东渡，双目失明仍然坚持赴任。他带去的当然我们都说是佛经，其实不仅是佛经，还有《唐本草》等要典，还有干漆造像的工艺，以及严谨的佛教戒律体系，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医药、艺术和宗教的发展。
0: 在这一进程当中啊，还有一部重要的著作叫做《真腊风土记》。
1: 是的，是的，这个《真腊风土记》呢，记载了13世纪末中国商船以唐人金银为第一的贸易清单，描述了温州漆盘和真腊象牙的物物交换，提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形态。所以这个《真腊风土记》里呢，还记录了当时从中国传去了草席，也就是凉席，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所以呢，这部游记不仅弥补了吴哥王朝本土史料的缺失，更以市井的视角还原了海上丝绸之路民间交往的生动图景，是非常鲜活的文明交流互鉴的见证。

1296年，元代地理学家周达观随使团从温州起航，沿海上丝绸之路劈波斩浪，抵达真腊王朝。他将所见所闻写成《真腊风土记》，生动记载了当年

0: 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在人类命运凝结成共同体的今天尤为珍贵。
1: 谢谢，非常感谢王教授的分享。
2: 从琥珀之路的温润光泽，到香料之路的馥郁芬芳，从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扬，到海上之路的翻涌离浪，回望人类文明发展的漫漫来路，我们更加深刻地懂得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全球发展也面临重重困境，人类又一次站在新的十字路口，面临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下期节目我们将直面这一重大课题，深入探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层逻辑与丰富意蕴，一起聆听浸润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4: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是定赢。
1: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5: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6: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7: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有足以堂堂正正的中国。
1: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8: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3: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9: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中共四川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文件的意见建议。王晓辉主持并讲话，施晓林、田向丽出席。
1: 施晓林调研科技工作并召开

0: 省委科技委专题会议强调，协同联动推进天府实验室提质增效，加快全链条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1: 中共四川省委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解读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农历4月26，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1: 中共四川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举行前夕，省委在成都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全会文件听取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并听取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意见建议。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座谈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省政协主席田向立出席。
2: 座谈会上，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介绍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稿起草情况及主要考虑。民革四川省委会主委欧阳泽华、民盟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勾永杰、民建四川省委会主委谢商华、民进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向东、农工党四川省委会主委何延正、致公党四川省委会主委杨新平、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会主委杨丹、省工商联主席唐燕、无党派人士代表邓世怀先后发言，一致表示赞同决定稿，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还结合调研成果对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意见建议。认真听取发言后，王晓辉做了讲话。他指出，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重点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并作出决定。大家在发言中提出的许多对策建议，对于我们进一步完善工作思路、细化工作举措很有启发和帮助。有关部门要逐条梳理论证，体现到下步工作中去。涉及到全会的有益思路和务实举措，起草组和执笔专班要认真研究吸收。随后，王晓辉着重介绍了这次全会确定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主题的主要考虑。他指出，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务实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就做好三农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推动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中央连续23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部署三农工作。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都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重点部署。特别是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三农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更加凸显，守好守牢农业农村基本盘愈发重要。确定这一主题，就是要学生悟透总书记重要论述，确保我省三农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推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四川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晓辉指出，这是四川作为农业大省更好服务国家全局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三农工作高度重视，寄予厚望，多次亲临四川农村视察，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赋予四川三农工作新的时代使命，为四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确定这一主题，就是要坚决扛起四川作为农业大省的时代使命，一以贯之，把农业农村现代化这项工作向纵深推进，结合省情实际，大力探索具体实践路径，更好担负起保障粮食安全、强化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等战略任务，努力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王晓辉指出，这是全面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的紧迫任务。从现代化建设全局看，农业农村仍然是最突出的短板，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依然是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体现。 就我省而言，农业质量效益偏低，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不高，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这些都决定了必须把农业农村现代化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0: 突出短板和难点问题，抢抓政策机遇和有利条件，研究提出更多针对性强的实招硬招，引导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四川现代化建设的三农底座。王晓辉指出，落实好全会部署要求，推动四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离不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希望大家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坚定正确方向，进一步发挥独特优势，服务中心大局，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履职水平，切实把中共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领会准、理解透，始终在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中共四川省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大家开展工作，努力营造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奋斗奋进氛围，共同书写我省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新篇章。省领导普布顿珠、王艳飞、张东云，全会文件起草组和省直有关部门、部分中央在川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调研科技有关工作，并召开省委科技委专题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专题会议要求，协同联动推进天府实验室提质增效，加快全链条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在建设科技强省、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中发挥积极作用。
2: 施晓林来到省技术转移中心科技厅，了解技术交易节点建设、科创通运行、基础研究体系建设等情况，随后召开省委科技委专题会议，听取天府实验室提质增效和“十五五”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规划编制等情况汇报。施晓林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天府实验室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在目标任务聚焦、科研能力支撑、转化赋能作用等方面还有短板，要对照国家实验室进一步完善机制、整合资源、提升能级，推动天府实验室高质量建设、高水平运行。要聚焦战略定位，着力提升省级科研创新总平台总链长功能，细化凝练目标任务，既立足当前解决卡脖子难题，又谋划长远抢占创新制高点，科学编制“十五五”规划，强化以应用为导向的基础研究，明确发展目标，系统梳理课题项目任务清单，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加快推动原创性突破，逐级签订军令状，聚焦优势方向细分领域，扎实推进有组织的科研攻关，在关键核心技术上不断取得新突破，集聚培养高能级人才，以科技任务为牵引，链接全国全球人才资源，加大青年人才培养力度，完善全周期服务体系，构筑持久竞争力，加强开放交流合作，密切与国家级创新主体协同和省级创新平台联动，促进跨领域、跨区域资源共享，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工程，推动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等成果率先落地见效，要加强成果转化，推动更好赋能重点产业发展，积极推进成果供需对接，加强成果转化全链条管理，完善产业技术研究转化新型模式，用好线上科创通加线下科创脑等平台，积极参与双向接榜挂帅等活动，深化与产业链链长办对接，与企业高校等组建利益联合体，加速成果转化外溢，健全完善中式熟化体系，科学建设并用好中式平台，构建前端孵化、终端中式、后端产业化全链条赋能体系，推广成果共享、风险共担、企业共孵、股权共持等做法，持续强化科技金融支撑，增强自身平台公司功能，探索更加灵活的市场化运营机制，筹建专业技术经纪人队伍，联动各类产业基金，用好川一带平台，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和孵化企业快速发展。要营造良好生态，协同联动提高实验室运行质效，建立符合实际的运行机制，赋予更多自主权，发挥好理事会作用，优化考核机制，强化结果运用，落实财政保障政策，支持承担重大攻关任务，带动实验室成员弘扬科学家精神，既聚焦阶段性目标真抓实干，也尊重规律，久久为功，立志在科技强国

0: 建设中作出贡献，实现价值。施晓林强调，要对标国省“十五五”规划部署，加快推动省级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完善实施，争取重点工作、重大项目纳入国家整体布局。围绕完善科技创新、算力服务、数据供给、模型培育、产品打造等融合共生生态深化研究，优化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规划，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主持会议，成都市市长陈淑平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今天，十三届省政协党组第79次扩大会议在成都召开，专题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省政协贯彻落实意见。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田向立主持并讲话。
0: 会议认为，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是在我省迈步“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召开的第一次全会。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专题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有着深远的战略考量和重大现实意义。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是我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具体行动，是深入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为四川勇担农业大省时代使命、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重要行动指引。省政协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会议指出，要围绕三个更加、两个持续目标任务，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协商议政建言献策，助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要统筹推进省政协各项履职活动，不断提升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贡献率，为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普布顿珠出席。
2: 6月11号，省委政法委委务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部署委机关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是四川迈步“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召开的第一次全会，对于动员全省上下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深刻把握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省委用心用情用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政治自觉，是省委谋深谋实谋细不断丰富完善四川发展战略的重要行动，是省委强农惠农富农以三农向好赢得全局主动的必要之举，切实把力量凝聚到决定决策部署上来，确保落地落实见行见效。会议强调，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立足政法职能，以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抓好贯彻落实。要强化思想引领，把学习省委全会精神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坚持活学活用、知行合一，以工作实效检验学习成效。要树立系统观念，明确设政法战线重点任务，扎实推进全省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加快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鲜明助农护农执法司法导向，强化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和公共法律服务，建设平安法治乡村。要务求实际成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面对急事难事敢于动真碰硬，通过法治解决现实问题，让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1: 今天上午，中共四川省委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介绍和解读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
0: 发布会上，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对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的基本情况、重大意义、主要特点及主要成果做了

0: 主发布。
1: 这次全会是迈步“十五五”新征程召开的第一次全会，具有标志性、引领性意义。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悟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0: 本次全会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核心主题，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改革办常务副主任杨丽重点阐释了决定背后的战略考量以及决定从起草到诞生的全过程。
2: 省委确定这一主题，就是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农业强省目标，加力加紧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起草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听取基层一线的意见建议，赴川农大、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调研并听取农业科技工作者的意见，切实把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广泛凝聚起来。
0: 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的殷殷嘱托。全会围绕这一要求确定了重点任务。
3: 围绕天府粮仓建设，全会提出要夯实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把控体系，对加强耕地保护、粮油产能提升、畜牧渔业发展、蔬菜稳定保控等方面做出部署。
0: 同时，全会围绕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双向高效流动，提出了关键性改革举措和制度安排。
4: 这次全会提出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工作，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大力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聚焦土地利用、资产盘活、人才引进和资金保障，部署了一批务实的举措。
0: 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上下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如何落实好决定各项决策部署，省委副秘书长秦奇做了介绍。
5: 一是抓学习宣传，凝聚思想共识，在全省迅速掀起学习热潮。二是抓部署落实，推动终端见效。三是抓统筹结合，促进协同发力，推动三农工作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安全稳定良性互动协同共进。四是抓督促评价，强化实干实绩，将总书记为四川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0: 6月11号，省纪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四全会精神。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廖建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全面强化监督保障，确保全会各项部署真正落地见效，坚持按件开道，严肃查处乡村振兴项目资金使用、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产业园区建设等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全力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清淤护航。要持续用力大抓基层，以高质量基层监督促进高质量基层治理。省委统战部今天召开部务会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精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蒲布顿珠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统一战线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政治任务，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锚定农业强省目标，努力把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助力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务实举措，以实干实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统战智慧和力量。 6月11号下午，省委办公厅召开听务会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四全会精神，安排学习。

0: 及贯彻工作。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省委办公厅要一以贯之抓学习，立足职责抓督促，围绕大局抓落实，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助力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全力以赴推动实现目标任务双过半，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1: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6次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中共四川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做好省委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上下的重要政治任务。要进一步补短板、断长板、扬优势，以人大之力积极助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自觉扛牢服务三农的使命，为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2: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0: 昨天，纪念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四川省主会场在绵阳市安州区启动。活动跳出传统模式，打造体育家嘉年华，设置趣味体育互动、体育用品展示、体育融合公益服务、体育文旅推介、区域公共品牌五大特色展区，生动展现了全民健身与城市活力融合的成果。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出品的6集电视理论节目《文明交响》将从今天起每周四晚上9点10分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文明交响》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的重点扶持项目，节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全球文明倡议为主线，全面系统阐释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理念与生动实践。
3: 六月的巴蜀大地正是赏花的佳期，节目最后就跟随我们的镜头穿行花间，感受夏日的清朗。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每每与共。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黄金世人，
3: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7: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8: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11: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12: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3: 划岸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4: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15: 先蒸肉腿，再煎猪腿。
16: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7: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8: 放到先锋上，这儿
19: 抓，加油！19，最后一个。
16: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20: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17: 你能走到多远？

0: 一场百年罕见的暴雨，一列被困的列车，近千条生命悬于一线。
1: 当火车开到桥上面之后，前面就通行不过去了，水位一直在上涨，那一刻特别的绝望。
0: 一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的嘱托，他带领落魄岭社区全体居民在风雨里撑起一处聚拢希望的港湾。
2: 只要有我们一口吃的，肯定有你们的，知道吗？
3: 我把所有人都安顿好了，但是我儿子找不着了。任何一个母亲都不会说孤独一人。哎呦，急了，我就那我也没表现出来，真没表现出来。
4: 全家一定要去看二维姐，一定要再去看看落魄岭，因为那里曾经温暖了我们，而且是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
3: 任何一件事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就是各方的力量。所以我就那一刻我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真的是没有落下一个人。
5: 一连串巨响，数千人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风雨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它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窃密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6: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鬼。
7: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5: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6: 现在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7: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5: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 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的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8: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索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5: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安检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

0: 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1: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2: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整难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权量的信息。
0: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2: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 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仪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3: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到了一些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4: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门。
0: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0: 哎，老乡，看见俺的乌骓马了吗？俺就顾着看村里人剪纸去了。话说这剪纸还真漂亮。一走神，江小兄了。乌骓，跑哪儿去了你？
1: 别难过了，这个剪纸送给你。
2: 张飞换马的故事已成为传说，而传习千年的换马剪纸从历史深处走入乡村日常。
3: 换马剪纸主要的工具，一个是剪刀，第二个是刻意刀，它什么都是一种官费剪纸工具。
2: 火红的剪纸，红火的日子，既是非遗记忆，也是乡村活力。非遗老手艺，乡村新动能。

今天的中老铁路也穿行在这片土地上。希望我拍摄的画面能记录下这幅绚丽多彩的文化之景，定格这里的传统。

0: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2: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守边。
3: 到黄金去了，
4: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5: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6: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5: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7: 不是不甘心，见不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可以。
8: 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有个伴伴。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他们。
11: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来了。韩警官，有事儿？
1: 我们依法传唤董杰，请你配合。
0: 传唤？老婆，警察找你。
2: 韩青，什么事儿啊？
1: 我们要在这儿问董杰话，希望你能够回避。
0: 韩警官，

0: 从法律上来讲，我是她的合法丈夫，难道我没有权利了解一
1: 下？你要是觉得不方便的话呢，那我们就把她带回局里谈。
2: 方便方便，
3: 没什么不方便的，
2: 没事的，你先上楼。

0: 我们坐着聊吧。
1: 给白小慧那5万块是怎么回事？
2: 那我上次不是已经跟你
0: 说？董洁，
1: 我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这个问题。让陈斌回避，这是最大限度在保护你的隐私。白小慧的问题不交代清楚，陈斌迟早会知道你找安莲、找白小慧监视他的事情。我问过安莲，她说你曾经提出过让她以员工的身份进入健身会所，帮你监视陈斌，但是她拒绝了。所以你物色了正在为孩子治病筹钱的白小慧，从而实现对她全方位的监控。我对你的个人隐私不感兴趣，但是只要跟我们的案子搅在一起，我就必须一查到底。现在这个案子已经牵扯了2条人命和被劫持的白小慧了。

0: 那我有个请求。
1: 你说。
0: 这事儿别让陈斌知道。
1: 没问题。
2: 谢谢。
3: 别客气。
2: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也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小小的忙。
3: 行。什么事儿？
2: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就是我想更多的了解陈斌一些，所以我希望你在他的办公室装一样东西，然后每天告诉我他的行踪，是不是很简单？稍等。

0: 这是我让白小慧拍的所有视频。那为什么不接着拍了？他说他不干。这个，
1: 你就拍到昨天，今天没机会拍。哦，知道了。哎，冬姐。 我不能再干了。
0: 怎么了？被他发现了？
1: 啊，差一点儿。
0: 那就这样，先不干了。你也辛苦了。嗯。

0: 熬了一夜了吧，辛苦了。方队，什么情况？现在您先看看。这有什么问题吗？
1: 您再仔细看看。
0: 哦，中间少了一段，
1: 少了整整53秒。
0: 你再给我放一遍，我看看。
2: 这是视频故障啊，还是被人为剪掉的？应该是被人剪掉了。
3: 那我有个请求，这事儿别让陈斌知道。
4: 没事的，你先上了。

0: 哇，二位警官够早的啊。还有一些事情要向你了解一下。好啊。你给我那些视频，你自己都看过吗？
1: 看过。你剪辑过吗？没有。
0: 你确定？
1: 我当然确定，因为我不会。
0: 他后来有找过你吗？
1: 没有。
0: 你找过他吗？
1: 也没有。
0: 好，打搅了。
1: 哎，韩青。 我的事儿，别跟你姐说，行吗？
0: 放心，
1: 谢谢。

0: 有事儿吗？
1: 这是我的线人在钟伟失踪前发给我的。
0: 什么意思啊？
1: 这条短信可能跟钟伟失踪有关。
0: 为什么？
1: 短信里提到的那个手机号码13001688027，多了一位数，应该是阿木。陈斌和野力健身会所一定有问题。
0: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1: 希望对你破案有帮助。啊，对了，这条短信在你没查清楚之前，不要告诉局里任何人。
2: 13001688027，销售代表小黄。

0: 呀？
1: 我想看看你们这儿的员工名单，你这儿有吗？
0: 有，您稍等啊。陈总好。来，韩警官。
2: 你们陈总经常健身啊？
0: 我们陈总几乎每天都健身，有的时候还一天两练呢。
1: 精力旺盛吗？
0: 我们陈总啊，特别有毅力，从来不偷懒。我觉得比那会所里面健身教练练都好。
1: 这个黄伟斌现在在哪儿？
0: 哦，他是保洁员。哎，叫他。
1: 除了他，你们还有别的员工姓黄吗？
0: 没有了。
1: 回答这么快，你都认识啊？嗯，
0: 我是会所第一批员工，所有的员工我都记得。
1: 这条短信是你们发的吗？
0: 是，内容是一样的，但我们没有姓黄的销售代表。

0: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密码锁是健身房提供的吗？
1: 哦，不是，健身房不提供锁，都是我们自己带的。
0: 谢谢，
1: 没事。

安警官，这是男更衣室，想进去参观啊？现在不行，现在营业时间，不方便。你要想进去，晚上10点以后。

0: 您好，先生，请先登记一下会员卡号。
1: 啊，我这儿有一个，
2: 这个你免费体验券，这个能用吗？
0: 行，那您稍等，我给您联系一位教练。
3: 行，那个麻烦你快点啊，你先去换衣服
4: 吧，我在游泳区等你。
2: 行。
4: 哦，对了，你带锁了吗？这儿的柜子没有锁，得自己配。
2: 啊，我自己带了。
4: 行，
3: 那就保健。行，麻烦你了。嗨，没事儿。
5: 柜子号码是1688。

0: 姐，找到1688了。
1: 有锁吗？
2: 有。
3: 上面有4位密码。
1: 好，你试试。0279，戴手套啊。

0: 起来，
1: 开了，
2: 打开看看。你仔细看看，别漏了。
1: 就俩衣架，
3: 什么都没有。
2: 把密码锁带走，别让人看到。

0: 老杨。
1: 哟，来了。
0: 帮我个忙。
1: 指示吧。
0: 帮我查一下指纹。
1: 新线索啊。没问题。
0: 老杨，你查完之后直接给我打电话，先别告诉别人，行吗？
1: 放心吧。
0: 谢了啊。

0: 陈强，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我刚得到一个线索，还没落实，所以没有汇报。
1: 谁给你的线索？
0: 一个线人。可靠吗？当然可靠。怎么了？
1: 哎呀，你跟他说。
2: 我们从密码锁上面一共提取到两个人的指纹，其中一个呢跟前几天在七台县抓获的毒贩蔡国全匹配上了，另外一个是钟伟的指纹。
0: 什么？
2: 是钟伟的指纹。这是蔡国全的资料。

0: 这在哪儿拍的？严厉精神会所。哪天？3月15号。3月15。钟伟失踪那天。对。那个。钟伟失踪前，很可能跟这个毒贩蔡国权有过接触。 这个警官，你认识吗？不认识。照片上这几个人有认识的吗？没有。看仔细了吗？看仔细了，没有。这3个女的认识吗？
1: 你笑什么？有认识的吗？这几个女的，我认识。在哪认识的？床上。蔡国权，跟我满嘴放炮呢是吗？我发誓，我真的都跟他们做过。不信你去问他们呀。3月15日你去哪儿了？
2: 警官，现在都快6月了，
1: 我哪想起来呀？
2: 我提醒你一下。
0: 东州，东州，我常去啊。具体去哪儿了？不是，
2: 警官，我劝你一句，别在这瞎耽误功夫了。在我这儿，得不到你想要的。是吗？
0: 这是你吗？你去健身会所干什么了？卖蛋白粉，还是去交易毒品？
1: 忘了，蔡国权，你的这些事情我们都清楚。这次你的情况可不好说，现在是你自己救自己的时候，路都是你自己选的。你要是想，那我们就好好聊聊；你要是不想，那我就不再废话了。我这回是死定了。
0: 非能保住我这颗脑袋，要是保不住，我也没办法保你了。你这颗脑袋，想保住几率不大。
1: 行，那就这么着吧。警官，放我回去吧。
0: 你有多久没见过你母亲了？想不想跟她说几句话？以她现在。

0: 你多保重身体，你下回得小心。妈，妈，你母亲现在躺在病床上，身边连一个照顾她的人都没有。我的同事已经在你老家了。 他们会送你母亲去医院，后续我们也会关心她的。你母亲要是知道她儿子在最后立了功，给警方提供了重要线索，我相信她心里一定会好过很多。据蔡国权交代，经过我们梳理，3月15日，野利健身会所有一档毒品交易。 现场有1公斤高纯度海洛因和20万现金，当时在调查案子的钟伟，野利健身会所的老板陈兵以及涉案毒贩蔡国权都在同一时段出现在了毒品交易地点。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你们这儿那个健身房在哪里啊？我能看看吗？
2: 当然可以，您是我们的会员吗？
3: 我不是。
2: 先生您好，这位先生想看一下咱们的健身房。那你带他去一下。
1: 好，先生这边请。
2: 这边。
1: 这是现场的监控视频。
2: 这是我们的一个休息区，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力量训练区域。这个就是我们的男更衣室，24小时热水。这是手环感应锁。 扫这个就可以。
0: 这是蔡国权。

0: 快进一下。
1: 好。
0: 之后，钟伟一直在男更衣室停留。这期间，陈斌以及另外五名男会员都进出过更衣室。一直到14:33，钟伟离开了男更衣室。后来，钟伟就回到了停车场的车上，一直到晚上19:30，陈斌从会所出来，开车离开。钟伟就开着车，跟着陈斌的车去到了立明巷。

0: 再到后来钟伟失踪，大家就都知道了。
1: 说一说指纹的情况。
2: 我们从涉案的密码锁上面一共提取到两个人的指纹，其中一个呢是毒贩蔡国权的，另外一个是钟伟的。
0: 霍爵，我认为也。

0: 也不排除其他人用不留指纹的方法使用过密码锁，比如戴一次性手套，因为我的线人就是这样把密码锁带回来的。
1: 还有什么？蔡国权交代给他发暗语短信，教他来交易的人叫黑炮，是继万海强之后垄断东周毒品市场的新毒枭。
0: 我们还从蔡国权的通话记录中查到，黑炮肯定使用过尾号为1508的手机号。是你们发现那个秘密贩毒集团的手机号？对，这个1508也就是黑炮，是这个贩毒集团中重要的一环。上面有对他发出指令的六九四零，下面有接头毒贩小春的人。我们现已查明，小春曾托人打听过邱海龙的地址。 而邱海龙体内残留的高纯度海洛因，与黑炮和蔡国权交易的那批毒品的成分完全一致。黑炮还曾通知吕建明逃跑，所以我们认为，黑炮不光是涉及毒品案这么简单，还和我们调查的碎尸案有关，是我们目前锁定的重要嫌疑人。
1: 这个之所以把何志队请过来啊，就是为了把咱们这场合成战。
2: 打好打扎实，
3: 对对对，何志队来了，我们在涉毒这一块就更有信心了。
4: 何队，我们就是来给同志们带来信心的。我们分析啊，你们发现的这个秘密贩毒集团，很有可能就跟去年的毒贩万海强被杀案有关。
1: 看来506案情况是越来越复杂了啊，先是连续作案。
4: 然后是失踪的钟伟跟毒贩交易有关，现在又是万海强案。侯局，
1: 钟伟就是重新调查万海强的案子而失踪的，现在又和506案有瓜葛，
0: 我建议并案调查钟伟失踪案。
1: 嗯，恐怕还得捎上万海强案吧？啊，嗯，好，就这么定了啊。 钟伟失踪案、万海强被杀案一起并入506系列案。另外，关于钟伟同志，我说一句话：彻底调查，如有问题，绝不姑息。林佳佳，
5: 到。
1: 你主要负责钟伟失踪案。
5: 是。
1: 钟伟与毒贩有过交际，例行公事，也要搜查钟伟家。
6: 姐，哎，你快来看，这陈斌绝对有问题。你看，这是他从更衣室回到办公室的状态，动作细节、肌肉状态、包的分量。来看下一个，你看，他晚上从办公室离开的样子，动作细节、肌肉状态、包的分量，你看到了吗？
7: 姐，你是说陈斌用健身包从更衣室？
6: 20万带到了办公室，晚上又用背包转移出野力。你是不是也看出来了？虽然这视频里看不到那20万，但你看他的动作细节、肌肉状态、包的分量，我敢肯定的包里装的就是那20万。姐，那个时间段，除了陈斌进过更衣室，还有钟伟哥和另外5个男的。
0: 这么认定陈斌拿的太牵强了，一点都不牵强。另外那5个人我都查了，和钟伟、陈斌没有任何瓜葛，没有任何前科，也没有犯过毒。
6: 姐，
0: 钟伟也没问题，他是警察，不是毒贩。钟伟的指纹在密码锁上，而他当天晚上跟着陈斌去了利明巷，然后就失踪了。为什么？如果钟伟和蔡国权一样进行交易，那他为什么没有在交易完之后和蔡国权一样赶紧离开更衣室？ 而是在里面多待了一个多小时，身上背了20万现金，因为他在里面蹲守啊，他在等什么人拿走这20万，然后他等到了陈斌，他看到了陈斌拿走这20万，所以他才回到了停车场的车上继续蹲守陈斌，然后跟着陈斌去了利明巷，然后就莫名其妙失踪了，这才符合逻辑啊。
6: 姐，客观点儿。

0: 来，喝水。
1: 谢谢。那个，谢谢你，之前让赵老师带吧。
0: 哎，你别这么说，应该是我师父谢谢我才对，又给他找了个好徒弟。你别光站着，你坐。
1: 哦。怎么样？有什么新发现吗？
2: 能有什么发现啊？大家就是来看看最近有没有。
1: 不用解释，继续。
0: 哎，
3: 少了一摞衣服。
2: 少什么衣服？
3: 这应该有三摞的，现在才两摞。我上星期来时候还没少。少了两条牛仔裤，应该是20条，现在才18条。
2: 你确定吗？
3: 我当然确定。少了双鞋。
0: 如美哥回来拿过东西。

0: 叔，阿姨，啊，
1: 小韩呐，来了，赶紧捂，我刚泡好茶。
2: 是不是又熬了一宿夜？我就想来问，你们有没有钟伟的消息啊？有没有接到过他的电话，或者是陌生来电之类的？
3: 没有啊。
1: 小韩，是不是小伟的事儿有什么线索了？
2: 我们在钟伟的房间里。 发现少了些衣服和鞋，什么时候的事儿？今天早上发现的，我上星期才去过，那时候还没少呢。我们小伟他是不是没出事儿？他就是执行任务，你们大家伙不知道，以为他失踪了。是不是啊？咱们小伟没事儿，他不是回来了吗？阿姨，您别着急。
1: 只要有消息，我一定马上来告诉您。
2: 小韩，为了小伟的事儿，我们已经尽力了。龙叔，阿姨，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他的。等我消息。

0: 啊，韩青，老宋呢？他不在，去他爸爸那儿了。他多久回来？不好说。他爸家在哪儿啊？在省城。我给他打电话，他手机一直关机，我怎么可以联系到老宋？哦，关机了。你有他爸的电话吗？我给他爸打电话，我真的着急找他。哎呦，韩青，你别着急，这不巧，我手机坏了，拿去修了，这号码你看我也背不出啊。
1: 他如果给你打电话，你告诉他，我着急找他，我真的。

0: 你知道万海强的案子吗？郑跟我看了，他在一次交易后失踪，随后发现死在南郊了。今年纪案攻坚会上，我和钟伟共同负责跟进这个案子，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旧案要跟进，所以我就跟钟伟商量，让他主要负责万海强的案子，我去负责另一个。如果当初我先和钟伟。
1: 跟进万海强的案子，也许他就不会失踪了。钟伟跟失踪跟你们分开办案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失踪一定有某种必然原因，但这个原因一定不是你。
0: 这个原因一定跟陈斌有关。可是说了，黑豹是万海强的继承人，
1: 你觉得是陈斌吗？我觉得是，但我现在没办法证明，就是凭一个优秀警察的直觉。
0: 钟伟也说过这样的话，而且不止一次。姐啊，我们当警察的，是不是不该这么感性？我认为，这恰恰是一个好警察最重要的能力。
1: 好警察，
0: 姐，你是吗？我是。这是我目前想干，也是唯一能干好的事。
2: 那钟伟哥调查万海强的时候，提到过陈斌吗？
0: 在他失踪之前，我们还没有在一起讨论过案情，他还处于自己调查的阶段。我给你煮了碗面，吃点吧。
2: 你放这吧。
0: 案子卡在哪儿了？这什么呀？
2: 没什么，一条没用的线索。

0: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形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金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下。
1: 这黄金之人，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4: 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
5: 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
6: 见不见不见不见谁都忍受不下去。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8: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不过我能感觉到，他在查案过程中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困难，让他非常的苦恼。那钟伟哥去野利之前，跟你透露过什么吗？他是想要跟我说些什么，但当时我可能是会错意了。现在想来，他应该是想跟我说些有关案子的事情。去哪儿？
1: 去一趟省城。
0: 案子怎么样了？有眉目了，估计快了。好事儿啊！
1: 明晚吧。你有时间吗？我有啊。有些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
2: 没问题，姐，你怎么来了？
3: 姐，你会做糖醋排骨吗？
2: 会啊，
3: 你想吃啊？怎么做啊？拿吗？
2: 你想做给谁吃啊？
3: 哎呀，你就别问了，要我还保密呢。来。

0: 这个给你，今天你手机不是因公殉职了吗？
1: 哦，我不用，我会自己买的，你拿走。
0: 哎呦，这是我去年我妈过生日我给她买的，她不喜欢，然后一直放在我这儿，
2: 在我家都落灰了，你再不用的话都过了保质期了，就不能用了，你就当废物利用呗。
1: 那我不客气了。
0: 别客气。姐，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把钟伟哥找回来，因为我也是个好警察，还因为他对你来说太重要了。

0: 喂，好，我马上回来。
1: 怎么了，姐？
0: 有司机报案说，范玲玲被杀那晚，他拉过范玲玲和白小慧去过利民巷。
1: 利民巷，钟伟哥失踪的地方。

0: 杨子，你带着人到台风路连接黎明巷的岔路口待命。
1: 是，方队，走。

0: 方队，
1: 什么情况？方队，
2: 报案司机说5月5号白小辉和范玲玲下车之后就进入了利民巷，我们调查监控发现了这个。
3: 黑框
2: 就是他，但是白小辉跑了之后，黑框眼镜老男人和范玲玲都没再离开过利民巷。视频组调了当晚的监控，也没有发现银灰色小面的踪迹。
1: 没有开车不代表他们就没有办法离开利民巷，如果靠步行可以躲开监控呢？
2: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当初我们在这儿没找到钟伟是这么想过，而且这个黑框眼镜老男人是戴着面具的，就算监控拍到他，他不戴面具咱们也认不出他的真面。
3: 那范玲玲呢？范玲玲总不能也戴着面具走出去吧？尸检表明她就是当晚被害的，如果她没离开利民巷，她就是死在这儿了。那黑框又是怎么把她尸体运出去的？即使没有监控，黑框也不能拎着她尸体大摇大摆走出来吧？
2: 这就是需要你们调查的。安琪，我把人给你安排好了，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1: 明白。

0: 姐，这五金店咱查过吗？
1: 查过，店主叫王学华，没有前科。调查钟伟失踪的时候，我去找过他几次。来吧，这次你来查。
0: 我行吗？
1: 你不行吗？跟我搭档这段时间，你有掉过链子吗？
0: 那倒是。
2: 人啊，市局刑侦支队的。
3: 哎，黄老板，
4: 韩警官，
3: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来打搅你。我们在调查一个新的案子，了解一些情况。
4: 请进。
5: 王老板，
0: 五月五号在店里吗？
5: 五月五号在，劳动节我就没出去过。
0: 一个人住啊？
5: 对，就自己。
0: 家里人没跟您一起？
5: 爹妈都在西北老家呢。
0: 老婆孩子呢？
5: 单身。我
0: 这个女孩您见过吗？
5: 没有。
0: 这个呢？
5: 没有。
0: 您仔细看看。

0: 没见过。
1: 这辆车在附近见过吗？
0: 没有，没见过。
1: 平常不开车？
0: 你看我像有车的人吗？
1: 这个人你见过吗？
0: 这个见过，这那天在新闻上就有。
2: 楼上有别人啊，王老板？
0: 没有啊。

0: 棍松了。
1: 哼。王老板，
2: 哎，
1: 你这供的是什么神仙啊？
2: 门神。
1: 门神
2: 啊？
1: 门神不应该放门口吗？怎么供在二楼？
2: 风水先生说放一楼犯冲，就让我放二楼了。
3: 你有多高？
2: 176、177，好久没量了。
3: 足够不少啊！您这肯定卖斧子吧？
2: 啊，卖。
3: 上一把什么时候卖出去的？
2: 这我得查查了。

0: 斧子就卖过一把，对，现在没人用这玩意儿。12月6、16，榔头平常卖的多吗？
1: 也没人用。您经常用吧？
0: 对，我经常用，能看看吗？可以。
2: 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们得带回去检查一下，不介意吧？
0: 不介意。不好意思打扰了，感谢这位王先生。
2: 当然了，王老板。嗯。
0: 哎，
2: 王老板，这个可能要检查完才能给您送回来。
0: 没事儿，不用送我，还特意跑一趟。
2: 不要了，
0: 不要了，
2: 谢了，
0: 没事儿。
2: 拜拜，韩警官。

0: 哎，韩青，这么多警察，哎，对不起啊，韩青，
1: 姐，怎么了这儿？
2: 没事儿，我们来调查一些情况，你快回去吧。
1: 哦，你注意安全啊。吃饭了吗？
0: 吃了，嗯。
1: 散了吧，各位，这儿没事儿啊。散了，回家睡觉了。好，都散了吧。
0: 回去吧，回去吧，
3: 没事了吧？啊！
0: 姐，我才发现，你姐的茶楼跟王学华五金店是挨着的。是啊，这样的房子很多。面向主干道的都是一些门面房，装修的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是一些破败不堪的自建房。
1: 贝利哥，
2: 哎，
1: 帮我把这个带回队里。
2: 好，谢谢。
1: 散了吧，各位，回家睡觉了啊！注意安全的。

0: 黑矿老宅，放到后面。车上三个黑乎乎的是什么呀？黑塑料袋，装范玲玲尸体也是三个黑塑料袋。你看一下车牌，调查车主信息。你看一下，这是你的车吗？对呀。 偷车人骑被盗电瓶车回到了太康路北监控，拍到了脸。他就是506系列案的嫌疑人黑矿。他呢把偷来的电瓶车放在了太康路的人行道上后，就一直没有动过。直到一个多月后的5月5号，也就是范玲玲遇害当晚，他才骑这辆电瓶车去了北郊。黑矿骑电瓶车去了北郊后失去了踪迹。 但半小时后，银灰色K92就从北郊盲区出发了，前往各处抛尸。棚户区到北郊盲区之间距离大概有3公里，骑电瓶车10分钟就可以到。我们还在北郊盲区发现了一处可疑的废弃煤窑，我们在这个煤窑里发现的汽车轮胎印和 K92的汽车轮胎印相吻合。电瓶车轮胎印。
1: 和黑矿骑的被盗电瓶车的轮胎印相吻合。黑矿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转运方式，将范玲玲的尸体从利民巷带到了北郊盲区。
2: 我们又进了一大步啊！这个利民巷现在是重中之重啊！你们对这里摸排的情况怎么样？
0: 现在除了外迁和无人居住的，我们都逐一做了走访，没有发现什么可疑情况。 但我们标注了几户重点目标，需要深入摸排。
3: 好，我再说一句，遵守纪律，严防泄密。
4: 是。

你好，东周110。您别着急，慢慢说。您现在的位置是哪里？利民巷甲2号是吗？

0: 您还记得事发时的具体时间段吗？
1: 就你好。
0: 您好，卫士。
1: 市局刑侦支队呢？
0: 哦，韩队。
1: 怎么回事？
0: 哦，有住户报警说有陌生人掐他脖子。
1: 谁掐你脖子了？不认识。
2: 你看一下，是这个人吗？
1: 是，是他。
2: 确定吗？
1: 确定，就是他，长得就特别吓人。他是甲一号的户主吗？不是，甲一号户主不住这儿，这房子都空了半年多了。但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锁门，对吗？对。这门上一直是两把锁吗？不是啊，这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把？一会儿就从门锁开始查。
2: 我跟他们说。

0: 你晚上也没有听到里面有什么动静吗？
1: 没有，什么动静都没有，那屋连灯都没有打开过。
0: 甲一号没人住的这个情况，这巷子里的其他居民都知道吗？
1: 都知道。
0: 那之后有人来过吗？
1: 没有，要是有人来我肯定看得见。
2: 甲一号业主已经去世了，他儿女说没见过门上的链子锁，也不是他们装的，其实这半年都没回来过。
0: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没了，我就知道这些了。
0: 行，没事儿，你要是想到了什么随时和我们联系。
1: 行，好的，
2: 谢谢。
1: 哦，对了，我想起来他穿的那条牛仔裤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0: 怎么不一样了？什么样的花纹？
2: 你能画出来吗？
1: 行，就长这样。
2: 姐，这牌子我认识，这牛仔裤可太小众了。
3: 这条啊，是我的护身符。

0: 报告放你桌上了，你去哪儿了？
1: 取裤子。哎，别说，补了一下，看，基本都看不出来，哎，这块。
2: 哎呦，这日子过得够细的啊！一条破牛仔裤还拿去走读，真行。
1: 哎，你懂啥呀？你好好看看，这叫欧牛巅峰细节大师，还破牛仔裤。我告诉你，整个东州你都找不着一条。
2: 你这鞋子一看你就怯兮兮的，这不是吗？
1: 别碰，洗手了吗？你刚刚上完厕所。还怯兮兮，好好看看，见过吗？这叫叶脉带花，看看像不像那个，就是树叶上的那个叶脉，多巧妙，多好看呀！
3: 再厚，它也是条破的。既然那么喜欢，你就再来一条新的呗。
1: 又不懂了吧？这是我的幸运符，哪能随便说换就换的呀？我每一回出门的时候，我都得穿上它，回一回都能保佑我平安。就上回去新疆批判那一次啊，2000多公里路呢，它一直陪着我，什么事都没出。真的，你别不相信。
4: 杨哥，
5: 嗯，
4: 文静，林佳佳，跟我来一下。怎么样，老杨？
5: 哎，方队，爆发样本和编号00718匹配成功了。
4: 00718是谁啊？
5: 钟伟。
4: 老杨，你确定吗？
5: 我确定。我们就是怕出错，所以反复验了好几遍呀。我们还在墙上发现了血迹，跟碎尸案的受害者范玲玲匹配成功。
4: 还有其他发现吗？
5: 屋内各处呢，均检测出了高浓度消血液的残留，证明有人将屋里彻底的清洁和打扫过。
0: 既然已经彻底打扫了，那怎么还会留下这些血迹跟毛发呢？
5: 说明凶手他不够专业，只清洁了肉眼可见的罪证。
0: 钟伟不可能这么不专业。
5: 但是如果他没有紫光灯这样的专业仪器，那也有可能。
0: 也有可能会留下这些漏洞，对吗？老杨啊，钟伟跟咱们一样是天天干这个的。好吧，你觉得他真要作案，他会留下这么不专业的漏洞让咱们查到吗？啊，方队，
4: 韩姐，我明白，但是结果我还得向后勤汇报。
0: 方队，你不觉得里面很蹊跷吗？我昨天才确立名校，今天早上钟伟就莫名其妙出现了。前一个多月我去过那么多次立名校，从来就没有人说见过他，他怎么那么巧就出现了呢？
4: 韩姐，我宁愿相信是他，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希望他还活着，我希望他能亲口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

0: 风叔。
1: 哟，哎呀，小韩来了。哎，
0: 钟伟最近有没有跟你们联系过啊？
1: 没有啊。哇，咱们有线索了。
2: 哦，没有，我就来问问。哦，
1: 小韩，放心，只要是钟伟跟我们联络了，第一时间我就会通知你。
0: 行，没事儿，您忙，我先走了。
1: 哎，慢走。
0: 哎。

0: 青儿过来了。
1: 师傅，
0: 青儿进来歇会儿吧。
1: 中尉有没有跟你联系过？
0: 没有啊。
1: 那菲菲师娘呢？有没有联系过他们？
0: 要是联系他们的话，他们会说的呀。怎么了？
1: 我们在黎明下发现了碎尸案的第一现场，在里面提取到了女死者的血迹和钟伟的头发。
0: 钟伟的头啊？什么意思啊？
1: 队里现在怀疑钟伟可能和碎尸案涌过来。
0: 荒唐，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呢？
1: 是呀，我也不相信啊。
0: 钟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不知道吗？青儿啊，相信自己的判断。

0: 谁啊？
1: 我，韩青。
0: 啊，韩青啊，你吃饭了吗？
1: 老宋在吗？哦，他不在，还在审判他爸家呢。
0: 是吗？
1: 啊。
0: 行，那你告诉他，我找他有急事儿。
1: 哦，好，好，好，我一定跟他说。
0: 你就跟他说，就因为他给我的线索，钟伟现在成了毒贩、杀人犯。

0: 师傅，
1: 他怎么了？
2: 哎呀，就是压力太大了。
1: 喝多了？
2: 是啊。没事，坐吧。啊。哪儿过来的？
1: 队里。
2: 不是你们队里最近案子多吗？
1: 还行啊。
2: 那他怎么成这样了？
1: 没事，我一会儿送他回去。
2: 先让他睡会儿吧。
1: 你吃完了吗？
2: 哪顾得上吃啊。

0: 青儿，
1: 师傅，
0: 奇怪啊，你师娘刚收到了10万块钱，你看看吧。
1: 什么时候收到短信的？
0: 差不多15分钟之前吧。
1: 你查过银行卡了吗？不会是诈骗短信吧？
0: 查了，确实有这10万。客服说是通过 ATM 机无卡存款操作的。
1: 稍等。喂，钟叔。
2: 哎，小韩呐，哎，我跟你说啊，刚才呢，有人往我的银行卡里转了10万块钱，
3: 我让你阿姨去查了，人家银行客服说这是用什么
4: 无卡汇款。
2: 哦，对对，无卡汇款操作的。
3: 我们也给所有的亲戚朋友打电话，可是没有人给我们转过款呀。
1: 钟叔，你先别着急，你先把电话挂了，我查一下告诉你。
2: 哎，好。
1: 钟伟的爸也收到10万，也是无卡存款。钟伟涉嫌那个毒品案，交易的毒资刚好就是20万。

0: 什么情况，侯爵？啊，侯爵，一小时前，我师父赵文斌和钟伟的父亲各收到了10万块钱，都是通过 ATM 机无卡存款转入的。我们通过调取银行监控查到，打款人是黑矿，这笔钱和毒贩交易的20万一致，我怀疑这是有人故意在陷害钟伟。
1: 令人向贾二号的样本结果出来了，
2: 血迹是范玲玲的，毛发是钟伟的。还有什么情况？
0: 令人向贾二号的报案住户还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韩青，
3: 你说。
0: 贾二号女裁缝画出了黑矿所穿牛仔裤的图案，这种图案呢是一个国外小众牛仔裤的独有标志，钟伟也有一条类似牛仔裤。
2: 但我坚信，他和黑矿无关。侯爵，我想补充一点。你说。我把黑矿和钟伟哥失踪那天的监控录像进行了放大甄别，发现他们俩穿的牛仔裤，无论是颜色、版型、新旧程度，以及后口袋的叶脉带花图案都一模一样。
0: 也就是说，他们穿的是同款。
2: 正如韩杰刚才所说，这是一个欧洲非常小众的品牌，省城都很少有人穿，更别说东周了。穿的人就更少了。少
0: 不代表没有，钟伟就收藏了很多这类型牛仔裤，有些还是少见的限量版。
2: 是，我看了钟伟哥那些收藏，的确大部分都是精品，所以我就更疑惑。 为什么黑矿眼镜老男人会有一模一样的牛仔裤？难道他也是个牛仔裤爱好者？还是
0: 什么呀？
2: 还是他穿的就是钟伟哥那条？

0: 怎么了，韩静？
1: 钟伟的短信。
0: 钟伟？

0: 方队，我们到西郊货运站附近了。中伟哥的手机定位还能更精确点吗？
1: 好，我明白了。
0: 方队说西郊货运站刚经过一列货运列车，让我们去河西星台附近。姐，嫌犯穿的是中伟哥的牛仔裤，不代表就是中伟哥。我只是想过滤掉错误信息，以免咱们的调查走弯路。
2: 钟伟是个好警察，你知道吗？他是个好警察，无论你们找出多少对他不利的证据，都不会改变这一点。

谢谢。打电话给方队，告诉他，我们抓到人了。

0: 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段。这帮人是，这不是挖滚的财吗？
1: 我们从此人最大的麻雀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2: 见不见不见，见不见不见，
1: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配？
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4: 这将是终归复朝的海。
3: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 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 重新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这是藏北无人区中最极致的一处高地。它的中部是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的巨大冰原，冬季气温更低至-40度，极度缺氧，还有刻骨的狂风和酷寒。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敢于在此安家。

青藏高原共有40000多条冰川，是世界上山地冰川发育最多的区域。普若岗日大冰原就位于高原的中心，是藏北无人区最高的凸起之一。远远望去，洁白的冰川就堆积铺展于群山之上。

顶部平缓，总面积423平方千米，边沿放射出50多条巨龙般的冰舌，末端可直达海拔5350米处。冬季，十级大风几乎每天都会光临。不过，就在冰舌末端的历史中，却有一种神奇的植物，在静候着复活的时机。电状点地梅是距离冰川最近的拓荒者，它生命力极强，整个植株就像毯子一样紧紧贴附在历史上。枝叶虽已枯黄，低矮而致密的结构却能为休眠期提供绝佳的保护。初冬时刻，电状点地梅更成了藏羚羊最重要的一份救命粮。不过，随着酷寒加剧，成群的藏羚羊不得不选择离开，迁往海拔更低的山谷。一头肩高将近2米的野牦牛，也在风雪中抓紧舔食蒿草。更神奇的是，近年来，因为种群数量的增加，它们在冰原上逗留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与藏羚羊一样，野牦牛也偏爱集群生活。不过这头公牛却被族群赶了出来。此时遭受这样的境遇极为危险。冰原下气温已降至-30度，超过5000米的海拔更让严寒和缺氧变本加厉。落单的野牦牛不得不试着在冰原下独自过冬。很少有动物能够独自忍受普若岗日的严冬。这里的年均气温还不到-30摄氏度，有半年时间都笼罩在寒冬里。冰原上风速可高达每小时150千米，就连周边的气温都会被拉低至-40度，甚至更低。巨大的冰原，高冷肃穆，不容忽视。不久之后，就在冰冻的河谷中，落单的野牦牛陷入了绝境。失去同伴的他，仅仅一个月就被寒冷和饥饿击垮了，甚至已无力起身。在冰原西侧，一处热泉格外醒目。在普若岗日周边共有4个林业保护站，但只有西侧的这一个，因为热泉河的存在，可以常年驻留。这里也成了普若岗日守护者们唯一的一个冬季驻留地。

它们以苔藓为根，凝结、生长、叠加，洁白而脆弱。成片的矮蒿草也被冰霜包了起来。冰原的四周至少还存在四条温泉河，它们不仅是越冬动物的重要水源，也是远古火山活动的见证。从高空俯瞰，冰原就在群山的拥立下连绵起伏，完整而巨大。狂风过后，所有的落雪都被吹到了沟壑里，宽度超过800米的冰舌裸露着向下蔓延，势不可挡。在西南角，一座黑色的山峰赫然耸立，山体的石质坚硬如铁，上面竟镶嵌着一颗冰雪凝成的桃心。在另一侧，向下延伸的冰舌渐渐破碎断裂，一座座冰山，一道道冰墙，兀自矗立。这是感受冰川魔力的时光之旅，数百万年的时空都被叠压浓缩于此，一眼千年。

由雪粒挤压结晶而成的冰川冰，在这里被融水侵蚀，切割成一道道宽沟，一条条洞穴。夏季融水还在一块完整的冰体内雕刻出一连串巨大的螺旋形通道，通道宽4米，高8米，古老纯净的蓝冰虽已千万年，却依旧熠熠生辉。如果世间真有广寒宫，这或许就能当作其中的一个副本。在冰川末端，巨大的断面动辄高达100米，纹理清晰的冰墙犹如时光凝成的天书。冰川形成过程中的几乎所有环境信息就暗藏其中。这里距长江源还不到200千米，却因身处环境恶劣的无人区内部，直到1999年，中国科学家才得以抵达现场，第一次对其进行确认。在这里，每走一步都意味着刷新认知。1999年9月，直到踏上冰原的那一刻，中国科学家才真正意识到，这是世界上中低纬度区最大最极致的冰原。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中部、东部和南部各有一个平坦区。冰原总面积高达423平方千米，实地测量时，冰原的厚度竟超过了测厚仪的极限值。他们由此估计，冰原的最厚处应在400米以上。不过，坚不可摧的冰原也有脆弱的另一面。夏季正午时分，当气温升到0度以上，冰雪融水便迅速汇流成河。这是一天中难得看到流水的好时候。此刻，流石滩上的电状点地梅已迅速换上新装，一朵朵小花钻出枝头，尽情享受难得的温暖。这里夏季的最高温仅10摄氏度左右，而点地梅一年最多只能向四周长出1厘米，生长机会稍纵即逝，长成这么大至少需要50年。在普若岗日，寒冬长达9个月，并非每一位都能等到春暖花开的这一天。一旦受伤或是失去同伴，生与死就只在转念之间。在寒冷冰原的辐射下，高处的气温明显要低得多。这里的点地梅花期滞后，但它们却像超强的磁铁，把蝇类和飞蛾都吸到了细小的花蕊上，争先恐后，心无旁骛。而它们如此急迫的秘密，很快就会揭晓。普若岗日的夏季不只是短暂，
而且天气说变就变。冰原强大的制冷效应会导致冷暖气流剧烈交互，湿气迅速化作降雨，冰雹从天而降。点地梅也迎来了期盼中的甘霖。汉塔也受到了冰雹的困扰。汉塔又被称为睡兽，一年中有八个月都在冬眠中度过。此刻他似乎还在犹豫，真有必要冒着冰雹去觅食吗？在同伴的鼓励下，他终于冲了出去。看来示范和鼓励真是缺一不可。

高耸的普洛岗日大冰原就如一座巨大的风机，把大量水汽都吸到了冰原深处。很快，融化的雪水便汇成洪流，向下漫入河道，并在冰原西侧形成一道宽达25千米的变状流沙河。流沙河一路向西注入低地，令戈措就是它的终点。1999年刚被发现时，湖区面积仅106平方千米。如今，因降雨量和融水增多，湖面增大了30平方千米，总面积已

0: 超过300个天安门广场。温暖的夏季，正是活力重现的时节。撤离普若岗日的工羚羊，纷纷结队返回。野牦牛也在这时成群结队返回家园。这是护林员们最忙碌的季节，经过多年的值守和观察，他们发现近年来藏羚羊和野牦牛的数量几乎每年都在增长。
1: 到冰原周边活动的种群也越来越多。
0: 就在附近的山谷，结束冬眠的棕熊也带着孩子出来了。三个家族，有大有小，至少十只棕熊。他们的突然现身，仿佛让整个山谷都变成了熊乐园。鼠兔体型娇小，身材浑圆，夏天只要天气允许就会全家出动到草地上觅食玩耍。饥饿的棕熊兄弟把目标定在了鼠兔身上。他的运气太糟，近在咫尺的美味居然给溜了。鼠兔的洞穴都备有多个入口，内部洞道相互连通，还常常深入地下50多厘米，直达涌洞层。不过再大的难题也挡不住棕熊的决心。这一次他化身挖掘机，奋力挖掘。终于得偿所愿。普若岗日的神奇不止于此。在冰原的西侧，还赫然耸立一座座典型的沙山。这是世界上发育最高的沙漠。在流沙河的东侧，巨大的新月形沙丘一直延绵到冰原脚下。雨水在沙丘的阻拦下，还会形成一个个水塘。紧挨着月牙般的沙丘，恰如一滴滴蓝色的泪珠。沙丘所处的开阔地，其实就是冰川融水反复冲刷形成的流沙河。九月，随着天气转冷变干，流沙河上即将上演全新的节目。这是夏天过后，几乎每天中午都有的重头戏。在此嬉戏觅食的藏野驴和藏羚羊即将见证神奇的一刻。中午时分，风力逐渐变大，一层层细沙化身层层叠叠的沙漠，贴着地表急速飞流。他们从低处的令哥措径直朝着冰原飘移而去。在湖泊与冰原间形成一道400平方千米的巨大沙梁，

0: 夏季被融雪冲到湖畔的泥沙，就这样被大风又带回了冰原下。奇妙的循环，周而复始。进入十月，气温迅速下降，令戈措再次冻结。湖若岗日又一次切回酷寒模式，海拔6482米的主峰散发出逼人的寒气，正式宣告寒冬的降临。度过了短暂夏季，野牦牛再次行动起来，它们将相继翻山越岭，前往更低的地方，以避开冰原的致命危险。如今，随着气候变暖，全球各地的冰川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消融现象。相较而言，身居高原腹地且体量超大的普若岗日大冰原却相对稳定，雪岭日色似霜红有余哀，相信这里的每一分每一毫都将为人们探究中国乃至全球的环境变化贡献出更多更重要的线索。
1: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2: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1: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2: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红云山时，从1988年我和我们五十个来参守。
1: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3: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2: 时刻见证了历史，
3: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2: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1: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4: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景岩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

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励志。

0: 你死人，这不是挖滚的财吗？
1: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可以。
2: 家人在一块草场吵闹和个玩伴，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 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 从新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三月，一场持续六小时的降雪彻底改变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样貌。云雾之下，一座座沙丘都披上了新装。方圆数百平方千米的沙漠都被白雪盖住了，陌生而奇妙。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漠，竟转眼间静止了下来。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亚欧大陆正中心，是世界上与海洋相隔最远的区域。它的西面、北面和南面都被高原和山脉包裹着。北侧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山系天山，它全长2500千米，平均海拔4000米，把绝大部分来自大西洋的水汽都给截住了。天山以南1000多千米，就是青藏高原的北界，平均海拔超过5500米的昆仑山。它从帕米尔高原向东，画出一条长长的弧线，把塔克拉玛干紧紧地包了起来。在他们的阻隔下，中间的盆地成了水汽难以抵达的干燥世界。33万平方千米的浩瀚沙海，就在这里连绵不断，任性生长。进入三月，太阳的运行轨迹重返北半球，风沙季开始了。沙尘被卷起移动，形成总面积超过28万平方千米，世界上流沙面积最大的沙漠。不断变化的风力和

和风向赋予了沙海喜怒无常的个性，还有变化多端的姿态。每一次的遇见都注定无比新奇，但是就在沙漠的最深处，却仍有居民常住。泥沙沉积而成的沙岩上散布着风化的孔洞，洞穴的主人新疆岩蜥体长近15厘米，浑身覆满鳞甲。沙岩雕饰的堡垒不仅可以藏身，还有高速通道可自由通行。不过城堡的位置有点偏僻，要想见个朋友都很不容易。事实上，即便是变温动物，也需要与同类互动。相见的方式纵有千千万，但它们行为仍叹为观止。这很像是在打招呼，也许这就是他们让对方刻骨铭心的仪式。此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侧，昆仑山的积雪渐渐消融，雪水注入沟谷，向北汇入沙漠中的和田河。事实上，除了和田河，所有流入塔克拉玛干的河流都被沙漠一一吸干了，只有和田河足够强大，成功纵贯大漠。来到这里静心观察，就能发现不一样的惊喜。为避开天敌，许多小动物都会选择夜行。塔里木兔是塔克拉玛干的特有物种，听力超强。这是塔克拉玛干难得一见的小家伙，它叫三指跳鼠，刚刚走出冬眠。它身材娇小，却有一双不成比例的眼睛，上肢短小，腿却出奇的长，还有尾巴几乎是身子长度的两倍，活像一只微缩的袋鼠。这个季节白刺的嫩叶尤其美味，据说只要能吃到新鲜的植物，它就无需专门去喝水。

每当太阳升起，气温就会迅速回升。在烈日的炙烤下，地表温度可高达70摄氏度。躲在树荫下的妍希不得不张开大嘴，努力保持清醒。烈日下，一只甲虫也在为树荫而抓狂。机会来了。

完之后，守株待兔的妍希可以一周都不再进食。从三月起，这里有近六个月时间都会被扬沙和浮尘所笼罩。就在沙尘弥漫的沙漠腹地，生活着一种神奇的沙漠鸟。这是一种几乎不会飞的鸟，学名叫白尾地鸦。全球只有四种地鸦，都生活在中亚，而白尾地鸦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特有物种。它不仅演化出黄沙般的羽色，甚至放弃了绝大部分飞行本领，成了鸟类当中的奔跑健将。不过它偶尔也会起飞。它的巢穴就藏在树杈里，非常隐蔽。反复确认后，他们终于见面了。这是他们孵化幼鸟的关键时期，他们需要轮流担负起觅食的责任，给孵蛋的爱人喂食。虽然已经入春，但在沙漠腹地却仍然看不到一丝绿意。当风沙暂停，白尾地鸦还会抓紧时间在沙坑里来一次小小的沙浴。紧接着就是最终极的考验，它必须在一无所有的沙地上为家人变出美食。

他好像有了收获。此刻，他们的宝宝已陆续破壳。他竟从沙地里带回了肉虫子，而且还不止一只。每当夕阳西下，沙漠里的气温会迅速下降，非常冷。不过，他们的鸟巢都是用辛苦收集的动物毛发铺就，很厚，很暖和。即便气温跌至冰点，也很难被冻伤。进入五月，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历经长途跋涉，陆续抵达沙漠北侧的天山。在天山的剧烈抬升下，几乎所有降水都落在山谷中。偶尔会有残余的水汽飘入沙漠，形成降雨。在沙海中，浸润出一片片斑驳的红色，犹如彩缎，华美而壮丽。在年均降雨不足100毫米的塔克拉玛干，这样的红色沙漠非常罕见。在沙漠腹地，白尾地鸭的雏鸟已基本长成。这是他们离开鸟巢踏入沙漠的重要时刻。在父母的呼唤下，一只小地鸭勇敢地踏出了鸟巢。这是三只小鸟中胆子最大的一个。紧接着，白尾地鸭夫妇又返回鸟巢，继续呼唤剩下的孩子。

还剩最后一只。这是他们体格最弱、胆子最小的孩子。小地鸭还在犹豫，爸爸再次做出示范。经过将近半小时的纠结，小地鸭终于挣扎着钻出了树杈。未来的路还很长，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小地鸭不仅要学习飞行，还得学会从沙地里刨出虫子的神奇魔法。在沙漠腹地，横亘着一条东西向的独特山脉，它红白相间，北面泛着白光的是白云岩，南面的主体则是由耀眼的褐红砂岩构成。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唯一的山脉，它犹如一条匍匐的巨龙，从大漠的最西端径直向东横穿沙漠，绵延90多千米，独自担起了南北两侧的广袤沙海。最后与发源于昆仑山的和田河垂直相接，戛然而止。它的存在不仅起到阻挡流沙向南推进的作用，还为沿岸绿洲竖起了一道天然防护墙。和田河就在它的保护下继续向北纵贯大漠，汇入大漠北部的塔里木河。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就坐落在长河的沿岸。每年10月，这座面积高达1320平方千米的森林都会换上最明亮的妆容，迎着大漠现出最绚烂的秋色。每到这时，大量的候鸟也会应约而来，这是他们在沙漠边沿最重要的一处驿站。

河畔的胡杨林里还生活着一种独特的马鹿，塔里木马鹿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以荒漠为家的马鹿。广袤的胡杨林就是它们最好的藏身处。公鹿的身高可达2米，常常独来独往，特立独行。未成年的小鹿与母鹿们一道结群生活，在森林中四处游走。

嬉戏。这一天，鹿群不经意间闯进了一片新区域，赤狐才是这里的主人。这是他的领地，马鹿的个头太大，已远远超出了他的菜单。强烈的领地意识通常都会驱使主人对入侵者做出激烈回应。经过慎重评估，赤狐行动了。只要做出任何激烈的表示，就有可能把马鹿吓跑。他避开鹿群的目光，一场极有可能的冲突竟悄然化解。冬天就要到了，在塔里木河沿线的湿地上，行动开始。鸬鹚、灰鹤还有鸿雁陆续出发，令人意外的是，他们中有许多都选择了直接向南飞越沙海。在沙漠深处的红白山，我们就首次记录到大雁和鸬鹚等候鸟翻越红白山的奇异场景。

这是沙漠的核心腹地。不久，黑耳鸢也来到这里。它们是来自东部的大型猛禽，数量将近60只。红白山与和田河交接的这块神奇之地，就是它们长途迁徙中的重要补给站。在塔克拉玛干，风沙才是永恒的主角。常年的大风不仅让这里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沙尘来源地，还推动着沙丘一点点向东移动。就在大漠的东南端，沙丘似乎暂停了前进的脚步。移动的沙海仿佛被芦苇困住，野猪家族就在这里安家落户。这里的食物非常单调，特别是深秋，几乎只有芦苇的根茎可以充饥。有些南迁的候鸟会把这里当作临时停靠地，不过这里的食物并不多。为照顾同伴，这只燕鸥甚至把辛苦捕获的美味献了出去。这是发源于昆仑山北麓的彻尔成河在大漠东南部创造的神奇湿地。100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整体的。

0: 此后，移动的沙漠逐渐把湖水切割成大小不一的11块，形成500多平方千米的湖泊群。今天，随着生态输水工程的实施，水域面积已明显增加。这片中国最大的沙漠，仍在继续着与生命的互动。它的未来，注定将超乎我们的想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6: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6: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7: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7: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3: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6: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7: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7: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6: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7: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活，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3: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在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4: 新春快乐！
3: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雁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5: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6: 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7: 自称皇帝之人，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8: 我们从此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9: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1: 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在大兴安岭与黑龙江的交界处，一月平均气温接近-30摄氏度，结冰期更长达6个月以上。这里拥有中国最广袤的森林，最耐寒的生命，还有最冷、最长的冬天。这就是中国纬度最高、冬季白昼时间最短、最寒冷的极北极寒之地。

中国的极北极寒之地就位于亚洲的东北部。在这里，大兴安岭由西南向东北，北端直达中俄边界的黑龙江。中国面积最大的寒温带森林就生长在这片连绵起伏的群山中，树干笔直，最高可达35米的兴安落叶松就是其中最具优势的建群乔木。9月，处暑节气刚过去不久，长城以南还沐浴在初秋和暖的阳光中，大兴安岭的夜间气温已经破近冰点。驯鹿是森林中最独特的物种之一，这里也是它们在中国境内的唯一分布区。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鄂温克牧民通常都会在这时引导他们去往食物更多、更适合越冬的森林深处。接下来的整个冬天，鹿群都将依靠自己的求生能力度过无人看管的寒冬。森林中几乎随处可见的白色石蕊就是它们越冬的主粮，它的枝杈由真菌和藻类共生而成，一年只能长3到5毫米。驯鹿总能快速找到石蕊，并挑出其中最鲜嫩的部分。休息时，他们还会抓紧时间进行反刍，尽可能多地吸收养分。大兴安岭是中国最早入冬的区域之一，兴安二字就来源于满语，意为极寒之处。9月中旬，森林中迎来了第一场雪，这是寒冬即将降临的重要信号。所有的居民都要为超过8个月的冬天做好准备。在大兴安岭西侧，坐落于蒙古高原上的呼伦湖，甚至比大兴安岭更早感受到了酷寒的逼近。这是中国第五大湖，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南北长93千米，最大宽度41。

千米，总面积比香港特区的陆地面积大了整整两倍还多。入秋后，许多候鸟都会来到这里停留中转。布伦湖是游鼻天鹅在中国境内最北的繁殖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游鼻天鹅已经五个月大，它们必须在湖面彻底封冻之前掌握长途飞行的本领。十月下旬，寒风中的呼伦湖，许多地方都早早地开始结冰了。一旦遭遇更强的寒流，辽阔的湖面就会在短短数天之内迅速冻结，继续滞留，必将陷入断粮的危险境地。这一天，他们的邻居大天鹅纷纷起飞，相约踏上了南迁的旅程。事实上，迁徙并不是每一只候鸟都天然具备的本领。要想通过这场生死攸关的大考，小游鼻天鹅必须更加努力。第二天清晨，在父母的鼓动下，小天鹅再次起飞。它们不断地盘旋着，越飞越高，越来越自信，终于朝着南方踏上了飞往长江流域越冬的漫长旅程。入冬后，北极涡旋中心的摆动和南移还会进一步推动西伯利亚的冷气团向南，直抵大兴安岭。每到这时，森林中的气温就会速降到零下20度甚至更低。漫天的大雪似乎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困住了。

不过，你是毛茸茸的小家伙，却在积雪中找到了新玩法。这是一只年轻的紫貂，靠着一身厚厚的皮毛，它甚至把致命的寒冬变作了自己的惬意时光。紫貂是大兴安岭最具活力的独特物种，它们通常都会在夜幕掩护下进行捕猎，不过到了食物短缺的冬季，也不得不白天出动。这一天，他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树梢上，这可是附近唯一的火，他的绝大部分猎物要么已迁徙离开，要么就是藏起来冬眠了，留下过冬的山雀就成了他最难得的选择。可惜他的动作太大，山雀被吓跑了。不久之后，雪过天晴，紫貂再次出动，但是没有了满天飞雪的掩护，他的行动很容易就会被发现。他小心地试探，耐心地等待着更好的时机。紧接着，他改变策略，迂回行动。

势在必得。作为森林中的小猛兽，此刻它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和运气。这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但是树枝越来越细，只能放弃。进入一月，在蒙古高原冷空气的主导下，亚洲东北部的整个区域都成了冰与雪的世界。紧邻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北段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期。中俄之间的界河黑龙江原本因水色发黑而得名，如今却化身白色的冰河，冰层最厚处可达2.5米以上。低至-40度的严寒，不仅把空气中所有的水分都凝结了起来，甚至还改变了雪花的模样。由此形成的雪花，不仅细小，而且异常蓬松，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小青雪。风雪过后，森林中又有了一丝活力。狍子是黑龙江江畔的常住居民，他的胆子极小，非常警觉。为此，他甚至发明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舞步。据说这样的步态能让他在酷寒中随时启动，快速逃离。他们生活的这片滩涂就是中国版图的最北点，乌苏里浅滩，北纬53度33分42秒，面积约50平方千米，因在清朝时曾设边防哨所，所以又被称为乌苏里卡伦浅滩。由此向东17千米，黑龙江突然回流急转，三座相互紧紧咬合的神奇半岛，形成长约30公里的欧米伽型大湾，视为龙江第一湾。在乌苏里浅滩，狍子的目标就是残留在雪地上的豆荚。这里的冬季已接近它们的生存极限，一旦遭遇更极端的天气，就有可能冻饿而死。同样安家于此的并不是只有狍子，附近的树林里就生活着中国个头最大的一种野猪——东北野猪。成年野猪身长近2米，体重可达300千克。它们皮糙肉厚，攻击力甚至盖过了老虎和棕熊，令人闻之色变。不过一旦入冬，致命的低温才是所有动物都无法回避的敌人。为保护自己的孩子，野猪妈妈还必须掌握清理积雪、建造临时营地的技巧。在这里，他们只有抱作一团，相互取暖，才有熬过寒冬的可能。

一月，大兴安岭西侧呼伦湖已完全冻结，急速的冻结过程产生出巨大的应力，竟把冰面挤压得破碎不堪。大量崩裂的碎冰或散落，或堆积，或迎风处理，有如灾后的废墟，触目惊心。这里的冰层平均厚度已超过2米，白色的新雪会在凹凸不平的地方堆积出神奇的图形，成规模地凸显在湖面上。这是中国北方最大最厚的一块冰，强力寒风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整个湖面都给定住。每到这时，中国最大规模的寒冰艺术展就正式拉开帷幕。一块白雪环绕的坚冰，光滑如镜，犹如宝石。不远处，一个圆形的冰盖却反而铺满了白雪，一黑一白，恰如阴阳之两极，心心相印。在湖面的另一头，来自湖底的大量气体竟在急速冻结时被成片定格在了厚厚的冰层里，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堪称奇观。此刻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驯鹿必须不断地进食，才能获取足够的热量。他们最钟爱的食蕊已被冰雪掩埋，每吃到一口都格外珍贵。好在食蕊的生命力极强，冰雪之下的它们只是暂停生长，口感和营养依旧尚可。驯鹿的主人通常都要等到开春才会返回，不过离开时他们会在固定的地方撒好食盐，每隔一段时间鹿群就会凭着记忆找到这里，刨开坚硬的冰雪，舔舐主人留下的厚礼。这是日照时间最短的季节，所有居民都需要抓紧时间。林海雪原中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马鹿，它们的身材要比驯鹿高得多，其中的成年公鹿即便在冬季也保有漂亮的鹿角。事实上，鹿科动物或许就是最能适应极寒的动物类群。1969年，大兴安岭北端的漠河曾创下-52.3度的中国极低温纪录。2001年2月，人们在大兴安岭西北坡记录到连续13天的-40度极寒。在海拔超过1000米的汗马保护区，极端低温曾低至-49.6摄氏度。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驼鹿就生活在森林的腹地，它们肩高超过2米，保护区内记录到的总数仅有100只左右。它们的存在几乎把鹿科动物的耐寒极限推到了极致。就在酷寒笼罩的冬季，偶尔也会有惊喜。这是来自地下断裂带的热泉，在大兴安岭西坡即便遭遇零下30度的低温。

0: 这条流淌的小河也不会封堵，热气环绕，终成艺术。四月，漫长的冬季终于接近尾声。熬过寒冬的黑嘴松鸡启动了他们最隆重的演出，这是雄鸡寻找伴侣的歌声。很快，不远处的树梢上来了一只添乱的，两只雄鸡拉开架势叫起劲来。把握好节奏和音量，或许就是取胜的关键。不过，赛事的最终结局却与耐力相关。果然，对手认输了。长达八个月的寒冬，真的就要结束了。小紫貂看上去非常健康，严酷的寒冬似乎从未对它造成伤害。紫貂通常都是独居者，春天是它们最浪漫的恋爱季。这是一只雄性紫貂，小紫貂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新屋，接下来就看是否有缘了。这或许是林海中最动人的一刻。多年前，他们曾是猎人追杀的目标，如今随着保护的深入，他们的种群数已得到恢复，只要来到这里仔细观察，就有可能与他们不期而遇。四月下旬，大兴安岭中部的冰雪终于开始融化，在山脉的北部，驯鹿也变得活跃起来。冰封的黑龙江还要等到五月上旬才会化冻开江。这是中国最美的江景，历经寒冬之后，所有的坚持都有了非凡的意义。不久之后，随着气温的逐步回升，这片中国极北之地的白山黑水即将迎来春暖花开的绚烂时刻。
1: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做鱼人，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

踏上迁徙之旅，其中的部分黑颈鹤会带着幼鸟沿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海拔最高的大河雅鲁藏布江向东寻找越冬地。这是青藏高原上最壮观的旅程。大约一个月后，飞行距离最远的黑颈鹤家族就会来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尽头，直接面对世界上最深、最大、最神秘的峡谷。

这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最东端。云雾中耸立的极高峰名叫南迦巴瓦，事实上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直到1994年之后，中国科学家才最终确认，雪山脚下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就是世界上最深最大的峡谷。更神奇的是，大峡谷起点附近的雅江湿地竟成了许多候鸟的重要越冬地。成群的斑头雁刚刚落脚，更多的黑颈鹤

地球上有15种鹤，黑颈鹤是其中最晚被命名的，也是唯一一种终生以高原为家的鹤。与它们动辄超过4000米海拔的繁殖地不同，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入口处的越冬地，江面湿地海拔不到3000米，冬季相对温暖。这是当年出生的小鹤第一次来到这里，由此向东眺望，就能看到高耸的地标南迦巴瓦峰。而且就在南迦巴瓦峰的西北面，直线距离不足20千米处，还有一座极高峰加拉白垒。长矛形的南迦巴瓦峰海拔7782米，是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制高点。马鞍形的加拉白垒海拔7294米，是念青唐古拉山脉东段的最高峰，正是亚欧板块与印度板块的剧烈碰撞，把两座极高峰推到了一起。板块接缝处，雅鲁藏布大峡谷应运而生。为寻找冲出高原的缺口，已奔流了1500多千米的雅鲁藏布江，不得不在两峰之间不断试探，向北、向东、再向南，拐出一道大弯，一路俯冲，终于在板块接缝处，冲撞出一道长达504.6千米的幽深峡谷。江面海拔从约3000米骤降至800米，最终冲出高原，注入。

孟加拉湾，其规模之大，举世罕见。在陡峭的峡谷之上，雪峰林立，雪线处一座座冰湖，常年白雪皑皑。来自孟加拉湾的湿气就在这里被凝固，被滞留。由此往下，随着海拔的急剧下降，一日之内即可从寒冬穿越到盛夏，从积雪冰川到高寒荒漠，再到针叶林，直至热带季雨林。整整九个垂直自然带就密集地镶嵌在峡谷两侧。这群猕猴就追着植物的生长节拍，来到了海拔2000多米处。它们是欧亚大陆上适应力最强的猴子之一，但是要想在狭窄陡峭的山崖上立足，不仅要随时保持警惕，还得具备垂直迁徙的高超本领。这是一个仍在继续生长变化的超级峡谷，其中的无人区大约有1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难穿越的区域之一。这是迄今为止峡谷最深、最新、最难得的一段高清影像。在这里，亚欧板块与印度板块以肉眼可见的方式激烈地交互着。急速奔流的雅鲁藏布江被两岸的花岗岩山体一点点挤压到了不足30米宽的缝隙。江水爆发出的巨大动能，甚至让两侧的山体都为之颤动。事实上，在峡谷深处，下切的江面与南迦巴瓦峰的垂直距离已超过6000米。深邃的河谷，极端的地形，甚至把许多日常的必需品都变成了稀缺物。

江畔的崖壁上，西藏岩蜥露出了小脑袋，一只，两只，三只。作为变温动物，要在这样的高寒地区生活，就得依靠阳光来充能。但是，阳光不会停留。追逐开始了，必须往上，再往上。来到高处的岩壁，西藏岩蜥终于彻底暖和过来了。沿着雅江继续往下，当江面海拔降至近2000米，峡谷中的一切都变了模样。

大峡谷打开的通道带来大量的湿与热。西藏地区65%以上的植物和真菌都生长在此。

茂密的原始森林几乎挤满了峡谷中的每一寸土地，遮天蔽日的丛林不只是挡住了世人探索的脚步，更让这里成为了中国版图上最神秘的区域。一种罕见的灵长类动物就隐身于此，深居简出，异常警惕。直到2015年，中国科学家才首次确认，它们居然是一个新的灵长类物种。它们个头不大，花白的毛发从耳后绕过面颊，延伸到脖颈的下方，于是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白颊猕猴。它们的行踪是如此神秘，以至于直到今天，它们确切的种群数和分布区依旧成谜。茂密的森林看似物产丰富，无奇不有，但是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生活的不易。为此，白颊猕猴甚至演化出了仅靠树叶和枝条就能果腹的坚韧个性。进入五月，降雨日渐频繁，峡谷两侧的高山草甸迎来了短暂的花季。在这里，授粉期和雨季重叠，生长于此的植物各有应对。塔黄珍爱自己的花粉，它们选择长出宝塔般的苞片，让娇弱的花蕊不受侵扰。此时，在峡谷下游的低海拔地区，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声势愈发强大。入夏以后，这里几乎每天都会降下大雨。事实上，这里距离创造世界降雨量之最的奇拉彭奇仅500千米，年均降雨量超过2330毫米，是中国境内降雨量最大的区域之一。连连飞瀑，滔滔江水，巨大的峡谷不只是生成了大量降水，还把它们汇聚注入雅江，化成汹涌的激流，继续向南奔向大海。就在峡谷的最末端，江畔的密林中藏着一座人迹罕至的冰气湖。不群湖与雅江近在咫尺，海拔却比江面高出了将近1000米。更令人惊奇的是，幽深的湖面竟呈现出一幅中国版图的模样，令人过目难忘。在这里，湖畔的每一寸空间都被形形色色的生命塞满了，极度的茂密、潮湿和闷热，甚至能把闯入者逼到抓狂崩溃的境地。不过，只要静下心来，新的发现便会接踵而至。长腿蛛需要赶在雨后编织新的蛛网，广吃腊蝉急需完成下一步蜕变，纯白色。

色的若虫姿态，在丛林里太惹眼了。马蟥依靠前后两个吸盘灵活运动，吸盘中隐藏的锋利颚片可以割破皮肤，让它们吸取营养，抢占生机。这里是中国境内树蛙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仅仅近年来新发现的就有数十种之多。每当夜幕降临，这片稠密的雨林便进入了喧闹的夜

一只蚂蟥出发了。作为峡谷中最负盛名的吃货，他似乎已接到宵夜的邀请。是一只双斑鼠蟒，久居于此的他们也得提防蚂蟥的侵扰。

横纹树蛙是大峡谷内的独有物种，娇小的身材仅有5到6厘米长。这个季节，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儿需要操心。这是横纹树蛙一年中最关键的时刻。

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池塘边的这棵大树。一只强壮的雌蛙已背着娇小的雄蛙捷足先登。他还得继续努力向上攀爬。他们神秘的新房就藏在上方这片茂密的寄生栏之中。更多的爱侣也把目标聚到了这里。附近还有许多单身的雄蛙纷纷赶来，伺机而动。新人们不会退缩，想要及时入住，他们就得孤注一

眼前这些纤细柔韧的寄生兰叶子，就是他们梦想中的婚窗。一周之后，粘在叶片上的蛙卵就会陆续孵化，小蝌蚪会从这里直接落入池塘，开启新生。当浑浊的雅江水逐渐清冽，意味着冬季来临。白颊猕猴又一次来到丛林边缘，寻找果腹的食物。此时幼崽已将近五个月大，白颊猕猴身上覆盖着厚厚的毛发，用以保温。然而一旦毛发变得脏乱潮湿，保温

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为适应大峡谷与世隔绝的复杂生境，白颊猕猴的个体间关系尤为紧密。幼有所养，老有所依，群体内家人之间的紧密情感联系几乎成了这个独特群体继续生存的关键。一世独立，隐秘低调，几成传说。当干冷的冬季渐行渐远，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便会由南向北重返大峡谷。此时大峡谷的中低海拔区气温已回升至25度左右，不过只要沿着峡谷继续往上，随着海拔的急速抬升，并列于两侧的极高山便会显露出它的威力。即便已经进入五月，高踞在青藏高原之上的峡谷北坡气温却只有8度左右，而且时不时的降温还会给峡谷的北侧带来纷纷扬扬的大雪。此时雅鲁藏布江江畔小黑锦鹤已经换上春装，大雪过后气温逐渐升高，春天终于到来了。

0: 个接一个的黑锦鹤家族纷纷结伴起飞，迎着暖风挥动双翼，一起告别雅鲁藏布大峡谷，朝着高原深处的夏季繁殖地飞去。在他们身后，高耸的南迦巴瓦峰仍在以每年30毫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雪峰之下，汹涌的雅鲁藏布江仍在向下深切，继续塑造着举世无双的峡谷秘境。
1: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6: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0: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0: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0: 爷爷，自己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在云贵高原中部，红土上矗立着许多灰黑色的石头，其中的一块高五米，上半部活像一只正在苏醒的巨龟。这是可溶性岩石历经千万年才形成的岩溶地貌，又被称为喀斯特地貌，是地球表面最醒目的地质奇观之一。事实上，全球热带亚热带喀斯特发育面积最大最典型的区域就位于中国南方。它们不仅是中国人最古老最独特的家园之一，而且其中的神奇和未知从未枯竭。在我们的星球上，有大约15%的陆地面积被喀斯特地貌所覆盖，但是在多种多样的喀斯特地貌中，能长成石林这样的却并不多。像这样达到400平方千米的，就已是超大型石林。密集的青灰色石峰高耸直立，而它们的身世之谜就藏在岩石之中。这些贝壳和珊瑚化石都来自2.7亿年前。构成石林的可溶性岩石厚度足有数百米。在季风控制下，身处内陆的云

贵高原，时常也会降下暴雨。自然是最伟大的工匠，他把富含二氧化碳的水当作刻刀，沿着岩石的骨骼和经络不断雕琢成锯齿般锋利的风景。无论动物还是植物，要在如此极端的森林中存活，都需要做出独特的适应。为隐藏行踪，以石林为家的昆明潘西就演化出了一套独特的变身术。它能根据现场的光线和情绪的变化进行微调，与岩石完美融合。在拥挤的岩石峰林中，植物则见缝插针，它们中最厉害的甚至能长出20多米高的大树。入秋后，为传播自己的种子，这棵高大的黄连木还会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向动物们发出邀请。红腹松鼠似乎闻到了鲜果的气味，但是它该如何越过刀刃般的石峰呢？绕道而行显然效率太低，于是他直接从刀尖上趟过去。他手脚并用，柔软的肚皮就紧挨着尖利的石峰。他走走停停，姿势虽然有些怪异，效率却极佳。很快，其他的松鼠也赶到了。黄连木是石林中最强大的乔木，不过要想进一步扩展生存空间，它还得依靠贪吃的松鼠来帮忙。不久之后，松鼠就会把无法消化的种子拨到更远的地方，与黄连木达成双赢。与云贵高原上完全裸露的石头森林不同，在广西东北部，可溶性岩石创造出的是另一种极致。茫茫云海之下，遮盖的其实是厚达数千米的石灰岩。不过经过数百万年的溶蚀，巨厚的石灰岩已幻化成漓江两岸星罗棋布的峰丛和峰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就是在这样的山水之中凿通灵渠，连通了长江与珠江。唐代诗人韩愈更写下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传世诗句。今天它依旧被中国人视为诗意栖居的家园。桂林向南仅400多千米的广西崇左，另外一种生命则把家安在了石峰之上，独享着高处的风光。聚集在石峰之巅的就是人类的近亲白头叶猴，他们是唯一终生以石山为家的叶猴。这个有25位成员的猴群，仅仅需要3座这样的山峰，就

完全知足。猴王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而猴群里确实有许多事需要操心。猴宝宝刚出生时一身金黄色，而他三个月大的哥哥毛发已经开始变黑，到了四处捣蛋的阶段。虽然有着出色的攀爬天赋，但是过度顽皮必然闯祸。母猴果然出手了，要在如此极致的环境中顺利成长，小家伙要学的还有很多。对白头叶猴来说，最危险的行动就是在石峰之间的转移，只有快速通过山间的丛林才能避开天敌。于是跳跃成了最高效的选择。这时 1.5 倍于身长的大尾巴就派上了用场，成了他们保持平衡的关键。

白头叶猴所需的水分和能量大都来自树叶及花果。就在这里，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新去处。这是一小片桉树林，高大笔直的树干瞬间就成了猴群的游乐场。不过仔细观察，他们却另有来意。撕扯、啃咬、咀嚼，然后吐掉残渣。原来他们是在品尝桉树的树皮。这是近期才被观察到的神奇现象。桉树的树皮通常都含有一定的毒素，它们究竟因何而为，又意味着什么，仍有待解答。直到天色渐暗，白头叶猴才真正踏上回家的路。他们的家非常隐蔽，就藏在最高的一道悬崖上，而且他们选择的线路难度非常高。这是一条被反复利用的线路，上面的每一个支撑点都已被磨光，其中还有一处最难的关口，这里距地面超过50米高，一旦失手，非死即伤。难关的背后，就是他们的家。这是其他动物难以企及的极致之地。所有的谨慎和冒险，为的就是家人的安心。

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天坑最多的国家，占全球已知总数的三分之二。广西乐业天坑群

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28个大小不一的天坑，就分布在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其中最深的一个，甚至超过了上海金融中心的高度，直入地下613米。巨大的天坑之下，几乎每一寸可能的空间都被植物占据了，茂盛而多样。这是一座真正的地下森林。在乐野，还有许多正在发育的小型天坑，只有临近中午时分，阳光才会偶尔逮到机会，穿过狭小的洞口，照进这个黑暗的负空间。当它们与尘埃雾气交汇，一条条光束便会赫然显现。光束一点点弥散，一点点移动。当它垂直于洞口时，便如同瀑布般倾泻进黑暗的坑底。飘渺的雾气萦绕在天坑内，随着阳光的节律而跳动。这是黑暗中最美妙的一刻。不久便从崖壁上悄然消失。当阳光退出，夜幕降临，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地下森林的另一面。鼬獾是这里发现的个头最大的哺乳动物，它嗅觉极其灵敏，能在堆叠的落叶下找到各种美食。一只艳丽的蜘蛛也在黑暗中布下天罗地网，等着猎物上钩。乐业天坑群已知的全部28个天坑，居然全都被同一条地下河所贯穿，它就是白朗地下河。它不仅造就了天坑，还在地下创造了令人惊艳的洞穴奇观。这是一个垂挂在洞顶之上巨型钟乳石，看上去就像一条钻入水中的白色锦鲤。顶部岩层中的积水会沿着奇妙的碳酸钙管道缓缓渗出，经过10000年的沉积，形成巨大的圆形石笋，一上一下，无比奇特。即便没有光，也挡不住一些隐秘的生命来此探索。斑噪马进化出了一对超级触角，长度相当于身长的5倍，这是它在黑暗中最重要的感觉器官。这里的食物极度稀缺，每一分的得失都可能关乎生死，所以即便实力悬殊，他们也会放手一搏。据说

在最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还会自相残杀。或许这就是地下生活需要的另类代价。贵州北部的大娄山脉中，溶蚀作用在这里打造出一种特殊的喀斯特地貌。没人能想到它会在今天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超级洞穴。一条1300米长、20米宽、15米高的巨大洞道，像人工开凿的地下超级工程一般。红色的洞体是它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早在100多年前，当地居民为了采炼芒硝，就已深入洞内。今天，随着探索的深入，人们发现双河洞是一个水洞与旱洞并存分层，且洞与洞相连的复杂洞穴。冬季，地下河的水量明显减弱，大多数水下生物此时已退至洞内的深水区。这是中国特有物种红点齿蝉的幼体，它是双河洞内为数不多的两栖动物，它们藏身于岩石之下，仅仅依靠浮游生物和水藻，就能长成10厘米长的巨型蝌蚪，比普通蝌蚪大10倍的体型，让它们能够从容应对洞内水流的风窟变化。经过30多年的探索，人们发现双河洞有多达280个洞口，它们在地下交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洞穴体系。许许多多光怪陆离的洞道洞体便藏身其中。一种奇特的晶体还在继续改变着洞穴的色彩。它从裂隙中溢出蓝色泡沫，占领了整个洞壁。天青石是一种硫酸盐矿物，是流动的地下水，在富含石膏的白云岩中发生溶蚀后沉淀形成的。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天青石洞穴之一。洞穴还在继续延伸，钻过一个狭小的支洞后，有一个如水晶宫般的世界。晶莹剔透的晶簇，雪花凝聚的冰霜，棉絮般轻盈的纤维，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连空气都是静止的，但角落里奇妙的化学反应却从未停止。石膏晶体不断生长变换，最终开拓出一处近3万平方米的梦幻世界。卷曲石是石膏精华洞中更为奇特的发现。这种钟乳石就像摆脱了地心引力的束缚，肆意生长。之所以有着扭曲的姿态，很可能是因为毛细水及更微弱的水分活动条件下沉积的结果。

截止到2020年10月，人们已经探明双核洞系统总长度达283.284千米，世界排名第四，亚洲第一。人们对于双核洞的探索仍在继续。

0: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

0: 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3: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羊，弘扬社会公德。

0: No.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2: 这黄金时，
3: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7: 不是，不敢见，见不敢见。
8: 你竟敢贪中国人的命，你也可以。
9: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闹闹，过个伴伴。
1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敌。
12: 这江水终归会长大海。
13: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在中国西南，源于念青唐古拉山脉的高黎贡山，自北向南横亘在云南西部的中缅边境上。山脉中部的山巅上有个黑色片麻岩形成的石洞，这就是60米高、35米宽的石月亮。透过石月亮，还能直接俯瞰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怒江。怒江全长3240千米，中国部分2013千米，由此向东19千米就是另一条大江，东南亚最大的国际河流澜沧江。而且再向东46千米便是中国第一长河长江的上游金沙江。三条由北向南并行奔流的世界级大江，就在这里把大地切割成互不相连的四块，形成了江河并流、生态隔绝的独特区域，举世无双。1985年，人们首次从卫星地图上注意到有三条世界级的大江，

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并行奔流而不交汇。此后更多的研究发现，它们自北向南居然一路并行了170多千米。三江并流，峡谷深切，山水隔绝，堪称世界地理的旷世奇观。怒江位于三条大江的最西边，它的西侧就是山高坡陡的高黎贡山，垂直高差超过4000米。人迹罕至的中缅边境密林中，生活着一种神秘的金丝猴，它们毛色灰黑，行踪飘忽，直到2010年才被中国科学家最终确认，这就是金丝猴的新种——怒江金丝猴。此前，全球仅发现4种金丝猴，它就是最新发现的第5种，种群数量估计仅有400余只。这片密林就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茂密的常绿阔叶林看似物产丰富，但要填饱肚子却需要主动出击，仔细甄别。据说他们能在这片丛林中甄选出90多种可食用的植物和地衣，而且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口福的金丝猴，甚至花朵都会出现在他们的食谱中。

高黎贡山巨大的山体留住了南来的印度洋暖流，积土成山，风雨兴烟。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参透了地形雨的奥秘。在这里，陡峭的山势不仅加剧了暖湿气流的抬升，让天气瞬息万变，也给树冠上的金丝猴带来更多的挑战。实际上，在三江并流区，它们并不是唯一的金丝猴。怒江因江水深黑，在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中曾被称为黑水河。在它的东岸，沿着山脊继续向北，云雾深处的山脉中就生活着另外一种金丝猴。这是三江并流区的最高点梅里雪山，海拔6740米。高大的山体把大量的云雾都聚到了一起，几乎一年四季都不见雪山，只见云。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古老的冰川，峻拔的雪山，变幻的云海，共同成就了这座极致的高山。从梅里雪山的西坡看上去，山顶的造型宛如爷爷的面庞，冷峻而又慈祥，令人称奇。更为神奇的是，雪峰之下的金丝猴就因山水的隔绝演化成了不同的种。他们是

世界上栖息地海拔最高的金丝猴，滇金丝猴。与怒江金丝猴生活区域相比，滇金丝猴生活的针叶阔叶混交林相对单调，入秋以后，为了获取更多的食物，滇金丝猴要从海拔4000多米的针叶林向下迁徙到海拔2000多米的针叶阔叶混交林。这是猴群的必经之路，不过树梢间的跳跃有时也会充满风险。身高体壮的大公猴就在这儿停了下，对面的树枝实在太细，他左右思量，谨慎评估，家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终于大着胆子跳出去。出生的幼猴哺乳期长达一年，此后他们还得在家人的照看下度过两年见习生活。这是小猴第一次来到冬天的觅食地，好奇心驱使他四处查看。滇金丝猴通常两年才产一胎，经验丰富的妈妈常常会放手让孩子去探索。毕竟只有不断的实践才能真正掌握生存本领，为此即便遇上再大的挑战，幼猴也得努力克服。事实上，金丝猴的共同祖先就诞生在青藏高原。除了三江并流区的怒江金丝猴和滇金丝猴，在中国还生活着川金丝猴和黔金丝猴，一共四种。160万年前，正是青藏高原的不断抬升和地理隔绝，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种。在三江并流区，江河的隔绝对于植物来说反倒是一个机遇。这里许多山地都成为了独立的生态单元，这里是杜鹃花属的起源中心和最大的地理分布中心。巨大的海拔落差和极端多样的生境，让它们分化出了200多种不同的杜鹃花。每到花季，各种杜鹃花就会漫山遍野铺展开来，成为这个地区的植物奇观。在白马雪山的西坡，第四纪冰川雕刻出了两个对称的 U 型谷。两座紧紧相邻的山谷，犹如平行的世界。每逢初夏，无数的高山花卉便争相绽放，把这里装扮成了神奇的鲜花山谷。在这里，两江夹持的山脉

避免强风对枝干的折损，免于强烈的蒸腾导致植物水分丧失。许多植物都会让自己的身体变矮，甚至紧紧贴近地面。山谷的更高处是一片裸岩区，连土壤都很难看到。为对付寒冷恶劣的环境，植物索性将自己变成垫子，覆盖在砾石上。眼前这种叶片毛茸茸的植物，像穿了棉衣。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雪兔子。在三江并流区第四级冰川的遗迹并不罕见，除了壮丽的 U 型山谷，还有很多神奇的遗迹散布各处。200万年前，冰河时期冰层的移动雕刻出山石新的样貌。每当雨过天晴，云开雾散，还可以看到阳光创造的惊喜。在这里，你甚至可以直接走进彩虹，感受它的温度。继续向西，怒江的西面还有一片冰川雕刻的杰作。海拔3400米的山顶，两个同等高度的冰碛湖为下面的高原沼泽供给着水源。传说是远古的神仙在这里施了法术，用植物泥炭和水精心打造了一片不可思议的神田。这里是三江并流区域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受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大量的降雨、瀑布、激流和陡峭破碎的山谷，在这里形成了复杂的水系网络。高黎贡山的北部密林中，还生活着一种庞然大物。高黎贡羚牛，这种羚牛区别于四川和秦岭的羚牛，因为怒江的隔绝，在这里形成独特的亚种，演化出棕褐色的皮毛。虽然它们被叫做羚牛，但其实并不是牛，在分类上属于寒带羚羊。在高耸的山崖、深切的沟谷中，山水隔绝的复杂环境给高黎贡羚牛带来巨大挑战。为了与江对岸的家族团聚，四头高黎贡羚牛要冒险渡江。此时已经是江水水位最低的时刻，一旦进入雨季，渡江便不再可能。但是要找到合适的渡江点并不容易。

在如此湍急的河流里，即便是游泳高手也可能出现意外。一头羚牛奋力跳进江水中，在第一头羚牛的带领下，其他羚牛也终于顺利抵达对岸。羚牛群团聚了，与三条大江相比，眼前的独龙江其实并不算大，但是强壮的高黎贡羚牛仍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在他们的家族里，可以看到伤残的个体还在顽强地生存。顺着江水逆流而上，澜沧江峡谷的上游被干热的空气笼罩，山与水的组合变成另一番景象。植被稀少，恍如沙漠，这是一个异常炎热、沙石裸露的世界。在脆弱的生存环境下，生活着奇异的物种。翡翠龙蜥，全球仅存于澜沧江上游海拔3000米以下河谷中，直到2016年才被科学界正式发现。它们浑身翠绿，忍饥耐渴，数量极其稀少。翻过山脉，到达金沙江的西岸，地形相对封闭的峡谷区也呈现出一片干热景象。江岸更加陡峭，空气炙热，异常荒芜。在这里居住着一种特殊的岩羊，它们身材矮小，仅生活在金沙江沿岸的这片干热河谷中，被称为矮岩羊。与青藏高原同类的岩羊相比，生活在这里的矮岩羊体型大小几乎只有普通岩羊的一半。即使到了6月，山崖上却依旧食物稀缺。为了填饱肚子，一对矮岩羊母女正沿着岩壁艰难觅食。事实上，每到食物匮乏的季节，矮岩羊都会结伴长途跋涉去寻找特殊的食物，目的地就藏在陡峭山崖的后面。在峡谷的转角处，有一片长势茂盛的仙人掌，矮岩羊母女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仙人掌富含水分的茎叶和果实，可以为矮岩羊提供能量。也许在食物匮乏的干热河谷中，正是靠着无比的坚韧和对仙人掌

0: 人长的大胆利用，才使得矮岩羊得以幸存至今。顺着金沙江一路向南，江水由湍急逐渐变为平缓，在石鼓镇突然改变方向，掉头向北，进入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两座大山之间的夹缝。在这里，三江并流东南方向的终点，山水的互动达到极致。峡谷垂直高差3900米，17000米内的落差高达216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一路奔流，最终曲折向东，贯穿中国，是三条大江中唯一一条东流入海的河流。这是巍峨之山、盈淤之水造就的绝世深谷。江河并流的多重空间，不仅让无数生命由此分化绽放，更在我们的星球上创造出了难以超越的极限。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7: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0: 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5: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曾经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1: 这黄金之人，
2: 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5: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见不见不见，你竟敢拆中国人的脸，你也可以。
7: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10: 这江水终归会成大海。
11: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每到初夏时节，渤海与黄海交接处，太平洋暖湿气流与上处低温的海面相遇时，就会生成面积数百平方千米的平流物。它们覆盖海面，包裹海岛，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心中最神奇的海上仙境，中国最北最独特的海域，就隐身于云遮雾绕的山海之间。

中国四大海域中的渤海与黄海，就位于太平洋西北部。这是一片被大陆和半岛规范包围的半封闭的大陆架浅海。长白山脉的延长线就从辽东半岛向南深入渤海与黄海之间，在渤海海峡上撒下一串珍珠般的神奇岛链。南长岛是其中最靠南的一座大岛，岛屿的南端还有一条小尾巴，向南直指大陆上的蓬莱。西侧的渤海平均水深只有18米，东侧的黄海却达到90米。不同的水深影响着潮流流速，在交界的海面上激起长长的波痕。每年秋天，来自东西伯利亚甚至库页岛和阿拉斯加等地的大量候鸟都会南迁寻找越冬地。位于渤海南岸的黄河三角洲就成了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和栖息地。这就是中国第二长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黄河。如今在山东东营，这条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大河已造就出面积5400平方千米的近代黄河三角洲。奔腾了5464千米的黄河终于在这里注入渤海。只有来到这里，才能真正感受到黄河与渤海恣意互动的魅力。进入11月，来自北方的丹顶鹤和其他的大量候鸟就会陆续抵达。在古老的黄河和新生湿地上盘旋飞舞，每到这时，聚在河面上的近万只花脸鸭就会闻声而动，激荡出一波又一波的鸟浪奇观。它们只在迁徙和越冬时才会集成大群。古老的黄河犹如一块充满魔力的磁石，把它们紧紧地吸附到了一起。

不过对更多的候鸟来说，广袤的三角洲上还有很多地方可供觅食和休整。丹顶鹤就对沟壑纵横的新生浅滩情有独钟。这是淹没浅滩的海潮在退潮时冲刷成的一道道沟壑，又被形象地称为潮汐树。事实上，它们不只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还肩负着与海河交换物质营养的重任。而像渤海这样被陆地包围，又有诸多大河不断补充注入营养物质的海域，堪称中国最具生命力的海。不久之后，渤海东北部的一座小沙洲迎来了逆向而行的迁徙者。

这是斑海豹。每年十二月，他们中的先行者就会从白令海等海域出发，穿越黄海和渤海海峡，来到辽东半岛西侧的小沙洲，在这里等待继续向北去往产仔地的信号。一月中旬，辽河入海口的气温已降到了零下十五摄氏度，整个辽河河面都被冻住了。入海口外围广阔的近岸海域也渐渐封冻。这片寒风呼啸的冰冻世界，却有忠实的拥趸。一展超过两米的白尾海雕是冬季的常客，寒风几乎封印了所有食物，选择在这里度过冬天的白尾海雕需要具备不一般的勇气，寻找那稍纵即逝的捕猎时机。他们是超级掠食者，强壮锋利的爪子，尖锐弯曲的鸟喙，就是他们捕捉猎物的利器。白尾海雕通常都是单独或成对在水面上觅食，但在冰封的冬季，食物严重匮乏，只要一点点血腥就会招来众多的抢夺者，而获胜的关键就是把握机会。

持续低温之下，海面的浮冰迅速扩展。黄渤海是我国少有的能形成连片海冰的海域，而地处渤海北部的辽东湾冰期最长。在这里，浮冰的外缘线甚至能扩展到80海里。就在坚实的冰面上，一只小海豹正努力用冰雪擦拭身上的胎毛。它刚出生不到半小时，胎毛还湿着。海豹妈妈还没从生产的疲惫中恢复过来，两只公海豹悄悄来到了这里。小海豹又湿又饿，它想去找妈妈，却搞错方向。尽管新来的公海豹并不会捕杀小海豹，但为得到接近海豹妈妈的机会，他们竟对小海豹发出了邀请。这一幕果然引起了海豹妈妈的注意，但是她的全部心思都在小海豹的身上。公海豹只好悻悻离去，斑海豹主要生活在太平洋的北部和西部海域，是唯一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

哺乳动物，大都只在每年冬天才不远千里回游到这片冻结的海域。冰封的渤海是他们的故乡，在这里他们可以放心地产崽休息。三月，寒潮过后，海面开始解冻。越冬的大天鹅已感受到天气回暖的迹象。渤海北岸的滩涂也迎来了海冰解体消融的一刻。不久，辽东湾上的绝大部分海冰都消失了。斑海豹不得不挤上剩下的冰排，朝着岸边飘去。辽河入海口西侧的泥滩，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海豹，都会跟着妈妈来到这里。和水质贫瘠的高纬度海岸相比，辽河入海口的鱼虾资源要丰富得多。这里不仅能享受春日的暖阳，还能找到更多的食物。小海豹将在这里学习捕食的本领，直到五月，它们才会离开辽东湾，返回黄海东北部及北太平洋。此刻，在南半球越冬的大量候鸟，已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向北回归。这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恒鹬类大迁徙。2007年，一只斑尾成鹬曾创造持续8.5天、飞行11,587千米的鸟类不间断飞行的最长纪录。位于黄海北岸的鸭绿江入海口，是它们长途飞行中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每到这时，游隼也会尾随而至。即使有如此密集的恒鹬群，游隼获胜的概率也并不高。恒鹬群密而不乱，变幻莫测。不过这一次，游隼成功了。位于中国海岸线最北端的鸭绿江入海口，是典型的河口滨海湿地。斑尾成鹬有着细长的喙，可深入泥沼搜寻食物。它们最擅长的是用又长又直的喙撬开贝类以及虾蟹的硬壳，把美味一点点吃干净。个头更小、嘴巴更短的鹬鸟，会选择水更浅的区域，搜寻最细小的美味。这只黑腹滨鹬似乎遇到了麻烦，它的嘴被贝壳给夹住了。为摆脱困境，它不得不转移阵地，反复尝试。一次小小的疏忽，最终竟酿成了一场超过2小时的噩梦般的鹬蚌相争。初一十五涨大潮，每当大潮来临，在海潮的驱赶下，鹬鸟不得不向着高处转移。

鸟群中偶尔还会看到一些带伤的个体。这只独腿的斑尾成鹬就在努力保持平衡。难以想象，它居然能克服长途迁徙的种种挑战，一直坚持到了这里。潮水涨得越来越快，滩涂已完全没入了海里。早餐结束，受困的黑腹滨鹬不得不赶紧起飞，加入同伴的队伍。短短几分钟，数以万计的候鸟就在中国最北端的海面上开始了激动人心的演出。不久之后，他们将继续向北，飞往东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繁殖地。这时，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许多苍鹭和白鹭都在芦苇中筑巢搭窝，繁育幼鸟。东方白鹳是湿地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近年来仅仅在这里累计繁殖的幼鸟就已超过2200只。这是人们在湿地上与候鸟一道打造出的又一个新奇迹。有了精心设计的小岛，更多的新生幼鸟得到了有效保护。在此繁殖的黑嘴鸥总数已达10000多只。每到初夏，黄渤海的海蜇便会抓紧时机捕食浮游生物，甚至小鱼。皱纹盘鲍在藻类丛生的浅海中，用发达的足部紧紧吸附在礁石上。在这里，海水的温度和盐度对海藻的生长特别有利。事实上，作为中国最北的海域，黄渤海的海底是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而黄河、辽河、鸭绿江等众多大河的注入，更为海洋生物带来了丰富的养分。再加上与太平洋的连通，以及冬季的冰封现象，所有的一切都让这里成了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独具一格的存在。在渤海海峡高高矗立的岛屿，其实是10000年前包围和封闭渤海的山脉残留下的顶峰，见证了渤海从陆地到湖泊再到大海的沧桑演变。五月是黑尾鸥共筑爱巢的时刻，这是黑尾鸥最关键的繁殖期，时间紧迫，而可用于筑巢的材料却明显不足。一时间洛阳纸贵，先得者还得随时提防被抢走。保持低调，再加上足够的耐心，这对黑尾鸥终于达成所愿。悬崖上几乎每一处可用空间

都已被占用。在黑尾鸥聚集的悬崖下，一小片灌丛也被利用了起来。一种稀有的鹭鸟黄嘴白鹭就把巢建在了悬崖下的灌丛中。黄嘴白鹭全球仅有不足2000只，数量非常少。这座位于渤海海峡的石头岛就是它们为数不多的繁殖地之一。不久，黑尾鸥宝宝出生了。这是一对刚破壳的小黑尾鸥，看上去非常健康。最重要的，它们有一对尽职的父母，生怕它们被饿着。初夏，整个海岛都进入了喧闹的育儿时刻。不久，位于渤海北部的辽河三角洲滩涂火红的炎帝茧棚也迅速扩展开来。它们与岸边的绿色芦苇一起，为丹顶鹤构建了一个隐秘的栖居地。今天，作为中国最北的独一无二的海域，这片梦幻般的山与海不仅已成为众多海洋生物和珍禽异兽的家园，未来更多的南来北往的生命都必将因为它的富饶与慷慨而深受裨益。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

0: 碳生活，绿色出行。
1: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1: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2: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 君臣无关紧要，见不见不要紧。你竟敢看中国人的命干，你也配？
2: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5: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文明交响，每每与共。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帮黄金世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此人堆里爬出来。

0: 1898年的冬天，四川乐山白塔街198号，在加拿大人文焕章居住的小院内，一位男孩降生了。父亲为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文佑章。此时，作为父亲的文焕章没有想到，这个孩子长大后将和中国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结下终生不解的缘分。在这个院子里，年幼的文佑章和家人留下了第一张珍贵的合影。6岁时，文佑章随全家迁居成都，在成都又度过了几年愉快的时光。12岁那年，文佑章才随父亲返回加拿大。他后来曾回忆在四川的童年生活，说那是一段令他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记忆中有漫天飞舞的风筝，有高高的古城墙，还有那些腼腆的中国小伙伴。
1: And he grew up in China, really, all his formative years. He, in a way, almost felt like he was Chinese.
2: 请文胡美兰女士和艾琳女士就一步
0: 来到乐山的第二天，文美兰和妹妹就迫不及待地参观了曾祖父和爷爷在乐山居住的故居。历经百

0: 这里的一切依然保存完好，这让文美兰感慨不已。
1: It's a starting point of the family's relationship to China, going back over 130 years.
0: 今年来到中国，文美兰有一个重大的计划，就是按照父亲文忠志的遗愿，将爷爷文佑章生前的遗物捐赠给中国，留在爷爷出生的乐山。
1: After our father died, in 2019, his daughters, myself, Lorraine, Irene, and Valerie, we decided that so many of the things in the house, the art, books, paintings, objects, really, they should go to China, because if they go to China, they can be part of telling this story.
0: 这个故事虽然缘起于19世纪末期，但它真正的开始却是在100年前的那个秋天。1925年秋，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来自加拿大的澳大利亚女王号轮船缓缓驶入上海码头，船上有文佑章和他的新婚妻子玛丽，这是他阔别中国15年后重新踏上这块土地。此时的文佑章年仅27岁，意气风发。经过在加拿大15年的学习生活，他决心沿着父亲的足迹重返中国。再次回到自己出生的故土，文佑章倍感亲切，对未来的事业前景，他更充满着期待。在重庆市郊长江南岸，有一个名叫鸭儿荡的小村子，初到中国的文佑章夫妇在这里安定了下来。文佑章给妻子玛丽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文月华，寓意为月亮的光华。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文月华憧憬着未来的全新生活。在给家人的信中，文月华提及周围的人见到我们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打量一番，并称呼我们为洋鬼子。即使这样，我仍然打算和文佑章在四川住上一辈子。文美兰的父亲文佑章的二儿子文忠志就出生在这里。在他的记忆里，在中国的童年和父亲的经历一样，也是快乐有趣的时光。
1: He had a very, very happy childhood at Yá Er Dóng, which was in the countryside, just outside of Chongqing. And he told us many stories about his happy childhood.
2: The Chinese, especially in the springtime, like to make big kites, butterflies, and painted ladies. And we used to fly them high in the sky with our father. It was very exciting.
0: 然而，居住下来的文佑章，通过对周围社会的观察，发现真实的中国现状并非他童年想象中的乐土。这块陌生又熟悉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让他的心情变得沉重。
3: 看见了饥饿，也看见了贫穷，也看见了战乱，这些带给老百姓的灾难。他也是期望对这个社会有一个改良。
0: 这里是今天的重庆万州，过去被称为四川万县。1926年9月，文佑章回到中国的第二年，英国炮舰沿长江而下，炮击四川万县，造成了上千中国军民的伤亡，这就是著名的万县惨案。
2: This created a great outcry in Sichuan, nowhere stronger than among the students.

0: 文佑章给当时已任加拿大联合教会主席的父亲文焕章写道，外国人包括商人传教士俨然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在对待中国人。25年来，这种征服者的观念就一直在外国人的脑子中作祟，并且沿袭至今。
1: And when the missionaries did not denounce the British Navy for this barbaric act, they said, "Why are you not criticizing them for this?" And they accused them of being degrade zuidi go so go."
0: 万县事件引发了中国国内的抗议风潮，文佑章也被迫从重庆撤离到上海。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让文佑章痛苦而困惑。
2: 他自己属于英联邦，他越来越发现中国人的这种为民族为国家的这个存亡的这种精神使他深受感动，使他在选择的时候非常纠结。
0: 一年后局势渐渐平静下来，文佑章再次从上海回到了四川，随后几年阅历影响了他人生目标的转变。带着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渴望，凭借童年练就的一口流利的四川话，他几乎走遍了巴山蜀水，体察了中国基层社会的民情现状。文佑章逐渐从一个怀揣理想的传教士，成为了一名社会实践的行动者。
2: 到了中国以后，他发现中国这种底层的这种生活，发现中国民众和中国的这种民族意识，使他受到深刻的这个教育，就是中国人自身和中国这个根深的这个文化底蕴，也对他是一个深刻的教育。
0: 那个时期的文佑章还收养了三个中国孩子。文忠志从小和这三个中国孩子生活在一起，学会了不少有趣的中国歌曲。
1: My Chinese was very good. We learned, you know, the songs that our amas taught us. 一个马脚，一个头，两个眼睛黑黝黝，一双脚板朝前走，一个尾巴在后头。

0: he said, I want you to make regular reports to me personally and to my wife. Tell us everything you hear or see about the New Life Movement.
1: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服务战时工作，蒋介石开始大力推行新生活运动，希望通过这个运动教化社会风气，教育国民，凝聚人心。为了让西方国家了解支持这场国民教育活动，宋美龄急需一位熟悉本地情况的西方人士参与到这场活动之中。经人推荐，宋美龄向精通汉语、熟悉中国情况的文佑章发出了邀请，请他担任新生活运动的顾问。
0: And she explained that the New Life Movement was composed of three elements: one third communist, one third Christian, and one third Kuomintang. And she said that my father's task was to help to smooth over the problems, the difficulties, and help them to be able to work together.
1: 文佑章觉得，如果能在充分开明和友爱的氛围中，为中国的抗战尽一份力量，自然是一件非常具有意义的事情。于是，爽快接受了宋美龄的邀请。这是一张文佑章当时向士兵发表演讲的照片。当时的文佑章以新生活运动顾问的身份深入抗战前线，鼓舞中国军民抗战信心。他还不顾日军疯狂轰炸的危险，在战争前线协调国际红十字医院、教会医院等医疗机构，抢救伤员和治疗病人。然而，全力以赴工作几个月后，文佑章却发现，新生活运动的真实情况似乎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文佑章不理解，为什么每个学校的教师都被迫参加国民党？为什么在统一战线时期，剿共密令仍然通行无阻？文佑章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一次和蒋介石见面时，内心疑惑不解的他表达了自己的疑问，蒋介石却说，到处都有共产党，我必须先对付他们。
0: From what he observed, and it was the young communists that stood out as people who energetically and devotedly promoted that activity. The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Blue Shirts of the Kuomintang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eliminate them, eliminate the communists. He needs to know the truth from them. And so that's why he left.
1: 了解真相的文佑章觉得受到了欺骗，愤然辞去新生活运动顾问一职，并于第二年回到加拿大休假。但在大洋彼岸，他仍时时刻刻地关注着中国时局的进展，等待重返中国的机会。1944年夏天，机会来临了，教会来信，安排文佑章去华西协和大学担任英语教师。已经46岁的文佑章再次等到重返中国的机会，但由于中国抗战尚未结束，加上新生活运动辞职事件后，国民政府方面对他耿耿于怀，此次中国之行可能风险重重。临行前，文佑章专门录制自己喜欢的贝多芬音乐，为家人留作纪念，并告知，如果自己不幸遭遇牺牲，家人不必悲痛，甚至不必举行追悼仪式。

0: 回到成都后，文佑章担任了华西协和大学的英语教师。当时在华西坝读书的陈林清晰地记得文佑章当时的形象。
1: 那现在的话很英俊的，那个人长得很漂亮，文佑章个子高高的，那学识非常

0: 非常广，而且口才极好。
1: 嗯，
0: 四川话讲的简直是比真正四川人讲的还流，还地道。
2: 当时很多学生都很喜欢和文佑章聊天，从他那里，学生们能知道很多报纸上看不到的时局消息。
0: 这个文佑章啊，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啊，这个，可是思想是非常开放、非常进步的。他讲的好多的一些国民党的内部的腐败的事儿，也不知道他那消息哪来的，所以大家都是对佛山爱听。
2: 文佑章的进步思想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许多学生喜欢到文佑章家中讨论时局热点话题，文佑章也乐于为他们提供方便。
3: And they needed a place to meet where they could read books about Marxism, where they could read the latest pamphlets and speeches by Mao Zedong, and where they could discuss campus politics.
2: 但学生们却不知道，这时的文佑章还有一个隐秘身份。此次来中国途中，受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邀请，文佑章成为了一名情报人员，任务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实践调查，向美国政府告知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1945年1月，重庆曾家岩的周公馆里，一场周恩来主持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倡导团结民众、建设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以及周恩来充满激情又有说服力的演讲，都给在场的文佑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佑章没想到，几天后他竟意外地接到了周恩来的邀请。就在嘉陵江边的这个院子里，周恩来与文佑章进行了一次长谈。周恩来希望文佑章作为桥梁，通过他美军战略情报局工作人员的身份，把共产党的主张告知给美国政府，以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3: And so when I said immediately, "Yes, good. We want the Americans to know everything about us."We have a very hard time letting them know our point of view. And if you decide to do this, I will help you. I will send you one of our representatives once a week to brief you on our view of what's going on.
2: 抗战胜利后，中国并没有迎来期盼已久的和平，反而内战的阴云越来越密集。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表示抗议，国内反内战的呼声逐渐高涨。成都人民公园位于以前清朝贵族居住的少城区域，过去被称作少城公园，因辛亥革命导火索的保路运动在四川发生，公园内建有著名的辛亥保路历史纪念碑。1945年冬天，文佑章就在这座纪念碑前发表了他人生中最精彩的一场演说，这场演说成为他人生命运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3: And in Chengdu, the students on the campus decided to have a demonstration, a parade.So the organizers came to my father and asked him if he would like to be a speaker there.
2: 几天前，文佑章已得到教会通知，要求不得公开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但拒绝学生将违背自己的良心，答应演讲又意味着同当局和教会对抗。如果走上挑战当局的道路，前程将危险重重，甚至可能遭遇牺牲。
3: And he wrote a letter to my mother. He expressed his love for her and his memories. And but he's going to do this because he feels i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2: 文佑章步入少城公园时，看到已经集合了许多学

0: 当这位加拿大人出现在讲台时，学生们群情激昂。李志，当年游行集会中的进步学生之一，回忆起那场振奋人心的演讲，至今仍历历在目。
1: 他说：“我们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应该是建立一个民有、民想、民治的，就是。”这个政府，这个洋人出来讲话，既对我们也是个鼓舞，也对这个，国民党也是个压力吧。
2: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料不到的危险却突然出现了。
3: Just as he was starting, one of the helmeted policemen rolled a soldier and a hand grenade across the platform, and my father saw it, but he.Decided he probably didn't pull the pin out so that it wouldn't explode.
2: 文佑章淡定自若地继续着自己的演讲，讲得比预期还要用力。他向在这场反内战运动中的学生表达了积极的支持和同情。
3: He said that was a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where I moved from being an intellectual reformer.A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 reformer to becoming a committed revolutionary.
2: 文佑章同情学生的行为惹恼了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教育部召会加拿大联合教会，要求文佑章一个月之内离开中国，否则他将作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被驱逐出境。很快。加拿大教会给文佑章写了一封非官方信函，指出他鼓动学生暴乱、反对国民政府，会危及整个基督教运动。他们给了文佑章两个选择：一是继续留在教会，只做自己分内的事情；二是离开教会，去追求自己所谓的理想。教会的做法让文佑章不能理解。在他心目中，共产党的主张和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
4: 马克思是同意这个通过阶级斗争，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那么，中国人民追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追求的，跟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没有矛盾的。他们认为在终极目标上追求是一致的。
2: 必须做出最后的选择了。文佑章的内心十分煎熬，他开始整夜失眠，无法入睡。在这个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要改变自己几十年的人生道路，重新选择，谈何容易呢？他通过信件，把自己的忧虑告知远在加拿大的妻子文月华。丈夫的来信，让文月华非常为难。
5: 也是他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的最后一个任期。如果他完成这个任期，他可以回去颐享天年；如果他辞去教会的这个职务以后，他就一家人的这个生活，也就没有来源。
2: 经过反复权衡，文月华还是愿意支持丈夫的抉择，于是回信希望他凭自己的良心来做决定。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考虑后，1946年初夏，文佑章终于向教会递交了正式辞职信。信中说：“我十分遗憾，现在我必须辞去加拿大联合教会牧师职务。我不打算详细解释我必须做出这一决定的过程，但是这一决定是我经过了长期的痛苦考虑的结果。”我感受到了召唤，去积极参加为改善人们状况的政治斗争。

0: 辞职信递交后的那一刻，文佑章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他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妻子后，即日离开成都，奔赴下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
1: 他觉得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他们要建立的那个新中国，是跟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他就敢于离开自己的教会团体。
2: 他最后选择了，觉得应该对中国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对中国的这个拯救，应该是走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路。
0: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驻南京办事处。1946年五月下旬的一个早晨，一个50来岁、身材高大的外国人走进了这里。他就是不久前从教会辞职的文佑章。在离开成都前往上海途中，有人向他传递消息，请他经过南京的时候稍作停留。周恩来希望再次与他见面。
3: And so he met with Li Xianyan, Zhou Enlai, Dong Biwu, and they said they wondered if he would be willing to stay on another year in Shanghai and produce a newsletter.
0: 这是时隔一年半后，周恩来与文佑章的再次见面。周恩来希望文佑章在上海安顿下来，开办一份时事通讯杂志，向海外传递中国时局的真实情况，加强中国人民和北美人民之间的友谊联系，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以免加深中国的内战。文佑章感激周恩来给予他的信任，爽快答应了开办杂志的要求。抵达上海后，文佑章在原法国租界艾伯特路住了下来。这时妻子文月华也赶到了上海。在夫妻俩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英文刊物《上海时事通讯》正式出版。杂志呼吁外国政府不要干涉中国内战，提出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由于文佑章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上，招来了不少的非议甚至威胁。
2: 实际上受到的压力也非常大的，就是当时的他的一些教友啊，觉得他是这个共产分子，觉得他是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走狗。
0: 周末的夜，上海在英国人喜欢聚集的俱乐部，是文佑章与共产党方面联络人乔冠华见面的地方。双方在这种场合沟通信息。乔冠华认为，上海时事通讯对我们有极大的价值。它的发行量不大，但它让我们和许多有影响力的机构取得联系，并争取到许多新的外国朋友。30年后，乔冠华和文佑章再次见面时，回想往事，仍感慨不已。他再次提到，在这场战斗中，文佑章是我们的战友。在上海市卢湾区思南路上，有一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这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代表团在上海设立的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1947年3月的一天，文佑章夫妇受邀请来到这里，并与邓颖超、董必武共进午餐。董必武告诉文佑章，内战已经不可避免，为了他安全着想，建议文佑章返回加拿大。再次离开中国的时候又来临了。1947年6月19日，文佑章夫妇乘船离开上海港。

0: 最后一张照片。1981年，他又重返四川，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到访中国。和之前一样，他再次带上了文忠志。
1: 他一个是跟他们讲述他的经历，当时的中国和比较现在的这个中国，对他们也是一种耳濡目染的一种影响。
0: 1982年，84岁的文佑章等到了一份迟来的道歉。加拿大联合教会正式就曾经给予他的伤害致歉，并称赞他为世界和平和正义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他对信念不屈不挠的坚持，终于在加拿大得到普遍认同和理解。8年之后，1993年8月的多伦多，重病卧床的文佑章，在95岁生日即将来临之际，获得了中国对外友协颁发的人民友好使者奖章，以表彰他为促进中加人民友谊所做的突出贡献。当奖章挂在胸前时，他露出了孩子般欣慰的笑容。这时，离他生命的终点仅有3个月的时间了。临终前，他把文忠志叫到身边，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2: ：Put me in charge of what would happen. And he said to me, "When I die, I would like part of my ashes to go back to my birthplace in China."
0: 1994年4月的一个清晨，几日绵绵细雨之后，环经乐山城南的大渡河，薄雾弥漫。此刻，一艘小船沿江而上，船舱里的文忠志捧着父亲的骨灰，将完成父亲最后的遗愿。
2: When we got on the junk and went from some point up the Dali River and we came down and I took the urn and tipped it to go into the water. And I had this very fine feeling that in fulfilling this wish of my father's, that we were sweeping along, we too were sweeping along with the history.
0: 文佑章。这位在中国四川出生的加拿大人，终于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落叶归根。在今天多伦多郊外的公墓里，则埋放着他剩余的骨灰，而墓碑上清晰地铭刻着中文名字文佑章。2019年5月4日，一生追随着父亲的脚步，守护着家族信念的文忠志，也走完了91年的人生旅程。临终前夜，他让女儿文美兰岳阳致电四川老友时间，问出他心中最后的牵挂。
1: 我记忆非常清晰，而且一直到现在记忆犹新的，就是2019年5月4号的凌晨3点，所以文美兰说，她说我爸想跟你聊一聊，然后我接起电话，她说到2049的时候，新中国这个100年的时候，中国还会是红色。我说我非常坚信中国还会是红色，她说那我就放心了。所以在几小时后，他非常安然的，这个安详的，这个永远闭上了眼睛。
0: 按照爷爷和父亲的遗愿，经过几年的整理，文美兰姐妹今年正式启动了家族资料回归中国的计划，通过中国驻。

0: 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
4: 走。
5: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6: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5: 我才不愿意呢。
6: 走吧，
5: 走。
7: 消防局啊。
8: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9: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0: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8: 火车开始6分钟，请听广
11: 播。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5: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6: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5: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5: 有道理，走吧。
12: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6: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3: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我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4: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5: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16: 就是黄金死人，
17: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8: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9: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2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见了见了见
21: 了，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22: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2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2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22: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我下来，看什么呀？看，带走。五田信很重要，鬼子可能会营救，路上小心点。
1: 放心吧，留着神呢。
2: 听见了？回去啊，给我向你爸带好。
3: 我跟你没完。
1: 梁飞，谢了。
0: 还谢什么呀？行动嘛，需要统一部署，功劳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彩霞、亚萍都出了不少力。
1: 走了，
4: 走，
1: 带走，快
4: 走。
5: 凯文一直都不服你，现在服了，只是嘴上不说。
0: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在杀鬼。
5: 嗯，
0: 看，前面呢就是53军的辖区了，就安全了。替我照顾好他。
3: 放心吧，不用你管我。

0: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1: 回来的时候，我们会热烈欢迎你加入我们队伍。
2: 对，
0: 我会记住你这句话。

0: ついてこい。
1: こちら。
2: はい。
1: 撤！救救呢？
0: 在大树后面等我们。
1: 你们去接我，快！
0: 好。

0: 别动！
1: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2: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在那边，放走！放了，沈小小，你们听着，丁潇潇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关。
2: 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认命吧！是，
3: 亚平姐，快撤！
2: 亚平，快撤！
3: 你放过我，我要救潇潇。
2: 亚平，快撤！
3: 你放开我，
2: 快走！
4: 亚萍，你干什么？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3: 亚萍，你冷静点儿，谁也不想这样。
4: 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
3: 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我怎么交代？
4: 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3: 要是我出门，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4: 肯定是重庆。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
5: 去哪儿？我去找人。你去找梁飞。对，只有他能救潇潇。
6: 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情，梁飞就能办得到。
3: 亚萍，
7: 哥，不好了！
8: 吴县长，吴县长，
7: 哥，不好了！
6: 亚萍，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一坐，坐一坐。来，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
9: 潇潇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6: 什么？真彩霞呢？
9: 凯文他们呢？
6: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
9: 梁飞，你一定要救救潇潇，你想想办法。
6: 亚萍，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

0: 鬼子怎么知道呢？神采霞的为人我知道。
1: 那童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0: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畜生！
2: 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团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3: 是。
4: 你们这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军长的女儿，现在丁军长正带着五十三军在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着丁潇潇去威胁丁军长，你说这个仗怎么打？怎么打？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3: 是，齐座。我知道您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4: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3: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2: 带走。
3: 怎么了，
0: 凯文呢？
3: 梁飞，我知道你很担心小小。
4: 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0: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3: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0: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3: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3: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死你！
5: 凯文，把枪收起来。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0: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局长，这么简单的事你们都做不好。
5: 梁飞，你干什么？
0: 我还能干什么？
5: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局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0: 走，亚平。
3: 梁飞，队长，是不是你？
6: 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5: 凯文，够了！
3: 为什么？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会儿。谁希望待在你这儿？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 你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1: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是吗？我不知道。

0: 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你想干什么？
2: 我想
3: 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
1: 你做梦，不可能！
3: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3: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饿了就吃点吧，折腾一天了，谁都受不了。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
1: 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0: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
1: 狗汉奸！
0: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哦，
1: 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0: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得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1: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奇耻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2: 郡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0: 闭嘴！

0: 舰长，济南武工队来电。
1: 念，
2: 丁军长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三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3: 军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三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军长，
1: 三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将，
0: 军长，
4: 军长。
1: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3: 军长，
0: 军长，
4: 军长，
5: 军长，
4: 军长，
1: 复电吧。
6: 是。
7: 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8: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9: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10: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11: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梁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呀？
8: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11: 梁飞，
9: 我去救人。来，
7: 丁潇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
8: 梁飞，你冷静点，
7: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8: 站住，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7: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8: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10: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越要冷静。
8: 师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10: 好吧，只能这样了。
9: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杨飞，哎，别动，这是我哥吗？啊，看着点，看着。
1: 李逍遥呢？
0: 啊？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1: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
2: 哎呀，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1: 怎么了？
2: 他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
0: 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3: 闪开！
0: 你这不是送死吗？
4: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4: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5: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3: 这狗日的小鬼子，
2: 王八蛋！
5: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6: 猴子
7: 到，
6: 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7: 是。

1: 我们放鬼子，
2: 是的，长。
3: 是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飞，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飞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飞解救潇潇。
4: 明白。
0: 黑子，
1: 哎，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4: 明白。
0: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4: 行动，
1: 行动。

0: 我就知道你肯定得来救我，我会不告诉他。
1: 别说了。

0: 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战士。
1: 队长在这儿呢。

0: 在呢，大伙儿都来了，别害怕。
1: 刘飞，
2: 在呢。
1: 我有点困，我想睡会儿。
2: 都别说话。

0: 花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花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1: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听着，保证你每一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3: 前三条我腿上一天多快。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杰斯，放个鲜花上这儿转，
7: 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

0: 精神，
1: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2: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工作。
3: 你能走到多远？

0: 阴道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段。
1: 这黄金之人，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不是不甘心见见不见，你竟敢拆中国人的衣衫，
6: 你也可以。
7: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闹闹，过个伴伴，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10: 这将是

0: 对不起，丁军长，我没保护好小小，
1: 你尽力了。
2: 丁叔叔，您别太难过。
0: 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
1: 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护卫人性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宠着她，爱着她，呵护着。

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义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留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的，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现在

心里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你，钟情你。只要是大鬼子，无论在哪都是为潇潇报仇，为苦难生中的父老乡亲报仇。

0: 小小一直跟我说，她是江南的狐女，丫头，你是爸爸的好姑娘，爸。
1: 这个你拿着，回来的时候还给我。
2: 爸爸，爸爸为你骄傲。

0: 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先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也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军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怕是他你是你，遇上堪称楷模。你的事，还用我说吗？
0: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力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2: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哎呀，
0: 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官爷，我不想为难，只要你把些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
2: 我可以帮你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我邢广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3: 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怎么样了？
0: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4: 咱们已经转机了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少年不好交代。
3: 你什么意思？

0: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它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1: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0: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2: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0: 另外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
3: 是，
2: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0: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2: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0: 你要对邢亚平暂时保密，
2: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3: 怎么会这样？
2: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平有意，
0: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转告丁军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慰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0: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娇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我喜欢你。 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正在回重庆的路上。
1: 混蛋，你想干什么？
0: 我只要你交出董鹏的证据，我让你和你女儿死得体面一点。如果不交，我让她生不如死。
1: 你死了这条心吧。

0: 陈恩，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在丁局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科打了电话，他说，邢广义被抓了。什么？说邢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 要无论如何看出谢亚平，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1: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
0: 胡科现在是肯定要对亚平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2: 可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0: 海文。 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萍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3: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0: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凯文，邢亚萍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大兵，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
1: 因为
0: 你父亲出事了。他出什么事儿了？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事正在调查。
2: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0: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
2: 谁要敢动我父亲，就杀了他。
0: 亚平，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恒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恒就拿你没办法。
2: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3: 亚平，
2: 让开。
3: 亚平，彩霞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
2: 让开。
3: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上级
1: 对这个事情很重视，
2: 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3: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2: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

0: 你怎么做的？看来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1: 是邢亚萍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0: 哼，这些话已经骗小孩子了。
1: 是我私自放走邢亚萍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0: 算了，我承认。 邢亚萍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萍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2: 卖报！山东发生二十二亿了。
3: 给我来一张报纸。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啦！卖报啦！卖报啦！
4: 给我接总统办公室。
3: 是。
5: 我接重庆总统办公室。
4: 我是丁雨山，董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异己，这件事情，我丁雨山和他没完。
6: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4: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6: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4: 阴谋？
6: 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他用这么费劲吗？
7: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
4: 哎，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6: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
7: 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趟城里，打探清楚。嗯。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毒杀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 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 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1: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
0: 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2: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0: 他们
2: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3: 不是早晚，是马上。
2: 亚平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3: 我就是死了，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2: 亚平，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去找丁玉山军长。

0: 老百姓可看见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牡丹的好儿呢。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
1: 好。
2: 唱完了，
3: 金局长，今儿这么清闲啊？
2: 清闲什么呀？腿都快跑断了。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3: 金局长，这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4: 你以为呢？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呀，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啊！
5: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6: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4: 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贴上。
7: 你的孩子有感染病毒的迹象，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
8: 我可以跟着进去吗？
7: 你的不可以进去。
8: 我为什么不让进去？别想管我进去啊！我太累了，我是想上厕所。
7: 下一个。
8: 还有
7: 什么？
8: 那个
7: 呀，
8: 你好好休啊！男的孩子，男的孩子，
7: 来，走。
8: 我下面，
7: 来下一个。
8: 你说怎么办啊？这个，不给治啊？哎，这还不给治？
9: 不让治了。
8: 这小姑娘看。
10: 带走！
11: 我要
10: 走！
11: 孩子，
7: 孩子！
12: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13: 食塩水。
12: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だろう。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だから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そ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13: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は騙されない。
12: 何か対策はあるのか。
13: 今頃リャンフェイ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14: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15: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14: 小鬼子这招太狠了，
16: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14: 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在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啊！最后医生在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

0: 你们看，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的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瘟疫死。哦，
1: 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2: 这瘟疫这事，
1: 我觉得呀，鬼子啊，只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2: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鬼子的阴谋，对吧？嗯。小鬼子这手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3: 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哎，
4: 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5: 我说皇军拿出的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6: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4: 不是你说什么呢？
6: 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3: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6: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呢！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3: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6: 不是，我看你欠收拾。
3: 哎，
7: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3: 我说是真的，这谁都瞎这个慌。
6: 这样。
7: 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儿，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3: 啊，去不去啊？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7: 啊，行行，我带他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
3: 走啊！
2: 怎么样？什么结果？
8: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什么？
9: 被毒死的？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10: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11: 他跟畜生都不如。
12: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以死谢罪。
13: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秦亚林，销毁文件。
14: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15: 是。

0: 放下枪。亚平，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你现在打死董明，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平，
1: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活着。
2: 叫医生！
0: 亚平，
2: 在那边，
3: 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4: 是。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谢了。
4: 人呢？
0: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4: 注意！
5: 彩霞来了。
6: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平的？
0: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6: 这故事编得很圆呢，陈彩霞。

0: 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美臣在下，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1: 你还信不信？
0: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来人！
1: 干什么？
0: 关你禁闭！
1: 别碰我！老娘自己会走。

0: 我希望你引以为戒。可我一直都在局长室身边保护他。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 为避免夜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
2: 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他越是纠缠，就越感兴趣。
1: 看来你早有对策。<笑>
2: 就这几张破传单。 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
3: 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孤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救助，消灭瘟疫。
4: 这个，放松，
5: 到医院。
3: 放松。
5: 哎，这又是啥呀？
6: 哎，
5: 你说打不打？
7: 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不但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8: 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9: 带走，
10: 不行，我带孩子不行，我孩子没得瘟疫。
11: 放开，
9: 我给我打电话。
12: 你说这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队的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得到处嚷嚷。
13: 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14: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15: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
16: 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17: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18: 哎，你们什么人？
19: 干嘛呢？
20: 哎，这是报站，不能随便进。
21: 少废话，来了就是报社。
22: 飞了，
23: 打扰了各位啊。
24: 抱歉，多有得罪。
25: 这个呢，就是贵报刊。

0: 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黑子。
1: 中毒？
0: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2: 你是梁飞？
0: 我知道贵豹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吧。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3: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纸。
0: 我知道，
2: 亮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0: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3: 咱们都是中国人。
0: 您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的，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4: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啊？
5: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4: 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
5: 还日战区？日战区？
4: 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3: 梁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开灯了，一个也活不了啊。我们真的不能登啊，希望您能谅解。
5: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3: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登了。
4: 我先帮帮你。
0: 证据在这儿的话，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真的好样的。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埋。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你们就真能无动于衷？

0: 在山巅。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2: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3: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2: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1: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5: 2万多件。
4: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6: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4: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0: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1: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2: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0: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
2: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2: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2: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1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
4: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好，哦，你把水直接
0: 上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4: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4: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

0: 餐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3: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5: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4: 好看吗？
5: 漂亮。
4: 后边呢？
5: 哎，真好。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6: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4: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
0: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8: 2万多件。
6: 哇，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8: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6: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0: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1: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2: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0: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
2: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2: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2: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
4: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好，你把水直接
6: 上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4: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4: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

0: 餐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3: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5: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4: 好看吗？
5: 漂亮。
4: 后边呢？
5: 哎，真好。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5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6: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4: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
0: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8: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哇，这棵树好高呀。快来听他在说话。
9: 他真的会讲话耶。
10: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傲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下。
1: 到黄金市，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我也是，不甘心。见。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曾想着与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过个万万。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6月12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川超决赛阶段第14轮，达州川汉子队主场迎战南充丝绸原点队。赛前文艺表演满满，本土看点，记者带你提前探班。杨梅炒鸡、佛手饮品、卖面粑粑，初夏好时节，来点爽口开胃美食，总有一款捕获你的味蕾。银花丝、蜀绣、蜡染加潮玩，四川非遗跨界潮玩泡泡玛特换装蜀绣，活力满满。
0: 2025-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4轮，上周呢已经是先赛一场，另外3场比赛将于今天和周日打响。6月14号晚，达州川汉子队将会坐镇主场迎战南充丝绸原点队。赛前文艺表演融合孝善文脉、工业底气、非遗特色与足球热血，满满的本土看点。那跟随着镜头提前探班彩排。
2: 6月14日晚，川超决赛阶段第14轮，达州川汉子队主场迎战南充丝绸原点队。在精彩的比赛开始之前，达州东部经开区将用一场精彩的文艺盛宴，紧扣核心孝善文化，通过旗阵开篇、先贤对话、圆枕一鼓、钢铁铸成、非遗腾龙层层递进，把千年八渠文脉、青区工业实力、本土非遗韵味和川超赛场敢拼敢冲的足球精神融为一体，

0: 回望八渠故土，先贤风骨熠熠生辉，春申君拓土开疆，元稹诗流千古，王以修心学诗教，魏晨芳秉持孝善，蒋承寿勤勉为民。开场节目德润先贤孝善成脉大型鹦鹉诗文艺展演，以孝善经开主题齐阵亮相，尽显区域精神底色与昂扬向上的经开活力。通过五位先贤跨时空重逢对话，追忆通州旧貌，惊叹星辰巨变，引出川超联赛，以元稹一登高送行情怀衔接方大达纲建设者时空对话，搭配铁锤钢钎工业古镇，彰显新时代攻坚克难实干兴邦的钢铁力量。
1: 我们这个虽然不是真正的鼓，我们这是方大达纲的车间生产的塑料桶装颜料这些的，和后面的钢钎融入到舞蹈中，展现出我们达州工业发展的宏大气势。
0: 节目还融入安仁板凳龙非遗展演，讲述民俗文脉千年传承，龙阵进退齐整，气势十足，和绿茵场上队员并肩冲锋、合力争胜的模样不谋而合。整场展演把厚重历史、硬核产业、鲜活非遗与足球拼搏精神深度绑定，全方位展现达州东部经开区古今传承、产城共兴、蓬勃向上的主场风貌。
2: 这是我们达州市安仁乡的板凳龙，也是国家非遗项目，这是它的简化版。早年间每逢佳节，百姓们捆着草笼挨村游走，祈福迎新的板凳龙，这项技艺获评国家级非遗与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目。表演中动作整齐，推进有序，彰显同心聚力的精神，就像赛场上的健儿并肩拼搏，奋勇争先，千年文脉薪火相传，团结奋进，生生不息。
0: 而中场节目《绿茵逐梦》《勇毅前行》则通过三段乐曲将情绪层层递进，演绎三重意境。舞蹈编排融入啦啦操、足球伞、巨型足球等元素，以孝善人文为根基，青春朝气为底色，赛场热血为内核，将本土文化与足球魅力完美交织。
3: 我们这次主题是融入东部经开区的孝善文化，然后我们用那个古今对话的方式呈现出来，再然后我们还有融入了我们那个东部经开区的一些工业文化，加了我们东部经开区的国家级非遗板凳龙，然后我们里面精心设计了一些什么冷烟火呀，什么亮灯的东西呀，看上去等待给观众们看到一些意外的小惊喜。我们所有板凳龙的技术技巧全部给观众。

0: 慢慢呈现出来。绿茵相逢，以球会友，赛场相聚，同心相知。这场主场文艺秀不仅彰显川东邻里同心、振起携手、相融共进的温暖格局，也向大家展现了产城绿乡融合发展的城市新区及工业制造业新引擎。
1: 演出内核与川超奋勇争先、团结竞技的精神高度契合，让更多人认识并走进达州东部经开区，携手共绘区域发展美好蓝图。我们想通过川超这个全民参与的大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东部经开区的特色产业。在这里，我们也热忱欢迎全国的各地朋友到达州东部经开区来观光兴业，共创机遇。
2: 6月10号，纪念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重要题词74周年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四川省主会场启动仪式在绵阳市安州区举行。跳出传统健身模式，安州区通过体育加多元融合场景，让一场全民健身活动成为展示城市活力的重要窗口。
3: 随着主会场活动正式启动，一场体育加嘉年华在安州体育馆、安州区辽宁广场同步开启，龙狮表演、八段锦、潮流街舞、趣味篮球操、武术、群众广场舞等文体展演，快速点燃现场氛围，生动展现出安州全民健身的丰硕成果。

0: 活动现场还创新设置趣味体育互动、体育用品展示、体育融合公益服务、体育文旅推介、区域公共品牌五大特色展区，打造全年龄段多元化一站式的体验场景。其中，体育加科技成为全场亮点。骑行台可调节阻力，兼顾新手与健身爱好者。VR 乒乓球、无人机足球让数字技术与运动进行碰撞。匹克球、飞盘、陆地冰壶等新兴项目简单易学。象棋车轮战、机器人编程闯关则实现体能、脑力、科技体验的叠加。
1: 今天这个活动办得非常的好，它的项目特别多，上到老下到小都全民参与。
0: 通过大屏轮播、专题推介，安州特色体育旅游线路得到集中展示。安德义区域公共品牌展区内，非遗剪纸、红茶、文创产品等本土好物集体亮相，以运动流量激活文旅消费。体育加医疗更是把健康服务送到运动场边。在体医融合服务区内，艾灸、推拿、香囊制作、眼部熏针依次排开，专业医师现场指导。一旁的体育用品展示区则集中了本地企业的健身器材，为体育加产业搭建交流平台。
2: 像我平时喜欢健身嘛，然后平时健身前是肯定是要拉伸的，
3: 也不是很特别专业。
2: 体验这种中医的专业按摩手法，对于我健身还有一些比较帮助的。
0: 近年来，绵阳山州区坚守体育为民初心，持续夯实全民健身根基，严峻开展群众体育赛事、公益培训超30场，打造环山环湖自行车公开赛、冠军杯乒乓球赛、篮球联赛等本土 IP， 同时推进社区运动会、送健康下乡等基层惠民活动，年均参与近20万人次。正是这种体育加的常态化土壤，让一场启动仪式自然生长为全域融合的盛会。
4: 主会场落地安州，是对我们长期深耕全民健身事业的充分肯定。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持续完善城乡体育设施，让运动融入日常，成为风尚，用全民健康托举民生幸福。未来，安州区将持续擦亮全民健身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惠民体育活动，落实惠民体育服务，为体育强省、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安州力量。
5: 杨梅炒鸡、佛手饮品、麦面粑粑，初夏好时节，来点爽口开胃美食，总有一款捕获你的味蕾。银花丝、蜀绣、蜡染加潮玩，四川非遗跨界潮玩，泡泡玛特换装蜀绣，活力满满。
6: 今天是6月12日，早安。春去则夏来，风过则相留，花开则欢喜。栀子花开是夏日的来信，更是生活的温柔。今日早安寄语：揣一口袋花香，拥一夏天晴朗。

0: 去西，
1: 威风。

0: 奇观天下。
1: 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昨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五折。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呢，需要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且确认使用铁路旅游祭祀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祭祀票之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者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且按照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目前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祭祀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来购买。日前，2026星火传承四川革命老区红色路跑首站已经开启报名，首站落地巴中市通江县，赛事将于6月28号开跑。赛事规模分为10公里竞速跑、5公里欢乐跑两大项，总规模3000人。本次赛事呢，还有专属高考生的福利，高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报名费参赛，仅限500个名额，先到先得。完赛之后呢，10公里有效成绩可由组委会报送。四川省田径协会认证，所有参赛选手以及随行人员还能够享受吃住购专属折扣。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登录四川观察客户端来查看星火频道，解锁更多详情。昨天上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集中约谈了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并且提出了整改要求。
2: 从各家平台的具体情况来看，淘宝天猫平台在媒体和应用程序端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活动，但监管部门了解到，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拼多多平台推出百亿补贴活动，但未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京东平台推出百亿补贴、百亿农补活动，但在规则中未公示促销期限，未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抖音推出618好物节及百亿消费券等活动，未向消费者公示促销规则。小红书积分抽好礼有奖销售活动信息公示不完整，对中奖概率、弃奖规则等核心信息均未明确公示。
3: 平台扎堆进行这个百亿补贴的宣传和活动呢，会有一个内卷式竞争的一个风险。其实有很多的补贴呢，很可能是转嫁到商户的身上了。商家来说呢，他其实就面临一个困境啊。如果他不降价啊，不低于他的这个成本去进行销售的话呢，可能就没有流量啊。那么如果去降价的话呢，他可能又没有利润，其实对他们长远来看是很不利的。
4: 我们已经督促了相关平台，对618促销活动的

0: 规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审核，对不合规问题迅速整改，并于5个工作日内反馈整改情况。我们将持续运用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的工作机制，开展动态监测，及时反映，督促平台整改，让618活动重新回归让利于民、提振内需的初心。
1: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声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房子是每个普通人最踏实的归宿。今日的四川新闻联播就关注了四川省好住房评价标准正式实施1周年以来，我们在人居体验方面发生的蝶变。
2: 1年前，四川先行一步，在全国推出首个省级好住房评价标准，让老百姓买房住房有了看得见、摸得着、可量化的品质标尺。很多人会疑惑，我们早就告别了住房短缺的年代，家家户户都有住房，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制定一套标准，执着于打造好房子？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楼市发展重速度、重规模、重销量，却轻品质、轻细节、轻体验。不少购房者买房只看地段、价格、户型，交房全靠运气，居住品质如同开盲盒。商品房尚且存在渗漏、开裂、隔音差等通病，安置房、保障房更是常常被贴上品质一般、工艺简陋的固有标签。四川出台落地好住房评价标准，本质上就是一场从将就居住到品质生活的人居纠偏，把老百姓吐槽的居住痛点变成住房建设的硬性指标，让盖房子不再是简单的钢筋水泥堆砌，而是打造适配生活、经得起岁月考验的居住空间。更重要的是，标准落地1年，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好品质不再是高端商品房的专属福利，宜居红利也在实现全民普惠。商品房精雕细琢，保障房提质升级，一视同仁的品质标准打破了住房品类的品质壁垒，真正实现居住公平。不管是购置商品房还是民生保障安置房，老百姓都能享受到统一的高品质居住体验。而在未来，随着川居好房标准的全面落地迭代，四川的人居品质也将持续进阶，每一位百姓也一定能住进经得起时间考验、适配美好生活的安心好房。
1: 好，继续来掌上观察。入夏之后呢，气温是升高了。凉山州境内蛇类进入到活跃期，涉蛇扰民、蛇伤咬人事件频频发生。那与此同时呢，一线消防指战员在处置此类警情时，也面临着蛇类辨识能力不足、捕蛇操作不标准、蛇伤应急救护经验欠缺等问题。为规范涉蛇警情处置流程，全面提升队伍实战救援与应急救护水平，6月10号，凉山州消防救援局组织全州消防救援队伍开展蛇类警情应急处置专项业务培训。而我们的记者也是勇闯凉山消防，硬核挑战如何抓蛇。
3: 我是不敢进去了，我想走。我害怕。
4: 别害怕，我是小七。
3: 现在凉山境内啊，一是眼镜王蛇、眼镜蛇、银环，这3样都是很毒的蛇。稍微烈一点的，就是那个竹叶青。没有看到蛇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伤口。毒蛇最致命的就是2颗毒牙，有2个牙印的，大概率可能就是有毒的。
5: 我试一下吧，来都来了。这个有毒吗？
6: 没有，就是强说了太滑行。
5: 我应该怎么去抓它？就是
6: 抓它的头，从这里
5: 这个位置哈，
6: 对，紧紧的抓住。
5: 然后
6: 是后面，
5: 我有它劲好大呀。
6: 对，毒的一般是靠脚下来的，所以劲比较大。
5: 你之前怕蛇吗？
6: 最开始还是会怕的。
5: 那你第一次抓蛇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会像我刚才反应那么大吗？
6: 对，第一次遇见蛇的时候，因为它是冷血动物嘛，感觉都是很害怕的。
7: 那怎么克服的？
6: 因为我们穿着的是比较专业的防护装备，然后有时候进行一些专业的训练。我们是消防员，群众是因为害怕才找寻找我们，如果我们也害怕的话，这样就

0: 能这么保护群众吧。
1: 当前气温逐步回升，辖区蛇类进入活跃区，涉蛇扰民、蛇咬伤警情明显增多。首先要冷静制动，割鞋送医，首要保持伤者冷静并制动伤肢，减少毒液扩散，尽快拨打急救电话送医。好，关键的几个禁忌事项：严禁嘴吸毒液、盲目放血、切割伤口，以及长时间绑扎止血带阻断血液循环。
2: 入夏之后呢，气温升高，暑气渐盛，各种爽口的美食成为人们的心头好。那下面的一块到泸州和达州去逛吃逛吃。泸州的杨梅炒鸡佛手饮品，达州的麦面粑粑，总有一样会捕捉你的味蕾。
3: 泸州市古蔺县毛溪镇百腊村约有1.5万亩杨梅林，当地村民利用林下空间散养土鸡。
4: 被鸡从小区买来，后天我这个山林里面杨梅是这个包谷，这个是蔬菜，还有就是吃了都是葱葱辣辣，杨梅出来就吃杨梅。
3: 以前杨梅多以鲜食或泡酒为主，而现在村民尝试将跑山鸡与杨梅、菌菇搭配烹制新菜。先把鸡肉腌制后下锅煸炒，加啤酒焖煮，再与茶树菇、鹿茸菇一同翻炒，最后加入新鲜杨梅。高温下杨梅的酸甜汁液融入鸡肉和菌菇，比较开胃，也适合在潮湿闷热的节气食用。
5: 听说这个毛溪的杨梅炒鸡非常好吃，今天专门和朋友过来尝一下那个味道，真的是跟传说中的一模一样，不柴又不腻，非常的符合我们川渝那边的一个口味。它虽然辣，但是它又不闷闷胸口，就是非常的爽口。
3: 品尝了杨梅炒鸡，再来喝点用佛手制作的饮品吧。将新鲜佛手切片后放入杯中，搭配一点果糖和冰块，再将佛手的汁水捶打出来，随后加入气泡水和纯净水，一杯香气扑鼻的暴打佛手饮品就制作完成。喝上一口，清爽回甘。
6: 佛手是粤西同源的，然后它一年四季都开花结果，它不仅叫佛手果，它还叫清凉通气果，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它就非常适合拿来做一款饮品。
3: 佛手饮品还可以搭配酸甜爽口的杨梅荔枝和清润回甘的石斛花茶，让大家在清甜果香中告别酷暑，清爽度夏。眼下小麦成熟，在达州市渠县林巴镇四面村有吃麦面粑粑的习俗。村民将刚收割晒干的麦粒用石磨碾磨，再用筛子筛去多余的粗糙麦麸，随后在面粉中加入鸡蛋、葱花、香油等佐料调和提香，再用勺舀在滚烫的铁锅中小火细烙，油温滋滋，面饼渐熟，一个个外酥里软、麦香浓郁的麦面粑粑便烙好了。
7: 我们老百姓都是靠天吃饭，靠地耕种，所以每年麦子丰收以后，我们都要磨灰面、扛粑粑，这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习惯。
2: 四川非遗正玩出跨界新花样，在近日展出的 MOLLY 20周年特展北京站当中，银花丝、蜀绣、蜡染加潮玩，这些跨界组合惊艳亮相，承载着古老智慧与文化记忆的非遗技艺，如今走在了潮流尖端，活力满满。
8: 本次展览以一颗不变的心为主题，通过6大章节讲述莫莉的成长轨迹。其中特别打造的《我和莫莉》章节，邀请了20位不同背景的优秀艺术家及非遗匠人，围绕莫莉开展创作实践。
9: 蜀绣和莫莉的共创作品，那我们的孟德之老师呢，带着团队耗时了一整年才能绣出这一幅完美的作品，绣得这么的有立体感，这种毛流感，是因为我们蜀绣一根绣线可以劈成12丝、24丝，甚至是更细的这个绣线。这幅作品呢，其实也是我们成都五朵金花之一的成都银花丝，用像头发丝一样的花丝来进行定型。其实，在制作的过程中有很多挑战，尤其是在烧茉莉脸上的这个肉色的肤色的这个颜色的时候，做了多年来这个技术上的突破。
8: 展览将持续至7月19号，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前往北京798艺术区看看这些四川非遗里的潮流尖子生。
2: 端午假期将至，截至目前呢，已经有17部影片瞄准端午档期陆续开始宣传预热。日前定档端午档的华语首部房车旅行题材公路电影《北回归线以北》主创团队来到成都路演，片中壮丽的川西高原风光和细腻的人文故事收获了

0: 不少现场观众的好评。
1: 电影《北回归线以北》由赵汉堂执导，任达华、王姬、江一燕、朱红嘉、索朗旺姆等演员主演。影片讲述了三组各怀心结的人物驾驶房车踏上西部旅程，在一路相遇与历练中解开人生困惑，实现自我和解的故事。藏北无人区、昆仑山路、青海湖、川西高原等壮美实景在片中一一呈现，对演员而言，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拍摄体验。
2: 驾驶这个房车一路我们走了三幺八的国道，又到了这个贡嘎山雪脉，又到了这个无人区，又到了这个新疆的和田、昆仑山沙漠啊，去了这一路，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次特别美好的一次旅行。
3: 里面能看到一部分的川西的美景，风景当然是非常漂亮，就是每一帧都可以拿壁当壁纸的那种感觉，然后故事的话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感人。
1: 作为今年端午档备受期待的公路情感力作，《北回归线以北》从筹备之初就吸引了行业影迷以及户外探险和自驾游爱好者的广泛关注。影片将于6月19号端午节当天正式登陆全国院线。
4: 我自己有个感受啊，就是一次旅行解决不了你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但是呢，你通过这次旅行，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内心。当你内心改变了，再回到现实生活中，可能有的问题它就不再是问题了。我想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也是我们拍户外题材电影的意义。
0: 由四川省电影局支持，成都画梦成真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第一出品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八仙》正式官宣定档，将于7月24号全国上映。影片视角回归了八仙传说凡人成仙的精神内核，致力于打造一个年轻新潮上头的神仙故事。聚焦于八仙成仙前的凡人时期，八个人各怀心思假扮神仙，组团搞钱，碰撞出啼笑皆非的烟火气，大家呢一起来期待。那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下一见农，那将是资中县崇龙山景区的绣球花迎来了盛花期，浪漫的山间花海与山林古建相映成趣，为千年古城资中增添了浓浓的夏日气息。

峨眉山市阴转阵雨19到27摄氏度，黄龙阵雨1到12度，青城山阵雨15到23度，德昌阵雨18到29度，庐山阵雨17到26度，达州阵雨18到26度，蒲江阴18到27度，岳池阵雨19到24度，大邑阴18到27度，延边阴转多云20到31度，岳西阵雨15到22度，盈津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德格阵雨9到18度，小金阵雨10到21摄氏度。

0: 叫那几个伤兵等一下，你们几个等一下。
1: 报告司令，特务营侦察营二连连副继鹏完成侦察任务归来。
2: 特务营二连连副，你们去执行什么侦察任务？
1: 回司令的话，我们去王官镇呀，打听共军主力是否到达那里。
0: 看见那什么没有？
1: 还说呢，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呀，遭到共军火力的猛烈打击，好家伙，十几个弟兄啊，当场阵亡了。
0: 我们也不能成都的挂了彩，要不是我们溜得快，估计兄弟几个也都被共军给俘虏了。这么说，王官镇有共军大部队了？
1: 司令，我觉得他们是冲着咱们黑风寨来的。
0: 好，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1: 谢司令，来。司令，还有什么吩咐呀？你怎么这么面熟啊？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见过呀，司令。关键是我见过您，您没见过我呀。主要是我这人长得太随便了，司令估计记不起来了。
0: 不，咱们肯定在那儿见过。让我想一想，让我好好想一想。嗨，
1: 司令，您看我就是个无名小卒，您再想也肯定是没见过。爸，这伤怎么样啊？啊，
0: 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伤口？没问题呀，司令。
1: 你看，擦伤而已，没大碍。谢司令关心。哎，我这几个弟兄的伤，司令要不要一块儿也过过目啊？
0: 不用了，回去休息吧。

0: 亮，您这是
1: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共军的侦察兵就好像是孙猴子，他们会七十二变，我不得不防。你马上
2: 去叫楚玉和，
1: 让他到我这里召开紧急会议。
3: 是。

0: 你干嘛呀？刚才我的心差点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1: 我也紧张了，只想撒尿。
0: 看你那点出息。
1: 好了，大家分头侦查，半小时之后在这集合。
0: 是。

0: 你负伤了？啊，是。在哪儿负的伤？
1: 王官镇。这么说，王官镇的共军主力是你侦察来的？对。跟长官说话，怎么不回头？
2: 大嫂，您怎么在这儿啊？司令等您都等着急了。
0: 来了。

0: 共军在王官镇集结主力，肯定是冲着我们来的。王官镇距咱们黑风寨只有百八十里，等共军主力集结完毕，向我们发动攻击，就好像铁拳砸豆腐。咱们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
1: 结果只有一个字：死。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0: 36计，走为上。走？走去哪儿？云梦山。云梦山，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共军大部队在那儿很难展开，小股部队又对咱们奈何不得，所以。 我们可以在那儿长期驻守，等蒋委员长带兵打过来，直至光复大陆那一天。你打算什么时候行动？兵贵神速，我打算明天上午开吧。明天上午，会不会走得太急了？大嫂，不急不行啊！我跟共军打了半辈子交道，深知共军运动能力，并且吃尽了苦头。乍一看。
1: 共军在百十里之外，但一眨眼，他们便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共军运动速度快得是相当惊人，如果咱们不抓紧时间撤离这里，那就会想走都来不及了。好，明天上午开吧。
2: 你小子可急死我了！这一天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还以为你小子去见马克思了呢。团长，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马克思他老人家不收我，这不又把我给放回来了。
3: 臭小子，哎，赶快跟我说说。

0: 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事儿说起来还真悬。我们在一个深沟中中了曹少华的重兵埋伏，敌人的火力非常凶猛，我们的人非死即伤，大有全军覆没之势。
1: 那你们是怎么冲出敌人的火力网的呢？
0: 这又是非常蹊跷的一件事。
1: 怎么蹊跷？
0: 曹少华带人向我们发起了冲锋，我们打的是弹尽粮绝。就在我们要跟冲上来的敌人拼命的那一刹那，敌人的背后又突然间响起了枪声。

0: 面人？
1: 对，蒙面人，所以我当时没有看清楚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
0: 那你判断这个人会是谁？
1: 不好判断。
2: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3: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3: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2: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3: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3: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2: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2: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

0: 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要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9: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拔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

0: 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9: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拔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